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以及国道3号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北上 30.4 公里安坑入口一上去的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2甲西行大园到钻头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8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还有国道10号往东方向遵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七十四线东向16.7公里，在崇德路段前的中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梦想卖面梦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8:05，将近六分了。我刚刚说我今天一定要播这个心灰灰。OK， 我发现哎，我们有听众朋友去留言哈，嗯，真的有蛮多都是早上要载小朋友上学的家长哎哈，真是辛苦哦。

好，时间早上的8:09，请广站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一样先来关心路况，早上这个时间点上班时间车流比较大一点，然后所以我们要比较关注一下在这个路况。那当然有时间的话还是可以闲聊一些其他有的没有的事情啊，让大家放轻松啊。好，今天早上有两起事故，我们接到讯息分别是在宜兰市的女中路二段跟百里路口这边哦，这个 Y 字形路口有发生了汽机车的事故啊，这个路口要特别的小心啊，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常走这个路段，会从那个什么，就宜兰大学前面这个是，还是算神农路还是健康路哈，然后会转到那个女中路哈，就要往那个捐血站这边。这边我就觉得有些时候挺危险的，就是车子还蛮多的哈。好，那另外一起事故是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就是往苏澳方向下了龙德大桥之后，还没有到马赛加油站前哦，有两辆车的追撞事故，但这个应该是已经排除了，因为它不是很严重啊。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的话，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我们刚刚接到通知要准备开始进行了，好，这个稍微留意一下下啊就可以了，也不能就可以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还是要得要注意一些，虽然说是例行性的一个移动式的清扫，但是还是要小心啊，因为有些时候三不五时就会有听到那种车辆去追撞工程车的事情啊，所以开车的话大家还是要专心一点哦。好，国道五号的话我们看一下高工局1968网页，目前平均速度都没有问题。那车流状况的话，我们看监视器画面哦，现在看起来还 OK。北上车子的话，就是一波一波的，它不会一直都很多，但是就是会有些时候会突然间车子就会多一点点哦，所以大家注意好那个您的安全的行车间距。OK， 好，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刚特别帮我讲了，是神农路。

不转女中路，不是健康路啊。对啊，健康路也在附近啦，但是不是这一条哦。感恩你很认真听节目哦。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我们先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是有关于这个停车的问题啊，相信如果有开车的朋友们啊，要开车到市区的话，可能第一个你要先想好你车子要停哪里，因为停车真的是一个蛮困扰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在宜兰火车站后站的这个林森停车场呢，被民众呢这个抱怨说啊，停车只停了11分钟，但是却被收费收了60块钱啊。那业者有说半小时是缓冲时间，可以慢慢开出去，结果事情引发争议了哈。好，根据县府调查发现呢，这个停车场的登记证已经超过过期半年多了耶哈。照理来讲呢，是不能够呢停车收费的，那但是他却非法呢经营停车收费，所以县府要求业者要立即停业并且开罚。那县府消保官王雅丽也说，这个违规营业半年多所收取的停车费是属于不当得利，必须要退费给民众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有民众在脸书上贴文说哈，这个他停在停车场呢，才停了11分钟，结果就被收了60块钱呢哈。然后那个停车场旁边的那个上面的那个标准明明写的是半小时30块，他停11分钟被收60块，怎么样都觉得很奇怪啊。说打电话去反映，对方只有说另外半小时是缓冲时间。哎，他这是什么意思？缓冲时间？那既然是缓冲时间，不是应该不收费吗？这样很奇怪啊，所以呢这个事件也引起县府的一个注意，那就调查这个停车场的收费纠纷，结果就意外呢查出了原来这一个停车场的停车证呢啊，就是登记证已经过期了。那据了解呢，这个林森停车场是由台铁呢经营，委外经营的哈。那这个停车场的登记证呢，因为已经过期了，所以这个状况可能会变得比较复杂一点呢。交通处表示呢，根据这个停车场法的规定，公共停车场应该在开放使用前要向地方主管机关报备，并且领取停车场的登记证之后才能够营业。违反规定的话呢，是可以处负责人3000块以上的罚款。哦，才3000块。好，那业者收到通知没有停业的话，可以连续开罚，最高是罚15000块哦。那县府今天就是也依照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呢，函请经营业者立即停止收费，并且限期陈述意见。但我在想，如果您之前就是去年的10月底到这个最近有在这边停车的话，可能就算有发票或载具，可能你也不会去找吧，找不出来吧。好，不过消保官还是讲说，这段期间的话，有曾经在这边停车付费的话，是可以要求偿还呢。有问题的话，可以打1950的消费服务专线去询问。

好，那至于停车11分钟收费60元的这个争议的话呢，县府做了调查，交通处表示的他其实没有违反规定。那主要的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停车场公告标注上每半小时30元，每天最高100块钱，停车第一小时以一小时计哈。这个停车第一小时以一小时计，意思就是说你停车第一个小时内，你不管你停多久都是要算一个小时的钱，所以他为什么收60块哈？他因为他字太小了，所以容易造成消费者误解哈。那这个部分也会请业者纳入改善。好，8点16分，先前女中路二段跟百黎路口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哦，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跟我们补充后续的状况哦。

另外我们再来看是之前还记得礁溪的某一家知名的温泉豪宅社区爆发这个保全员偷拍的事件吗？我们来看看后续的一个消息啊。好，这是一名女性的保全员呢，利用职务之便，从2023年起呢，就在社区一楼的公厕呢藏匿手机，全天候呢去偷录25名住户跟访客如厕的画面，其中还包含了4名未成年人，影片呢多达有292部。宜兰地方法院呢审结之后，依照非法搜集个人资料等罪呢，判处他有期徒刑2年了。好，这个根据判决书里面表示呢，这栋豪宅平时标榜管理严谨哦，就没有想到担任保全员的这个女性男子，每天上午7点上班之后呢，将手机连接行动电源，藏匿在公厕木柜夹层深处，直到晚上呢下班才取回。被害人除了隐私部位遭侵犯呢，连脸部的特征也都被拍下哦，甚至其中有一名成年女子被偷拍高达257次，哎，一直到2025年，就去年的6月才被社区的总干事发现呢，给揭发出来哦。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是，这是昨天在宜兰市光复路的一家便利超商后方的一楼铁皮屋，被人发现一名年轻男子沉尸在屋顶，腰部跟腿部呢留有伤口啊。警方获报之后到场，研判这名男子应该是从饭店高楼坠落时割伤所导致。好，根据这个调查呢，发现这名死者是一名30岁的吴姓男子，新竹人。家人因为找不到他，好，在这个前天也向新竹警方报案失踪，请求协寻，就没有想到昨天在宜兰就发现这名男子已经死亡了。那警方也通知家属到宜兰说明。那据了解呢，这名男子沉尸地点位在宜兰火车站前方100公尺的光复路闹区，宜兰警分局刚好就在附近哦。好，初步排除他杀，不过真正死因还有待家属到宜兰之后配合调查厘清。

0: 继续再来关心其他新闻。罗东有民众到银行要提领大笔现金，并且坚称是这个购屋的预付款，但是却拿不出相关凭证。行员察觉有异，赶紧通报警方。公证派出所员警跟行员联手展开耐心劝说，才让民众呢及时觉醒，成功保住了积蓄。请听以下报道。罗东警分局公证派出所是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要领取大笔现金，而且面对行员关怀询问时，始终坚持这笔钱是用来支付购物预付款。公证派出所巡佐徐仁辉、警员卢银慧获报后立即赶到现场，所长林世杰说，
1: 行员认为情况有异，因而向警方通报。本分局公证所巡佐徐仁辉、警员卢银慧立即到场加入关怀行列，试图了解购物细节与对话内容。该民众坚持不愿提出相关证明，警方只能耐心说明常见诈欺手法及相关案例。银行行员也从旁劝说，该民众随后表示已了解相关风险，决定不再提领该笔款项。
0: 罗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如果有提领巨额现金需求，请务必配合银行的关怀提问，如果有诈骗疑虑，应立即拨打165专线咨询，以免落入诈骗圈套。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最后我们再来看昨天早上发生的这一起，这个两起的自撞事故啊，其中有一起呢，刚好是在我们的节目时段刚开播的时候发生的。我们听众朋友在第一时间也赶快呢，赖到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来告诉我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昨天清晨呢接连发生的两起严重的自撞事故。五节乡有自小客车左转的时候呢，撞

0: 碎了超商的落地玻璃，但是呢却跑走了哈。那圆山乡呢，则是男子疑似疲劳驾驶，在猛烈撞击分隔岛之后弹飞到对向车道，一度也造成上班尖峰时段交通大打劫。请听以下报道。罗东警分局表示，18号清晨6点左右，一辆自小客车行经五节乡中正路二段左转时，不慎失控冲向路旁超商，撞碎大片侧面玻璃。罗东分局第5组组长蓝邓新说，
1: 该起事故是一辆自小客车沿中正路二段南往北方向行驶，于左转向上路时，不慎撞上路旁超商之侧面玻璃。我依该车驾驶肇事后，我依规定通报警方到场，便径自驾车驶离现场。经警方经急调阅周边及店家监视影像，已确认肇事车辆，并锁定特定对象。
0: 无独有偶，清晨6点59分，圆山乡葫芦堵大桥北侧桥头也发生惊悚车祸。一名26岁李姓男子驾驶黑色轿车沿深州路行驶时，突然失控爆冲，猛烈撞击中央分割岛，整辆车弹飞到对向车道，导致车头全毁。李姓驾驶受伤送医，所幸没有大碍。宜兰警分局调查，李姓驾驶酒测值为零，他自称是因为疲劳驾驶才不慎自撞。警方呼吁行车必须保持精神饱满，发生事故也应立即报警，切勿肇逃，以免处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点23分，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刚开始没多久，所以现在应该是比较靠近头城端，往南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咯。

好，萧煌奇跟魏如萱合唱的歌曲叫做一半一半，一半一半，什么时候会一半一半呢？如果以我们在报路况来讲，我觉得施工的话就半半施工，一开始还听不懂什么叫半半施工哦，后来才知道原来就是如果是两线车道的话，就是封闭一半的车道施工啊，封闭一线车道施工啊，叫半半施工哦。但是这样一半一半，我第一个想到会是什么？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在分东西吃的时候，比如说分一颗苹果吃啊，然后你会发现说有些苹果哈，它长得可能不是那么的平均呐、啊、哈。那你要切的时候，你要分一半吃的时候，那个切的时候就要很有技巧，不然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一半比较大，一半比较小，那就不能叫一半一半了。其实有时候不是真的说一定非得要公平不可，只是你觉得说你就会有一个原则，你知道吗？刀拿起来要切苹果的时候，就是很希望能够给它切得很刚刚好这样哦。没有了，有些时候就是会有一种怪癖啊，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一定跟我一样，对不对？好，8:29将近30分喽，待会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不过还是要再次跟用路朋友来提醒一下哈，因为我们有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东山的完山路靠近101巷这边，有一个小型的挖土机在这边哈，有占用到一个车道哦。那完山路这边本来路幅就不是很宽，所以请大家小心哦。好，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疫情，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今天表示，有一名美国人确诊，同时宣布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对来自疫情地区的航空旅客进行筛检，并暂停疫情地区的签证服务。致死率高达五成的伊波拉病毒在非洲刚果与乌干达蔓延，至少造成80人死亡。WHO 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疾管署也将这两国的与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第二级警示。记者尤柔纯报道。
2: 民主刚果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并扩散到乌干达等周边地区。WHO 宣布这两国的疫情升级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疫情已经具备跨境扩散的风险，非洲区域传染风险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疾管署更在暌违八年后再度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升旅游疫情建议，乌干达也在列。副署长曾淑慧说，
3: 因为目前呢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社会，那全球呢的一个交通来往都十分的一个便利，那我们没有办法排除境外一路病例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把那个

0: 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呢，从第一级调整为第二级，那我们会去持续的来强化边境的一个监测。
1: 疾管署表示，非洲两国流行的伊波拉病毒类型致死率超过五成，目前无药可医。提醒，如果到流行区域，除了注意卫生之外，避免接触疑似或确诊个案的血液分泌物，不要到当地医院或参加丧礼，更不要接触遗体或野生动物。返国后自主健康管理21天，出现发烧、倦怠、肌肉酸痛、呕吐、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警政署日前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防堵黑帮渗透公庙以及借由宗教活动从事不法，共查获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全力维护治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因应大甲妈肉近期间发生暴力事件，警政署结合中彰投云加6县市警局，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针对黑帮介入公庙、镇头及宗教活动暴力案件展开联防查缉。刑事局反黑科股长张哲勋表示，专案期间共扫荡帮派围事及活动处所705处，其中台中查获以镇头名义吸收青少年的犯罪组织8人到案，彰化持续追查大甲妈肉近妨害公务暴力案，查缉陈姓犯嫌等7人。云林则窃获涉嫌聚众伤害北港朝天宫前董事长案，共23人，
4: 共查缉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查扣不法金流新台币54万1000元。专案期间呢，我们是特别聚焦在暴力犯罪集团，以及涉及宗教民俗活动暴力事件的犯罪组织，共动员警力2011人，强力查缉相关的不法犯罪集团。
3: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跨辖区整合情资，全面断绝帮派金流与依附据点，严防黑帮渗透宗教民俗活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30岁的上班族因为承接大型专案压力过大，不仅长期失眠，甚至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经申请卫福部的青壮年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接受医院的心理咨商后，逐渐找回生活与工作平衡。记者陈韵涵报道。
5: 现代人面临学业、工作及人际压力，若长期累积却未适当疏解，容易影响睡眠、情绪甚至身体健康。卫福部台中医院临床心理中心组长盛兴玉说：“
6: 我们也是在今年呢，持续去配合我们那个卫福部的15岁到45岁的青壮年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只要符合这个年龄层，都可以有3次的免费的这个心理咨询的服务。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透过心理咨商的帮忙来去辨识出自己的，比如说压力可能来自于哪边，那我们有没有哪边呢生活可以去调整的？那甚至是心理。”也会帮助大家去看看说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些是需要进一步就诊身心科啊，或是可能需要服用药物来帮助自己更加稳定。
5: 台中医院表示，院内临床心理中心除了配合推动心理健康政策，也持续深化跨科合作，提供癌症病患、儿童家庭及一般科别病患心理支持服务，希望透过更完整的心理照护资源，协助民众维持身心健康。院方也鼓励民众，不论是否已经感受到明显压力，或者是想更了解自己的情绪与心理状态，都可以主动寻求临床心理师协助，以更稳定的身心状态面对生活与工作挑战。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高雄市金门县为多云短暂阵雨，宜兰县有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0: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0: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5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

0: 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OK， 这首 Surrender to Me 来自 Heart 跟 Robin Zander 带来的歌曲。8:43咯，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头城外侧移动式清扫刚刚开始哦，所以现在应该是在比较苏澳端这边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下。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诈。

0: 新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宋俊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分局长。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呢，也是在这个打诈仪标板里面哦。其实每个县市有它不同的那个就是诈骗案件出现的比例，那在我们宜兰呢出现的比例就是网络购物，然后假投资、假交友等等呢，这个比例稍微高一些，所以今天再特别针对这个假投资的部分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分享。
1: 好，假投资诈骗虽然它件数不是最多，但是是损失金额最高了。好像我们分局今年也受理了几件投资诈骗，财损也接近2000万元。
0: 是，
1: 虽然说比去年同期降低，件数跟财损金额都有降低，但是还是要，因为2000万这个数字还是
0: 对
1: 我们一般老百姓来说还是很恐怖的金额，那今天就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从一开始这个民众受骗到后来警民合作一起把车手逮捕到案的案例。
0: 所以这个时候逮到车手，最后是有逮到，可能那个民众有及时止损，然后他还是有被骗，但是后面有跟我们警方合作，这样
1: 子。是是是，
0: 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形呢？
1: 好，这个案例就是被害人在去年底到派出所报案，说他看到脸书步步车队的广告，广告内容就很单纯的是，外派兼职司机，这听起来是就是去打工嘛，
0: 对，合理的工作啦，
1: 合理的工作，那被害人就主动联络对方。一开始都用这个兼职司机的话题为主还没有开到兼职司机的车
0: 是
1: 对方就开始跟他闲聊，聊一聊就聊到说请他最近有这个可以投资这个能源机器，要买机台虚拟货币，
0: 是
1: 来提供这个虚拟货币的钱包地址来给被害人，就是用这个方法邀请他，最近有一个投资不错，例如被长扣不？
0: 这个标的物很不错，
1: 大家想，哇，这就不用开那么多趟车啦。
0: 对，因为他的确是就是需要钱，需要打工，然后
1: 对，就是
0: 有金钱需求嘛，
1: 有资金的需求才会去兼职。那被害人就听从他的这个
0: 指示
1: 哈，去跟这个币商来面交新台币400万，
0: 哇！他就直接拿400万的新台币耶，
1: 对，
0: 就是现金给这个车手耶。
1: 因为可能诈骗集团他可能有一些话术，跟他说你投资这个你可能连车兼职都不用兼了，马上
0: 哇！可是他可以拿到400万，我觉得是蛮多的。说实话，
1: 对，那当然他400万，可能也是去借的
0: 哦。OK。
1: 对，可能也是去借的，
0: 去借啊，去抵押啊，什么之类的。
1: 因为他想说稳赚不赔。
0: OK。
1: 结果他就给了对方这个面交的车手，400万去买泰达币。
0: 是。
1: 回到家操作那个平台，发现里面居然是零，
0: 归零，没有储值进去。
1: 对。然后当然诈骗集团就会跟他说你哪里操作错啦。后来，
0: 四百万不是小数目。你说我操作错，我可能会疯掉。
1: 对啊，
0: 对啊。
1: 然后被害人到不发觉不对，赶快去派出所，才发现被骗了。
0: 是，
1: 那就损失了400万。
0: OK，
1: 好，
0: 好。
1: 那之后，被害人

0: 持续还在跟，因为还要跟他要这400啊。
1: 对，
0: 结果又这个诈骗集团又用话术，嗯，哦，说还要再投入100万。
1: 然后就帮你把这400万也算回来，这样子，哦，变500万这样子。
0: 对，说一定用各种理由说什么啊，你刚刚会错地方啊，这边要交保证金，
1: 嗯，
0: 哦，要证明是你，哦，所以要再放100万。
1: 是，
0: 哦，然后就又约在那个便利商店，哦，要面交，
1: 嗯，
0: 哦，然后这个诈骗集团也很高招啊，
1: 是，
0: 他们都有另外一组人在监控这个车手。
1: 哦，有在哦，就是
0: 对
1: 车手在面交，但旁边的人可能怕，比方说黑吃黑或者之类的，所以他会旁边看着你有没有好好的面交这样子。
0: 啊，可能，
1: 嗯，
0: 他们也很有警觉性，又有变更面交地点。
1: 哦，还变更 ？OK，
0: 对，那因为这个民众他就是400万被骗的时候有去派出所，
1: 嗯，是
0: 哦，所以我们这个罗东分局二解所所长，
1: 嗯，
0: 哦，带着远景哦，这个专案小组哦，就在面交地点埋伏哦，当场查获这个黄姓女车手，哦，
1: 是，
0: 对，然后查扣手机哦，那依这个诈欺洗钱防治法移送法办。
1: 是，所以最后的这100万元变成说是有点像钓鱼的方式了哈，就是希望可以找到这个车手来阻止后端诈骗的发生这样子。
0: 是因为这个民众哦，
1: 嗯，
0: 他400万的时候就有警觉的，
1: 嗯，
0: 哦，所以那个100万也是犯嫌，也是想说看能不能再骗啊。
1: 对啊，
0: 对啊，
1: 大家都在冒险，你知道吗？
0: 所以大家被骗真的要来问，
1: 嗯，
0: 不要一而再再而三，
1: 越投越多。
0: 像我之前服务的单位也有发生，
1: 嗯，
0: 哦，这个医生啊，
1: 是
0: 哦，他总共陆续面交了十几笔
1: 呀，
0: 啊，然后好几千万。
1: 这个因为医生就是相对来说，可能我们印象当中收入会比较丰厚的工作嘛，
0: 对，也是假投资。
1: 嗯，
0: 哦
1: ，OK，
0: 那因为这十几笔他都没有去报案，
1: 所以他就一直不断的累积下去了。
0: 对，等到他报案，他已经汇了十几笔，好几千万，
1: 搞不好已经就是真的没有钱可以汇了，他才觉得说是不是不对。有时候就是我们很担心就是这样子，如果你在就像刚刚我们分局长所提到的那个医生的案例，如果你在比方说第三笔的时候你觉得有点不对劲，你去问你身边的人，你去问警察局，对不对？或者是你真的拨了165的电话，其实就已经及时的把损失停损在这个地方，你就不会损失更多钱。
0: 因为这个案例哦，
1: 嗯，
0: 不只是医生，还有很多这个
1: 不同族群
0: 的，
1: 嗯，
0: 那他们就是哦已经深陷其中了，他们不知道他们被骗，他觉得他没有被骗，
1: 嗯，或者是说我如果不继续相信，他们搞不好知道自己被骗了，但如果我不继续相信的话，我的钱就拿不回来了。
0: 对啊，
1: 对对，
0: 他们就没有像我们这个民众会来求助我们，
1: 嗯，
0: 哦，那所以大家还是
1: 比较遗憾一点这样子。
0: 对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嗯，哦，要小心。
1: 是 OK， 那针对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诈骗手法呢，它是透过这个虚拟货币的方式，虚拟货币也是大家相对来说比较不是那么熟悉的投资标的啦，都说如果大家要投资的话，你应该是了解你的投资标的才对，你知道你在买什么股票啊，做什么样子的投资才对。而且所有的投资如果是正规的话，他一定会跟你说投资风险有赚有赔，你一定要去了解一下你的投资标的物是什么的。所有的正规投资他一定会跟你说你可能会赔钱，那所有非法的这种诈骗集团他一定会跟你说你做的投资一定会赚钱，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诈骗集团他会去跟你说一定会赚钱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尤其是透过虚拟货币的方式，他因为流走在这个法规的边缘，对不 对，
0: 对，那个，所以那是我们不熟悉的，
1: 嗯，哦，
0: 比如说你去买一些台股，
1: 嗯，
0: 哦，来长期投资啊，
1: 嗯，
0: 哦，或是存股，这都是很好的，
1: 嗯，
0: 哦，这虚拟货币目前是还是很模糊的，这个
1: 就它风险相对比较高了，
0: 对，
1: 对不对，哦，那个起伏涨跌，
0: 政府这个部分也没有，哦，让他们合法上市柜嘛，
1: 对啊，
0: 哦，嗯，没有啊，
1: 是，
0: 对啊，按，啊，我们这个有很多哦 ，ETF 啊，
1: 嗯，
0: 哦，这个都是我们自己都我们本地台湾本地的，哦，这些虚拟货币都是我们不了解的东西，
1: 是，
0: 那别就 尽量不要去接触，
1: 除非你真的详细了解，好不好？你详细了解的话，你真的不会被骗，我也不会阻止你。但是你在不了解的状态。

0: 态之下要投币这么庞大的资金，真的是需要深思熟虑一下。
1: 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嗯，那如果说投资这么好赚，嗯，那大家都不用工作了。
0: 对啊，哦，我就自己赚就好，我干嘛跟你讲？
1: 对啊，
0: 对不对？
1: 人家自己赚就好，干嘛还要告诉你？嗯，那如果那么好赚，稳赚不赔，那大家都不用工作，大家都
0: 去赚了，
1: 大家都去投资就好了。
0: 对啊，
1: 是真的要很小心。嗯，
0: 就是你，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要一个旁观者或者是反逻辑去思考这件事情。你真的觉得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吗？我真的觉得不会。
1: 对，你当你发觉你好像被骗了，嗯，真的不要紧张，赶快来派出所，嗯，我们都会很热心的。替你们服务
0: 是 OK， 而且我也鼓励就是大家，如果你发现你身旁的亲友有做这些投资被骗的时候啊，你赶快
1: 带着他，
0: 对，
1: 来救他，带着他来派出所。
0: 对啊，如果他不去的话，你就把这件事情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不要再借他钱了，不然的话很可怕。
1: 是，
0: 对啊，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深陷其中的人他没办法，
1: 他还没有醒来。
0: 对，你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你所有亲朋好友，他被诈骗了，你不要再借他钱了，赶快来劝他，赶快来救他，这样子。
1: 主持人应该也很累，
0: 因为我身边，你真的觉得你身边不会有这种案例，但是的确就是发生的，朋友的爸爸
1: 是
0: 之类的，朋友气个半死，
1: 很多很多。
0: 对，但是怎么办呢？你就只能
1: 他又不报案，
0: 对，怎么办？你就只能就是。尽力阻止他，然后最后搞得家庭失和，人财两失，这样子，这个都是假的投资。最后我们最担心的很多社会案件都是因为这样子的情形发生的嘛。有时候，虽然钱的确是我们有时候说钱是身外之物，可是你失去了钱以外，你还失去了跟人之间的信任跟感情。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很难去透过时间弥补回来的。所以这个部分都是。投资诈骗类型可能会遇到的情形，那最后还是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刚刚的案例有几个重点，对不对？
1: 嗯，好，第一点哈，就是这个网络上哦标榜兼职工作，哦，但是又跟你提到投资或是买什么设备，嗯，哦，务必要提高警觉。
0: 是，哦，
1: 那另外第二点哈，哦，任何要求哈，说要用虚拟货币交易，哦，或是什么转入指定钱包地址的投资。几乎都是诈骗。
0: 嗯 ，OK， 好，所以通常不熟悉的交易类型，真的就提醒大家不要任意的去加入嘛，哈。所以这个部分再次的提醒大家，针对这个假投资的诈骗类型，虽然案件数不多，可是呢诈骗的金额受损的比例非常的高，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小心。
1: 对，
0: 嗯 ，OK，
1: 那会相当的痛。
0: 嗯，好，所以今天这个假投资诈骗类型跟听众朋友做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宋俊良分局长。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2: 好，8:55啊，目前在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头城的外侧有进行移动式清扫哦。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啊，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喽。

0: 好，时间早上的8:59哦，赶快来关心一则路况哦。我们这新的马路小天使说，宜兰市的健康路三段跟民族路口这边发生了机车跟脚踏车的事故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然后透过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提供给我们的照片，刚好看到，哎，这个应该算是，好，我看一下，这是，哎。健康路三段是横的这一条，所以民族路上了哈，因为这边刚好这个路口这个地方有一个建案正在进行，然后有一个大的这一个，它应该不算吊车，应该是那种灌水泥的车子哈，会占用了这个一线车道，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健康路三段跟民族路口这边发生了脚踏车跟机车的事故，然后民族路这边靠近健康路口这边有一辆大型车，因为旁边有建案是占用了那个车道哈，请大家多加小心哦。8:59，将近9点喽，待会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1: 早安，我们是
2: 告五人。早上9点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1: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行速度都在10到30公里，五幺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秀息镇，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411.4公里，靠近竹田地磅站的外线掉落塑胶栏，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闸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262.5公里，在东时

0: 路段的内线掉落准木，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好，9:02，有关于宜兰市健康路三段跟民族路口这边发生脚踏车跟机车的事故，刚刚好就在路中央，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然后民族路上就是靠近健康路这个路口，刚好有一辆大型的，应该是那种灌那个水泥的车子啊，占用了车道，所以靠近路口的地方那会更危险，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是民族路跟健康路三段的路口。
2: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3: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2: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3: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2: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0: 你顺风，我顺风，大家都顺风，你平安，我平安，大家都平安。欢迎收听
1: 交通顺畅我最行，

0: 好，时间早上的9:09，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在我们进行今天的交通顺畅我最新单元之前，要再跟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路况。首先我们先看的是国道五号哦，北上苏澳到头城外侧移动式清扫，这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大概已经差不多有半小时的时间了哦，所以您要注意一下下哦。那另外的话，刚刚有提到宜兰市的这个是健康路三段跟民族路口有发生脚踏车跟机车的事故哈、哦，哇，天气这么热哎，一旦发生事故，尤其是那个肉包铁的脚踏车或者是机车骑士的话，不小心摔到那个柏油路上哦，那一定会很烫吧哈、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刚好这一个事故路口又有一个建案在进行哦，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很热心帮我们拍照片了，可以看到里面有一辆大型车刚好占用了一整个车道，所以如果说您刚好要经过健康路跟民族路口的朋友们，尤其是从民族路口或者是健康路要转民族路口，要特别的小心哦。所以有大型车占用，这个大型车看样子是在灌那个水泥呀、啊、哈，它有一个长长的那个什么，那个很长的那个应该是管线啊、哦，因为它那个建案可能比较高，所以它必须要透过那个管线去灌水泥，所以会需要一点点时间哦。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咯，一样透过 LINE 把这个路况讯息告诉我，第一时间就会马上知道，然后赶快会找空档就会跟我们的用路朋友来分享这样的一个路况哦。好，今天是礼拜二，我们的交通顺畅我最新单元呢，我们为您邀请到是金越公务段段长张文贤张段长哦，段长早安。
1: 哎，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哎，段长你刚刚是从哪边过来呀、
1: 啊、哎，我是从那个南澳乡。
0: 哦，你刚刚从南澳过来哦。
1: 是是是。
0: 哇，那你这样也要开蛮久的，要不要一个小时啊？
1: 差不多那个行车时间这样过来大概一个小时。
0: 辛苦了。那你不就早上去上班，刚进办公室没多久马上就立刻又那个。又出来了，
1: 因为我平常就是在、
0: 啊、就住南澳吗？
1: 对 对, 對
0: 啊，对了，我想到了，因为你台北人嘛，对不对？
1: 是。
0: 平常的话，就是可能会住在宿舍。
1: 对对对，那因为这边的话、啊，因为有时候夜间也要处理一些路况问题，所以事实上是住在那个
0: 宿舍的机位，
1: 住在备勤室会处理路况啊，
0: 比较方便哦。
1: 有一些如果比较稍微紧急一点的事件、哦，处理上会比较及时。
0: 可是这样很辛苦嘞，都没有下班时间的感觉。
1: 没有关系啦，这个为用路人服务嘛。
0: 是，哎，你刚刚这样子讲哈，我稍微觉得我比较没那么愧疚，你知道吗？不然我想说，哎呀，你如果是比如说你假设住宜兰市啊，哈啊早上去上班啊，才刚进去，那又要马上又要回出来，我就会觉得劲拍谁，让你跑这么远。

0: OK， 好啦，不过我们段长说，哎呀，没有，他本来就刚好在南澳了哈。
1: 是是是。
0: 可是这样车程一个小时，真的也是真的挺累的哈。
1: 其实还好啦、嗯，
0: 尤其是要走那个什么那个东澳到南澳，南澳到东澳这一段山路啊，会比较累一点。嗯，
1: 但是因为平常日的话，毕竟
0: 车流没那么大，
1: 对它其实交通是顺畅的。
0: OK， 所以刚刚段长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哦，平常日哦，
1: 是，
0: 假日的话车子就会比较多了。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那个就是上一个连假，就是那个清明连假，
1: 对，
0: 哇，吓死人呢、欸！怎么会这么多？真的是超出我们的预期哈、哦。因为我记得那个自从花莲那时候发生了0403地震之后，其实之后碰到那种连续假期啊，感觉上有车流，但是都没有到那么的多了，就没有想到，哎，像今年的农历年，不晓得是不是假期比较长还是怎么样哈，也没有车流到大到那种程度，但今年的清明连假真的是出乎意料啊，对不对？
1: 因为整个苏花改的路线哈、嗯，它主要还是承接国道五号双线道下来的车流，
0: 嗯、
1: 那到了苏花改，它就只有单线道，
0: 对，就变一线了哈、哦。
1: 对，所以它整体来看，它还是会有在连假期间的车流量比较大。嗯、
0: 是，
1: 那以一年365天整年下来看的话，我们依据过往的一些车流的统计资料来看，
0: 嗯，
1: 在整个苏花改南下一整年的时间里面、嗯、它南下最高峰就会产生在清明节、
0: 哦、真的哦，
1: 对，因为
0: 比过年还多哦，
1: 对，因为它就是因为它的假期就是比春节还短、
0: 嗯、
1: 那用路人想要南下移动、嗯、他 自然他也想要去分散嘛，他可能会往 提早一天或往后一天、啊、他也会做这个自己做一个把那个错开交通时间、
0: 就是、有点类似分流，
1: 但是他因为他假期毕竟比春节还短，
0: 所以你怎么分流就只有差个可能半天到一天而已，
1: 对对对对、
0: okay、
1: 那北上的话会比较差、嗯、车流量最高峰比较有可能产生在春节的倒数第二天
0: 哦，是 OK、
1: 啊、这个效应也是因为他用路人会觉得说最后一天这么长的假期，如果集中在最后一天、嗯、大家都集中在一天，那就会造成它车流量很大，
0: 对，
1: 然后所以可能有人就会
0: 提早、哦、而且很多人会觉得是提早，是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就是觉得说哎，我今天可能路程比较长，我隔天我还可以休息一下。
1: 是。
0: OK， 好，原来是这样哦。根据我们以往的那个就是统计资料显示呢，每年的清明连假的时候都是车流最大的时候。
1: 第一天南下，
0: okay, 嗯，
1: 啊，北上的话会是在春节的倒数第二天。
0: 哦，是哦，
1: 对，它有它很特殊的一个这一段的那个它的旅运
0: 是
1: 它、的那个它的特殊性就在这里。
0: 哎，对啊，所以这边其实也告诉我们的用路朋友或我们听众朋友啦，可能我们听众朋友说嗯啊没关系啊，我又没有去花莲呐、啊、哈，可是你想想看，你有可能会去玩呐、啊，对不 对,
1: 对, 对？
0: 或者是你的亲友啊哈，会这个从花莲或者从宜兰过去的话，大家记得就南下就清明节的第一天，北上哦哈，就是依照以往的经验了哈，就是农历年节春节的倒数第二天
1: 哈，
0: 这是对，这是车流最大的，其实最好是避开这两天的时间
1: 了。啊，这个我们从过往的统计资料做一些简单的分析，因为清明节来讲，传统我们就是会有慎终追远，
0: 对对对，
1: 所以它就返乡的那一种车流的这种太阳是更明显、
0: 哦、
1: 不会单纯是只有
0: 出游、哦
1: 欸啊、如果是一般的三天连假的话，那大概蛮高比例就是有出游的 车流 会稍微 多一点点的这个情况、
0: 嗯、
1: 所以就变成说大家都在问说为什么清明节的第一天会南下
0: 会这么多
1: 车辆、
0: 嗯、
1: 那就是因为这个慎终追远扫墓，这个已经是一个对这个一般用路人来讲，他是这个觉得
0: 是就
1: 是
0: 他其他节日哈再没有回家，清明节可能都会回家，
1: 对
0: 不对？
1: 对，
0: 而且有些是他不见得已经住在那儿了，可是因为祖坟还在那儿嘛，对不对？
1: 是，
0: 所以不得迫使他不得不那时候就要回去。他说我也很不乐意去塞车，但没办法了哈。
1: 是，
0: 嗯 ，OK， 好。那接下来因为有端午节啦，对不对？
1: 对。
0: 段长怎么判断呢？端午节有没有可能会车子？

0: 很多嘞。
1: 好，嗯，哎、欸，我们其实因为，哎、欸，维管驻阿嘎已经相当久了，所以其实我们一整年下来的各个连假的疏运的情况、车流状况，其实我们都有事前会做一些分析跟统计。嗯，那今年的端午节大约末再隔一个月嘛，哈，还是一样在南下的车流第一天会是日运量最高，
0: 是
1: 大约会带在12500辆，但是这个车流对苏花改来讲还好，因为在清明节的第一天是20000多，所以它大概就是只有清明节
0: 一半，所以还 OK。
1: 对，但是它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大家用路的习惯还是会在6月19号的上午6点，那稍微会有车潮上路南下，这个移动，这个车流的移动一直会高峰会到下午3点才会趋缓，但这种移动应该就是比较属于旅游的旅次会比较多，占比比较多一点。
0: 我刚正在想说，哎、欸，那有没有可能？因为你看，如果我们预估10000多辆嘛，哈，那如果其实把它分散到24小时是还 OK 的，
1: 还 OK。
0: 可是就是偏偏就是会集中在
1: 集中
0: 那个刚刚段长讲，可能就是6点开始哈，到下午3点这段时间。那因为它又是属于出游，要是我的话也是、欸，哎，我如果要到花莲到台东的话，我一定要赶在下午3点前去 check in 嘛，对不 对,
1: 对？
0: 我不可能搞到很晚呐、啊，所以可能也会是差不多那个时段出门啊。
1: 对，那北上的那个车流大概会在6月21号，也就是那个端午节对的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它大约末是从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中间会是车流量比较，但是这一天它的车流量只有到10900左右，这是我们预估的一个。欸、第三天北上的车流量
0: 是 OK、欸、所以应该还 OK 啦，至少不会像清明节那么车那么多了，对不对？
1: 是是 是, 是
0: OK 好的。那今年的这个端午连假因为3天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還其实就虽然讲说可能车流比较不会说塞成像清明节那个样子，但是因为毕竟它还是有一些时段会车子比较多，所以我们还是有限制那个大货车，就是有管制大货车的通行时段嘛，对不对？
1: 对，因为照这样子的一个、欸、车流量的分布，不可避免的就如同主持人讲的、
0: 是，
1: 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可能上路的车子还是比较多、所以、欸、我们在6月19号也就是第一天的清晨到下午、还有、欸、隔天6月20号礼拜六的早上到中午、还有6月21号的中午到下午，我们会对那个21吨以上的大货车，它要进入这个苏花路廊，它的双向单下北上都会做一个管制。
0: 是，
1: 那比较明确的一个管制时间，我们会发新闻稿、也就是说比较接近端午节的时候，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看一下这个公告的内容。那同步在实施那个大货车管制这个时间段，我们当然就会希望鼓励用路人还是以那个大众运输
0: 多去大众运输，
1: 我们就会有一个大客车优先通行的措施。那在这个时段我们会开放苏花改的路间供大客车行驶。那在苏花改的部分，从苏澳到东澳段，还有南澳到和平路段，我们会实施让大客车去走路间。
0: OK，OK， 好的。
1: 然后再来就是说，在整个苏花改的最北端跟最南端，也就是入口的部分，苏澳地区的南下的部分，我们也会实施一个大客车的疏导措施。大概是从早上的时段，国五南下车流量大量涌入苏澳的时候，这个部分我们会做一个大客车疏导措施。那在崇德地区的北上的大客车也会有一个优先措施，大概会从中午到傍晚，北上的车流从花莲汇入崇德地区，我们会做一个大客车的优先措施。不过这个部分它会根据那个现场一个车流的状况机动的来一个调整。如果有时候就是小客车的那个车道已经车流量非常大，那我又在实施 大客车优先，可是大客车它几乎又没有车，那就会变成、哦、这样一个车道很空，一个车道很。

0: 多车，那我们会机动去做一些调整。
1: 对，我们这不是一成不变的，
0: 是是是是，
1: 我们是很有弹性的。
0: 是是是是
1: OK， 好，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啊。好，那可是那我们在那种连假期间，就是我们原先比如说在台九线啊或台九丁线的一些道路工程也都会先暂停嘛，对不对啊？
0: 对，
1: 这是我们已经有的默契啊。
0: 是，这边我就来跟各位用路朋友来报告哈。那以现行来讲，在台九丁8.8K， 它还是有一个道路改善的工程。那现在的通行是要做一个单线双向，那依照现场的一个号志的管制来做通行。
1: 这是台九丁8.8哦，还没有到东澳嘛？
0: 还没到东澳。
1: OK， 好呀，这参考一下就行了，因为现在走台九丁的车子还是比较少，
0: 比较少。
1: OK， 那其他的呢？
0: 其他的像之前在新澳隧道，它原先有一个隧道内南下的部分有做一个排水改善的一个工程，那现在已经完工了哈。那之前的一个施工期间的一个管制措施是，他把北向的部分，它是双车道，到调拨一线来做南下通行。
1: 是。
0: 那现在5月6号，因为工程已经结束了，所以它的隧道就恢复正常通行。所以，用路朋友如果之前有走这一段，知道要调拨，那现在记得把那个脑中的记忆切回来，现在已经正常通行了，
1: 恢复正常了，
0: 对，恢复正常了。
1: 是。
0: 好，那但是进到这个隧道里面，还是麻烦大家就是把那个大灯打开，然后还是希望就是减速慢行。
1: OK， 好。不过讲到新澳隧道，我再补充一下哦。今天早上9点，就现在这个时间哈，到下午2点，新澳隧道的南下线是有封闭施工哦，因为要做那个隧道检修工程。
0: 对，
1: 所以今天还是调拨北上哈。刚刚讲的9点到下午2点，调拨北上车道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好，所以顺便跟大家提一下哈。OK， 好的，好，邓长，我们继续哦。
0: 好，那再来就是那个到大清水隧道跟惠德隧道这边还是有持续在做一个明隧道的复建工程跟那个它的那个边坡养护。那在台九，
1: 那我打个岔一下，那这个大清水明隧道要平常就单线双向嘛，那我们到时候那个就是那个就是连假的时候会把它就是恢复成双向吗？还是说没有，它可能还是单线双向？
0: 一般我们在疏运期间是不会施工
1: ，OK， 好，
0: 所以它就会恢复正常。
1: 所以应该是双向通行哈 ，OK，
0: 对，那如果说这边的一个路况有特殊的一个变化的话，
1: 我们
0: 都会在很靠近那个连假前，我们会发布新闻稿，在我们官网，在很多地方。等一下我还会再说明一下我们那个发布的一些管道，我们的管道很多元。
1: Okay， 是，好，
0: 那我先把这边现行大清水隧道这边，它明隧道复建工程，它的管制它的那个管制的那个路段是在159K+400，那它管制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6点，那它的管制是做单线双向机动管制，
1: 这是平常日就是这样子哦。
0: 对，平常是这样，但是这个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其实因为以它限地的状况来看，它其实不会被管制到时间很长，
1: 不会拉很长，
0: 因为 车流状况在我们日常的管制的措施底下，在行驶都还算很顺畅。
1: OK， 好的，
0: 那再来就是那个台九线162K+800，这个部分是那个惠德隧道南口路段，它的有一个上边坡目前也是在做一个施工，那这个管制时间也是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6点。
1: 是，
0: 那这个地方的管制措施，因为它可能路幅比较狭窄，所以它是做一个每30分钟放行一次的一个措施，那这个用路朋友到这个地方可能就稍稍要有一点点耐，
1: 等一下下，
0: 对的，要有一点点耐心。
1: OK， 好的，那因为时间很有限的关系，所以我们可能要麻烦段长来跟我们讲一下，您刚刚说的我们那个像我们有一些那种道路施工或一些管制啊，我们都会有一些讯息发布嘛，对不对？我们在哪个些地方可以查得到？
0: 好，那我们那个一般用路民众要来查询路况，其实在我们公路局的东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官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
1: 是，
0: 好，那再来就是幸福公路 APP，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苏花即时通 LINE 官方账号，
1: 是，
0: 然后再来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警广电
1: 的，我们只要接到讯息都会随时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插播，
0: 是是是是，非常的感谢，
1: 而且不停的讲，不停的讲，讲到有些

0: 听众都会背了。OK， 好，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段长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讯息哦。哎，我们好像有听众朋友有一些意见呢，那我们等一下私底下再跟段长反映好了哈。
1: 好
0: ，OK， 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金月公共段的段长张文贤张段长呢来上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分享这些讯息，谢谢段长，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的，我们下次再见喽，
1: 祝大家平安喜乐。
0: 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加州警方表示，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今天发生枪击案，造成三人身亡，两名涉案的青少年枪手随后被发现死在车内，疑似是死于自枪，此案包括凶嫌在内，合计有五人死亡。加州警方目前正朝仇恨犯罪方向调查，美国总统川普也下令将严密追查这起事件。为了强化驾驶人管理制度，交通部预告相关法规，违规遭吊销驾照禁考三年以上的驾驶，需要先完成训练课程后才能重新考领驾照，预计6月30号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2: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交通部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以及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等三项法规。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门委员赵静伟表示，为强化违规驾驶人矫正教育机制，规定受吊销驾照三年以上处分的驾驶，需要补强对交通法规认知、安全驾驶观念以及风险辨识能力，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
3: 规划在今年的六月会实施对于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吊销驾照处分三年以上的驾驶人，他在重新申请考领驾照之前，应该要到驾训班接受完整驾驶的训练课程之后，才能够来考领驾照。希望透过这样子走上驾训班的课程呢，重现他对交通法规的正确认识，养成正确吞提让文化的相关的观念。
2: 交通部表示，如果没有依规定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再取得驾照，开车上路等同无照驾驶。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机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39岁的林姓男子租下新北市新庄区一处民宅，非法经营德州扑克馆，才刚开业2天，就因为噪音被邻居检举，警方确认。

0: 案相关事证后，依法将林姓负责人、四名员工以及九名赌客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接获民众投诉，辖内新芝三路某大楼一处民宅，每到深夜常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让住户不得安宁。警方火速前往该处查查，发现一楼张贴德州扑克广告外，更有多部机车违规停车。经查询相关营业登记，确认民宅二楼的德州扑克馆并未领有合格的营业登记证之外，馆内入口处竟然有兑换现金，还有收取茶水费。随即将39岁林姓负责人、四名年平均24岁的工作人员以及9名赌客逮捕。头前派出所所长王玉祥说，
2: 全案分别依提供赌博场所盈利罪，已请新北地检侦办及社会秩序维护法报警裁处。
1: 新庄警分局指出，由于这间德州扑克馆尚未取得合法营业登记证，后续会通报经发局等单位依法行政查处，净化辖内治安，呼吁赌博容易衍生治安问题，警方对于任何形式非法赌博行为都会持续强力查缉，绝不宽待。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东县政府推出造句行动奖励计划，以在地参与、青年赋权、跨域协力为核心精神，分为两大类型，每案最高补助30万元。记者王一芬报道。
3: 地方改变来自于每个人参与与行动，无论是文化传承、生态关怀或社区议题，只要踏出第一步，有机会累积改变的力量。期盼更多在地行动者从一句话的想法出发，发展具体行动，凝聚社群力量。文化处艺文推广科承办人陈义勤说，
4: 计划分成两大类，一个是生活行动组，那最高可以补助10万元，鼓励个人或团队从生活观察出发，提出小型实践行动。那第二个计划则是跨域共创组，每案最高补助30万元，那鼓励立案团队串联至少一个合作单位，透过跨领域合作资源整合，扩大行动影响力。
3: 台湾文化处指出，计划鼓励参与者转为行动发起者，建立在地行动网络，欢迎大家踊跃提案，从造句出发，透过行动造句为台东带来长远且正向的改变。详情可上文化处官网、台东艺文平台补助专区，或洽询文化处艺文推广科。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高雄市金门县为多云短暂阵雨，宜兰县有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1: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0: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这我尽熟啦。
1: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阁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2: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若是要驶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0: 哎呦，原来我安尼是过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1: 对啦，安全第一，道道啊骑上安心。
2: 车路不是在比紧，是在比安全，守规矩，大家都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9:37喽。好，有路况一样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行了。我们先来收听的就是曾馨梅带来的歌曲，给我羞羞的心。

0: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1: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2: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什么样的议题？
2: 我们来谈一下，就是说我们那个性别平等工作法哦，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也谈过，因为我们性工法很早之前哦，我们就修正了嘛，对不对哦？
0: 对。
2: 那113年就实施了。那实施的时候就是把那个性骚扰的定义嘛，就增加嘛，以前我们只有两种的一个定义嘛，你不是这个敌意环境的一个性骚扰，那就是交换式，后来我们就又再增加了说权势性骚扰，对吧？那后来权势也只是就是说在定义上的一个增加，可是基本上我们在就是说做那个性骚扰的一个判定的时候、认定的时候，那其实还有一种叫持续性骚扰啊。那不管是这个增加出来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权势性骚扰也好了啊，或者是这个持续性骚扰也好，大概都有提到了哈，就是两个身份别，因为最主要说以前的这个法规的一个认定嘛，说这个交换式的就是。

0: 是认定在雇主身上嘛，哦，那其他的高阶主管都不算，哦，那当然就不会有所谓的交换式出现。可是通常这些所谓的高阶主管，他也是跟雇主一样嘛，有一些的一个权限很大，哦，那
1: 所以还是有可能呢，啊，
0: 哎，对，所以才会增加这些嘛。以前就是很局限说这个交换式的这个性骚扰啊，又讲说雇主来做嘛，哦，那大概就被局限了，哦，那这一次修法之后嘛，就有增加了嘛，一个叫做最高负责人，哦，跟雇用人。那雇用人我们大概就很清楚，就是讲老板，
1: 哦，OK。
0: 那最高负责人，所以就是这些所谓的高阶主管，
1: 哦，所以最高负责人不一定是这个老板的意思哦。
0: 他就不会是老板，
1: 他不只局限在老板，
0: 对，因为他直接把定义就，法规里面就是讲了，就是一个是这个最高负责人嘛，一个是雇用人，那雇用人我们大概就清楚，就是指老板嘛，那最高负责人，所以在这个修法的一个部分哦，就把这一段哦，再把它更定义清楚，因为以前就是把那个最高负责人的一个定义哦，又是有一些好像看起来这个我也不是这个所谓的这个雇用人哦，因为登记的名字嘛，公司登记的名字嘛，啊就不是我哦，那可是偏偏这些人他在公司哦，可能他也是股东，哦，可能只是说大股东不是他，因为大股东可能就是老板嘛，哦，董事长，哦，那可是他在公司哦，也一样哦，享有一定的威严权限，对不对？大家也怕哦，好，所以这一次修法其实就是很清楚把这些所谓的这个实际负责人的部分，有些公司是负责人配偶，哦，那实际上这个经营者，就是另外一个，对吧？那这种也很多。那你说他是不是雇用人？
1: 是，
0: 哦，他也是哦。所以在这次修法里面，他就把这个部分哦，主要
1: 定义清楚，
0: 定义清楚，哦，那最主要他就提到了有六类的一个人哦，他也算是这个最高负责人的概念了哦，好，那第一个就是现任或者是承认，哦，董事，哦，或理事啦，或监察人，哦，或监事的，因为有些的这个公司，因为股份有限公司嘛，所以他会有所谓的三董一监，那这些董事，你说他不是
1: 三董一监，
0: 三董
1: 啊，三董，哎，
0: 就是我可能是董事啊，但是董事再去选董事长嘛，那股份有限公司登记的一定就是等董事长，才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所谓的这个雇主嘛，或者雇用人嘛，他是老板，哦，但是我是董事，哎，欸，那我在公司，那其他的员工看到我，那不用就是说我说什么也是什么吗？
1: 是啊，
0: 还是说老板说的才算？
1: 没有、啊，
0: 董事也是很大嘛，对不
1: 对？
0: 哦，所以他也把这个现任或承认，哦，董事或理事啊，或监察人或监事，哦，也是属于就是我们刚刚讲实际负责人的概念，哦，就是最高负责人的概念，哦，
1: 是
0: 好。那再来就是第二个，他有持股20%以上的，哦，欸，这也算啊，
1: 持股20%以上也算很高了，
0: 哎，欸，对啊，所以我可能我不是这个董事啊，但我持股有20%，
1: 我有一定话语权，哦，欸，
0: 对，没错，哦 okay， 那再来第三个就是经过这个工会哦，或者股东或者协力厂商或性骚扰事件申诉人哦，那只认为跟这个代表人哦，这个职务相当的人哦，那也具有这个具体事证的话，那也算是 哦，那这个就也更清楚，因为以前常常也蛮多的这种类似的这个灰色地带的一个部分，哦，那这一次也是把这个也把它认为是哦，就是经过这个工会或股东、协力厂商或性骚扰事件的一个申诉人哦，那指认他是跟代表人，代表人就在类似公司的一个雇主了哦，那我们讲说。因为我是法人代表嘛，哦，那所以我才是老板，其实就刚刚提到嘛，不一定哦，因为其实在公司里面有很多的什么皇亲国戚在，对吧，哦，那这些其实
1: 皇亲国戚
0: 都是有权限的啊，哦，所以哦他也
1: 提到他就算可能在公司里面职务很小，
0: 哎，对，
1: 他权力很大，
0: 哎，对，没错哦，那我可能是那个老板的那个舅舅，对吧，那我权限也是很大嘛，哦，我是老板的这个表兄弟，对吧，我权限也是很大嘛，哦，可是我职位可能不高，
1: 对，不是不一定是表面上权限大，
0: 对对，
1: 隐形的。

0: 哎，没错。好，那再来就是第四个哦，就代表人的配偶、前配偶、四等亲哦，这个之内的一个血亲的，或者三等的亲之内的那个所谓的这个姻亲的一个部分哦，那这个也算。
1: 哦，
0: 因为就是我们刚刚讲嘛，这些
1: 只要有
0: 皇亲国戚的一个部分哦。好，那第四个就是代表人哦，经改选但尚未办理登记者，哦，只是还没登记哦，但是实际上他已经就是所谓的老板了。
1: 是
0: 哦。好，那最后一个就是他的位阶的一个部分哦，他是位居比较特殊重要的一个职位的。
1: 好，
0: 哦，那可能就是我们。常常在事业单位里面嘛，
1: 嗯，
0: 哦，有也有一些我们讲台面上可能他就是非主管，
1: 嗯哼，
0: 好，哦，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嘛，叫做地下的一个总经理
1: 是
0: 啊，哦，那什么事情总经理还是要听他的，嗯，对吧？那你说他那个虽然职称没有哦，嗯，哦，但是权势有，对吧？
1: 有可能是总经理秘书啊，
0: 啊特助啊，
1: 对啊，哦，对啊，哎，对对对对，
0: 哦，这也算是就是说他虽然。位阶没有很高，
1: 嗯，
0: 但是他职位真的很特殊，
1: 是
0: 啊，哦，那可能很多事情嘛，有些人他可能并不是总经理收益，但是可能就是在公司里面就是狐假虎威的，
1: 嗯，
0: 哦，那这个都算哦，所以这次就是把这些所谓的最高负责人哦也清楚哦，嗯，做了一个定义的一个部分，
1: 是 OK 好，这是。之前的性别平等工作法里面施行细则里面他做了一个修正，啊，发布了这个讯息，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
0: 嗯，
1: 好，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哦。
0: 好。

好，9:50，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金广宜兰分台，这样子就可以喽。的本事，你有问题就快问他们。那老师好，你喜欢喝红茶还是绿茶呢？如果就只有这两种饮料让你选的话，你想喝红茶还是绿茶？可能每个人的口味不太一样哦，我得想想我会比较喜欢红茶还是绿茶。好，来自陈依晨带来的歌曲《红茶绿茶》。哦，但是伊敢那是台语的吼，红茶，诶，绿茶台语要怎讲？

0: 家好，我是王彩华，玩味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Dapsico Let's go。
1: 好，9:54，我是佳慧，
2: 我是慧玉。
1: 我给你考一个问题，红茶、绿茶，台语要怎讲？
2: 红茶、青茶，我都是红茶、绿茶。
1: 哎呦，你竟然用讲
2: 两种哈，不是青就是绿啊！
1: 我跟你讲哦，我多少天想讲，这条歌是台语歌哈，应该讲台语，叫我的红茶，我的卡的绿茶，绿茶别人讲哎，叫我多少听唱啊？哎，那干嘛听起来那就顺呢？
2: 哈哈哈，要用唱的较顺，
1: 不是啦。我讲听别人讲，干嘛就顺呢？我自己唔捌讲过，我就未样讲。
2: 哦好，阿燕来讲，
1: 伊就讲红茶、绿茶啊。
2: 好，但是我讲，绿茶我感觉还是直接翻译，
1: 应该讲青茶
2: 啊。绿色的绿，青茶
1: 啊。但是青茶听起来怪怪的。
2: 青茶你也认为是色茶甲青茶分别？哦，生茶跟熟茶的分别。青茶
1: 对。
2: 好，阿姨讲绿茶，绿茶，
1: 绿茶。
2: 对啊，我今朝听了讲绿茶，绿茶。
1: 我都在想讲到底绿。茶我未听伊唱这，我想到底绿茶台语是咩人讲啊？真正是无啥好发音、
2: 因为它一个绿就可以发两种音
1: 啊。好啊，第二个问题要跟你问的就是，你较爱啉多几种？红茶、绿茶，你爱啉多几种？
2: 我爱啉绿茶。
1: 我们刚刚我们较爱啉绿茶，
2: 清淡哈。红茶我觉得它是比较重，
1: 红茶哈，红茶我另外加糖。
2: 咸呐，
1: 感觉较好啉
2: 吗？
1: 不是伤过苦，而且好像喝红茶，好像就要有一点点甜味，好像感觉比较习惯
2: 这样哦。
1: 对，然后绿茶你就会觉得很清爽，就不要，就一定不要加糖的，
2: 都不用，它比较淡。
1: 对
2: 啊，它比较淡。
1: 对，但是说实在，你叫我这样第一时间选，我还是会选绿茶。
2: 哦，我蛮行哎，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吃饭呢，他都会说简餐有附那个
1: 红茶跟绿茶。
2: 对对对，就问你说红茶还是青茶？嘿，我拢讲青茶较济啊，然后我都会改讲绿茶。
1: 你不是讲咖啡哦？你不是选咖啡哦？
2: 人伊无咖啡的选项啊。它就是红茶跟绿茶，
1: 按可可，那应该袂讲介贵的点，
2: 都是一种，都是一种点诶，
1: 都是一种点嘛，
2: 诶，都一种可能100块诶，那个套
1: 牛排啊，那
2: 配餐这样子啊，冇可能啊，都是无咖啡咩？
1: 我起码100块套餐，那可能食会丢啊，连便当都食袂丢啊，
2: 无安尼可能都爱100块以上啊，
1: 系啊吼，
2: 起码真正是起码一个便当都爱100块。啊，
1: 够蛮细，
2: 对对对。但是我这么讲还菜的哈，有哦，有较便宜哦。我买过一个便当65块的，冇一个便当75块的，嘿，啊冇一个便当85块。
1: 你讲的是菜啊，就是
2: 我讲的是
1: 素的，
2: 素食素食的便当啊，嘿，但是嘛真好吃啊，其实都是看吧啊，你俩其他拢有啊，冇啦冇冇嫩啦冇冇嫩啦，没有蛋没有，所以我现在要想我的蛋白质应该极度缺乏。
1: 为什么？你是因
2: 为
1: 你最近没有
2: 吃
1: 肉
2: 了，
1: 没有吃蛋白质哦。但是你，你有喝奶吗？
2: 啊，那奶有，我有喝。
1: 还好你吃素能吃奶，不然我看你怎么喝咖啡。
2: 我是自己想的哈，我在想说，它只要是不杀生这样，其实应该奶
1: OK了哈，
2: 应该奶我也吃啊，但我不会吃啦，我就喝。

0: 奶这样子。
1: 是，嗯哼 ，OK。其实我觉得你不要把它想成说刻意去吃素，我觉得其实是有些时候你搞不好日常生活当中你就已经是这样子
0: 做了，已经是在吃，
1: 对，你不要把它刻意想成说我要刻意去吃素，就不觉得那个接受度不会那么难、欸、
0: 也没有错呢、欸哦、
1: 对啊，
0: 还有现在说吃方便素啦、它就算是有一点点就是菜里面有一些配到了、它只要不夹那个肉就 OK 了、
1: 像我跟狸猫山有一段时间也都是一直在吃那个素食便当、我们都会，
0: 你们很喜欢素食便当、为什么会一直吃，
1: 就是觉得它还蛮好吃的 啊也方便啊，对啊、然后他都会去帮忙买啊，
0: 对对对对
1: 就开心啊，
0: 我记得好长一段时间都是狸猫山帮忙买你们两个的便当、
1: 没有偶尔我会跟他出去我就说阿姨带你出去
0: 他哪需要你带啊他跑得比你远呢、
1: 没有啊，他有时候他就会说哎哎他我总不好老是都是叫他去帮我买嘛，就说好啦，那我跟你一起去啊。
0: 那你干脆你帮他买，那不是还他了吗？啊，你还要跟着他去，陪着他去。
1: 没有啊，他要出去运动啊，走路啊。
0: 哦，你别有用心
1: 啊。对对对啊，不运动不行、
0: 原来是这样、是为了他好这样。
1: 当然是为了他好。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是真的是好吧。
0: 我觉得
1: 没下雨就出去走一下。
0: 我觉得狸猫山他可以早上跑步来上班嘞、真的，因为对他来讲近嘛，不远、
1: 而且又不用那么早，他比较充裕一点的时间。
0: 我讲男生比较容易，女生就一大堆包包，里面就一大堆东西。
1: 对，
0: 所以你要带着包包跑步，还真是
1: 而且你知道吗？
0: 动动动不方便、
1: 而且你知道，女生又不爱流汗。
0: 对 对, 對，
1: 流汗之后你就觉得很奶油啊，很臭啊。就算你以后进来之后你干了凉了，但是你还是会觉得
0: 不
1: 舒
0: 服、
1: 不习惯。
0: 没错、没错。
1: 但我有一天晚上，就前几天晚上。我就真的没有洗澡，一直撑到隔天早上才洗。
0: 你干嘛撑啊？
1: 因为那时候我去那个啊，我去针灸啊，然后就贴贴布啊，钢贴啊，你不可能把它撕掉啊，磨菜啊，那时候我就欠没。
0: 无啊，你手劲好管啊，然后都在穿先敷啊，
1: 我就贴在这个肩膀这里啊，
0: 肩膀
1: 我怎么压管压管？
0: 那就洗一半啊。不然去洗半身下半身啊
1: 没有，我就想说好啦、算了算啦，
0: 就明天
1: 隔天早上再起来洗
0: 啊。那是礼拜六礼拜天吗？
1: 对对对，就假日的时候、
0: 那没问题啊，
1: 当然啊，不好像没有
0: 马上来上班啊。
1: 不是不是，我就 很早起床啊、我就赶快隔天早上赶快冲一冲、
0: 所以就贴不可以撕
1: 了，就是没洗头啦，就冲冲。
0: 对啊，你现在手上那个也是新玩具啊？
1: 不是啊，我跟你讲，我这是护腕啊、我就是把它拿来束在我的手臂上啊！
0: 护腕哪里束手臂、
1: 可以啊、
0: 可以啦，可以啦，因为它有那个魔鬼毡了。
1: 时间到了，赶快交给你了。See you tomorrow，
0: 拜拜拜。
2: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3: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30到5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受到先前排除了事故影响，目前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1线南下126公里，在院里路段的外线有小货车反复事故处理当中，台88线西向在大寮匝道上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0: 现在时间10:08，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情形。好，国五的北上的部分呢，苏澳到头城，哦，那今天的南下北上都在头苏段里哈。好，苏澳到头城，头城到苏澳，现在呢是外侧车道有移动式清扫的办理，北上南下都是如此哟。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就没有看到新的内容了哈。好，请再一起关注哈，目前的行车速度的状况也都是正常良好，没有问题。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慧玉报一报，
1: 慧玉妹妹，
2: 宜兰天气报备呀。

好，来我们看天气方面的状况。今天有觉得很热吗？肯定是的哦。好，今天的天气呢，一早就是阳光啊，这么强烈的情形。大家注意一下，多注意一下啊，记得多喝水哦。好，我们看到高温资讯的部分呢，被发布的是在台南市，好，也有长浪的及时讯息说呢，今天的凌晨在那个台东哈观测到的浪啊，大概就是1.7公尺左右。所以今天东部、东南部，包括兰屿、绿岛沿海，都容易有长浪出现的情形哟。

真的跟昨天的天气呢是大不相同哈。昨天呢，的感觉上呢就是阴天居多了哈。那后来呢，这个阳光就比较有稳定的状况。今天的话呢，一早就是如此哈，一整天的状况呢都会让你有热热的感觉哟。好，我们看到现在的东澳是28.7度哈，罗东29.3度嘞哈，哇，家里还29度多了哈，就在10点多多而已啊，就29度多了，可以想见呢，到了中午后恐怕就要破30了。

这样子一路看下去的话呢，各个侧站的回报啊，目前呢除了罗东超过29度之外，其他地方大概就是28度多，算高的了啊。像三星的南阳分厂28.7度，礁溪28.5度，好，当东澳我们刚刚讲过了是28.7度，南澳的话呢28.4度，内城哈这边也有28.3度，在圆山的话呢是28.7度，石城28.6度。好，金阳28.7度，这以上都算是比较高温的地区哦。好，朋友们记得今天还是要做防晒的事情。好，这样子比较起来呢，宜兰的温度相对低一些哈，宜兰现在不到28度。山上状况怎么样？来看一下呢。山上是避暑胜地哦，就算是呢，目前的平地我们都已经看到了29度多的高温了，但是呢，山上依旧凉快啊。目前太平山是18度。这一个礼拜看起来呢，都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出现的情形啊，因为每天给我们呢都画了这个几点的雨点，虽然大太阳哈，但是呢也还是呢有下雨的情形会发生啊，这个是一些局部地区会有的情形。好，我们看一下呢，今天上半天是30%的降雨率，到了下半天挂零，明天的话呢也有30%的降雨机会哟。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呢，温度的高度有多高哈。好，今天的高温目前给我们的数字是30，明天礼拜三还有礼拜四是31度，所以明后两天是更热的哈，礼拜五礼拜六回到了30度这样的高温等级，所以

那这个礼拜呢都在30以上哟。啊，真正讨厌，这无太阳嘛讨厌哈，有钱嘛讨厌。啊，这因为呢太强烈哈，感觉上呢就都是不好哈，中庸之道啊。如果下雨的话呢，你会想念太阳哈，但如果呢太阳出来太多天的时候呢，你会想念阴天呢哈。我没有说想念下雨哈，我不想念下雨，我想念阴天，我觉得凉凉的舒适还蛮不错的。好，接着我们看一下呢，在风浪的情形的话呢，今天呢风浪哈告诉我们说呢，今天是属于那个小浪等级的哈，浪高大概是1公尺左右。今天要防中暑哦，好，不要在大太阳底下晒过久的时间哦，尤其我们的农夫们哦，好，我们的长辈们哦，因为农夫比较多是长辈了哈，好，一大早就会出到那个田里面去工作哈，不管是种菜啊哈，哎，种稻现在比较少看到农夫了，因为现在都机械化了，但种菜呀、啊、还是农夫哈，菜农们呢，会在这个田里面做工长哈，好，可是不要晒到太阳都已经呢这个很大了，你还在那田里工作哟。好，所以难怪很多人呢在太阳才刚出来的时候啊，甚至在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呢就已经赶到菜园里去工作了，好，不然让太阳啊真的太晒了啦。

在东山乡的梅林路上的施工，梅花的梅，梅花的梅，树林的林，梅林路上的施工目前呢是道路封闭的状况，所以朋友们记得改道行驶咯。还有在宜25线的东山乡富农路一段，现在在拆除珍珠桥的作业当中，这边建议呢也是改道行驶。再来我们看一下污水下水道的施工的范围，它管制的状况是如何。这个情形呢就是在台二务线的苏澳马赛路，台二务线的 5.6 到 6.5 公里的地方，这边的污水下水道的工程，我们请朋友呢特别注意小心，要降低速度通行，这边的时速呢是要降到30以下了那再来在那个滨海公路上 161.6 到 162.4 的苏滨路二段，苏滨路二段呢是苏澳镇内目前呢在做路面的修复工程，所以呢经过的时候呢，这边呢现场有人员在帮您做指挥交管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小心通过喽。好，接着我们先来听歌，这是白冰冰的新专辑，这首《为自己美丽》。

0: 现在收听的是
1: 慧玉抱抱，
0: 慧玉妹妹开心八路换。
2: 现在时间10:21，慧玉抱一抱节目。好，我们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半，有我在讲什么？有我姚白妹妹为您提供服务主持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啊，好，这个是今天半夜的事情了。我预告一下，今天半夜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从11点钟哈，11点钟呢到隔天早上的4点钟啊，这真的都是夜间的施工啊。好，施作的地方呢是在宜兰市的梨雾桥啊，这边做桥梁的检测作业。好，到时候双向桥梁都封闭哈，每10分钟会放行一次。那如果不在放行时间里哈，那么现场的交管呢会指挥你到替代的道路哈，就是呢麻烦您啊，这个宜兰市的梨雾桥大家略过哈，那引导你走123乡道，或者是196甲线道，还是呢台二线哈或台二雾线都可以改道哟。这个时间我在睡觉哈，相信很多人都在睡觉。半夜的11点到隔天早上的4点钟，梨雾桥的部分呢全线封闭施工哟。

哦，除了李武桥之外呢，还有丽泽简桥也是如此的状况，内容完全一样啊。好，那丽泽简桥是在台七丙线的30公里的地方，一样是在今天半夜的11点钟到明天的凌晨4点钟全桥封闭，每10分钟放行一次。那么现场人员会引导您走替代的路线哦。

台七丙线的30K 丽泽简桥，如果离雾桥的话是台九线的80公里的地方。大家也都知道哈，这个已经讲了一段时间了，所以呢我们再来讲哈，因为呢它是长期的施工啊，就是宜兰市的东港路还有宜兰市的环市东路和这两条路段在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的关系啊，所以呢都是采取呢机动管制的状况。那人行道的改善工程一般来讲就靠路边了哈，比较影响到的是机车骑士，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要更加的小心哦，因为你可能会骑到快车道上啊，所以请大家彼此之间呢互相的礼让，小心利用了。在滨海公路的部分呢，也还有哈做自行车的友善空间及护栏改善工程，这大段路的话呢是从 121.6 做到 130.5， 从大溪到耿坊的路段。自行车的友善空间呢，一样也是在路肩的部分呢，也是比较靠路边的地方在办理施工的情形。一样也请我们骑机车的朋友们多小心喽。

好，我接着呢再为大家整理呢在台二线上啊，好，台二线上呢目前呢从那个159哈一直延伸到166公里，好，大概呢7公里范围的路段上，路面上呢现在都有一些呢施工在进行的情形。

那朋友们注意一下呢，他就是在苏澳顶聊到苏澳顶聊到南洋隧道的路段呢，有路容维护的施工。好，如果是呢龙德路段的话，是路面改善的工程。那再来，从龙德大桥一直到新滨海桥的范围，是桥梁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好，所以以上的这个施工啊，范围都从台二线的159到166公里的沿线啊，所以呢，经过的时候是采机动管制的状况。

今儿个是礼拜二哦，所以呢，每逢周二早上的10点到11点钟，跟下午的2点到3点，在苏花改的百米西桥高架道路的部分，好，都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状况了，这个大家很了解哈。好，所以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呢，就要让朋友们停等一下了。那现场有人员在帮您做交管，所以这个部分呢，您配合一下交管即可哈，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接着台二务线的部分呢，有在3公里哈到。11.9将近 12K 的地方啊，有一些呢施工在办理的状况，这个状况呢我也跟朋友们来做整理哈。在台二务线的话呢，从马赛到苏澳市区的部分是路容维护，从8到12公里的地方呢是爱丁岭桥到百米桥路段的部分呢是在做桥梁的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啊，所以呢通行的时候都是机动管制的了。

好，先稍微休息，我们来听歌曲啊，这是陈毅、张立昂、吴思贤、罗宏正、周雨天、石之田，这么多人一起合唱的歌曲叫《Be on Me》。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失能人口与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为了减少家属往返医院奔波之苦，健保署扩大在宅急症适用范围，新增提早出院模式，只要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住院后经评估病况稳定，就可以回家施打抗生素。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健保署组长黄佩珊表示，原本的在宅急症照护试办计划只开放给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因为肺炎、软组织、泌尿道感染才能使用居家医疗施打抗生素，不过5月起扩大至如果住院经医师评估病况稳定，只需要施打抗生素的话，就可以提前出院返家接受抗生素的治疗，预计可以照护1200人次。
3: 那这样子好处就是因为这个病人本来可能要住院住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可是在后期比较稳定的时候就可以先返家，那他就可以在他比较熟悉的环境接受这个抗生素，那等于说家属也不会那么辛苦，病人也可以也会比较舒适，那医院的这个床也可以再空出来给其他病人来使用，这样。
2: 为反映医事人员劳务辛劳，健保署也调升医事访视费用，全面调升护理药事以及呼吸治疗师访视费用 5%， 并调增每日的诊查费，如果是由医访视或医检师来执行床边两侧服务，费用更从原本加成的 20% 提升到 40%， 盼能透过制度优化来建构在宅安老、在地医疗的友善环境。新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桃园芦竹警方拦查无牌违规车辆，遭疑似同伙的机车刻意阻挡且拒不受检，沿途闯红灯逃逸，原警见状拦截围捕，顺利查获该名无照少年，依法举发违规并移至保管车辆。记者静杰报道。
4: 芦竹警分局外设所案发凌晨在大鼓山巡逻，发现无牌车辆出没，实施拦查时一部疑似同伙机车刻意切入阻挡，以致该无牌机车趁机脱逃，阻挡警车骑士也规避拦查加速逃逸，还沿途闯红灯跨越双黄线逆向，民警见状展开围捕，最终在芦竹南山路三段将该车拦停，经查该骑士竟然是一名16岁无照少年，当场对其逃逸过程相关交通违规分别举发，另就车主出借机车给无照者驾驶开罚。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副所长陈志一说，
5: 经查驾驶为16岁之无照少年，警方除针对从

0: 照等违规举发外，并依法移至保管车辆。
1: 桃园市警局芦竹分局重申，执法公权力不容挑战，针对刻意掩护违规和危险驾车行为，警方绝对零容忍，未来将持续就高发违规路段加强巡逻取缔，同时呼吁家长善尽管教责任，避免子女无照上路害人害己，并面临高额罚锾。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打造友善职场，屏东县政府在数位青创中心推出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透过互动展区、沉浸体验、制度解析与行动参与，让职场更加融洽。记者宋玲报道。
3: 很多人都认为友善职场是个口号，真正要做到还很遥远。其实在屏东数位青创中心就能亲身体验。劳动暨青年发展处处长李宇珍说，五月份开始策展的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可以让大家重新思考工作与人的关系。
4: 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针对在职场当中，你有可能面临职场霸凌，或者是你目前的这个状态是属于哪一个类别，我们有做了一个心理测验。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有需要在就是面对可能有职场霸凌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也可以写小卡片，然后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怎么协助大家。
3: 老清楚表示，展览从理解到实践都能看得见，看见制度背后的温度，也能够看见自己成为改变的一份力量。友善职场从每一次的尊重、每一次公平对待以及意愿多替彼此想一点开始。行动体验特展展出期间到7月4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5: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为东南到偏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我在台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兰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早上在中南部地区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户外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以备不时之需。在温度方面，各地白天温暖偏热，高温普遍在30到33度，尤其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局部地区比较强一些，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在花东以及兰屿绿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用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7: 2026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同万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文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8: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9: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8: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才我尽兴啦。
9: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阁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10: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那是要转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8: 哎呦，原来我那是过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9: 对啦，安全第一，道道啊骑上安心。
10: 哇，车路唔是伫逼紧，是伫逼安全，守规矩，大家拢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

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cc。

0: 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1: 大家好，我是总卫生长沈青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尽管宜兰分台会议报一报节目。壮维哈密瓜真歹种，真好食，紧来买哦！赞！

好的，刚刚桂玉播放的是潘宇谦所唱的叫《碎钻星球》。好，现在10:43呢，依旧户外炎热的一个状况，所以朋友们有事要外出的时候，记得呢撑把伞或者戴个帽子哈，保护自己喽。好，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呢，目前的国五哈是否新增了什么样一个状况？啊，并没有新增的哈，旧的还依旧在涨。好，国道五号的南下北上呢都是的哈，在头苏段的外侧，目前有一栋是清扫在办理哈。好，那行车的速度的部分呢，我们再更新一下啊，看起来行车。

状况也都是正常的，没有问题。进入隧道之前，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哟。其实道路的状况还真是相当的多哈，所以呢要跟朋友们好来继续做整理了。下10:44哈，刚刚我们跟朋友们讲到的是滨海公路的道路状况，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呢这个好，我们讲台二雾线的部分。台二雾线呢，从3到10公里的地方，从马赛到苏澳市区的部分有路容维护哈。从8.3到12公里的地方，爱丁岭桥到百米桥路段的部分呢，有在做桥梁的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好，这两处通行的时候都是机动管制的。好，我们可以把它的路标呢合在一起讲啊，就是台二雾线呢，您再从3公里好开始起，一直到呢12K 的位置，好，这沿线呢有施工哦，要多小心哟。

来看一下呢今天的余热行情哈的这个位置，它就是只施工一天的，我都会讲余热行情这样啊。目前呢正在办理当中，一直到下午的五点才机动管制的呢是苏花改的东澳到南澳之间的范围啊，这是 113.4 到 124.5 公里哈，这个范围并不大，大概就是一公里长了。从东澳到南澳呢做什么呢？好，在做交通安全设施的清洁作业啊，就今天而已。然后我们看到的是新澳隧道，新澳隧道呢也是一日行情到下午的两点钟哈。好，它的施工没有很长，就到下午的两点钟。不过呢状况啊比较需要大家配合，就是呢新澳隧道 117.6 到 118.8 公里做隧道的检修工程到下午的两点钟。那目前施工的期间的话呢是南下啊，南下隧道不能走，那调拨了北上啊，让大家利用北上的车道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好，这是新澳隧道的情形。还有这个呢，这个从今天的5月19号开始起哈，在苏花改、在和平以及崇德路段的部分做路面刨铺。好，我讲它的路标处哈，那就146到148以及呢166到167公里的范围。这两段路的话呢不是很近哦，这两段路距离蛮遥远的哈，朋友们注意一下，是147左右哈，以及呢167左右哈，这一些的路段呢现在目前在刨铺道路，之后会重铺柏油。好，会有几天的时间，不是只有今天只办一天呢，并不是哈，会到5月21号礼拜四施工。啊、这施工路段原本是两线车道的，现在呢有一线是封闭的情形、啊、所以呢就有路宽变小的状态、啊、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显得呢这个车子要挤到一个车道去嘛、啊、所以呢速度会放慢一点，您自己多小心哦，跟前方的安全距离要注意哦。然后在往花莲的方向，在惠德隧道的南口、啊、这个部分是长期施工，所以每天都在讲，你一定知道的，惠德隧道的南口162.8上边坡的施工会办理到6月5号啊，好，它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每个整点放行一次。今晚是十点过四十八分，所以刚半点已经放过一次了，那我们要等待一下，还要等11分钟时间，到11点的时候，11点钟是整点，它会再放一次哦。所以它放行的状况就是11点、11点半、12点、12点半、1点。1点半哈，以此类推的状况，到下午的5点哈，好，它都是呢一个小时放行两次的施工哟。好，来到了旧的苏花公路呢，你就已经知道我要讲这个哈，第二点哦，被公观音路段的这个管制了哈。台九定线呢，在39.8跟45.2哈，这两个都叫观音路段。你在走边坡

的刷坡工程了哈，所以呢，请整点才放行一次哈，整点放行一次十分钟两两，我听一起讲五十分钟，最好你同过十分钟，五十分钟爱等哈，过来都、就是。整点的时候和你同归十分钟，所以这样的管制我都认为严格，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到达的时间呢，不要太早也不要太晚。好，待会儿十分钟过后的十一点钟，您可以通过台九丁线的观音路段了。这路况真正是非常的水哈，哈，大刚讲讲讲没了啊，然后在台七线的部分呢，大同轮皮路段呢，100.5到100.7公里的范围有路面标线的施工，它就是。预告哈，往往后看才看到预告哈，是今天的傍晚6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12个小时的时间呢，在大同轮皮的这个地方呢，有路面标线的施工，好，所以届时你在利用的时候呢，它是机动管制的状况了。我们来到台七甲线，台七甲线呢，这个我们要讲的是现况哈，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哈，排除假日哈，所以礼拜一到礼拜五，好，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整点才放行一次。我们讲的是台七甲线，就是米摩登到思源垭口路段呢。好，34到44.5哈，那再来就是44.3的思源路段呢，也是一样，边坡的施工呢，1个小时放行一次10分钟。来到台七丙线呢，好，今天也是傍晚的作业哈，也在傍晚的6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呢，有2个地方进行标线的画设作业哈，所以呢，届时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况，那朋友们注意到的就是呢，在天颂皮还有在三星路段的部分，好，再说一下台七丙线呢，天颂皮的话呢是10.5到10.6K。那三星路段的话呢是13.9到14.2公里的范围，和这两个地方呢做的路面标线的施工呢会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启动哈，就是晚上的6点钟到明天凌晨的6点，好，届时施工呢机动管制哦。啊，这首歌曲来欣赏 Just a Little，陈星月跟金泰佑的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敲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开国道5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5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亲身辩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5: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4: 答错。
5: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4: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5: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4: 恭喜，答错。
5: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4: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这个光卖炒饭就可以月入23万呢，哈哈，这个一定要很多人来买哦。好，这位网红，哈，他不是在台湾的网红，他是在山东烟台的19岁的年轻人呢，他有什么特别吗？我觉得肯定很帅哦。再来，他穿西装啊，在夜市摆摊卖炒饭。我说，怎么会这个突发奇想会来这一招呢？哦，好，人家访问他，他说没有，我只是觉得说我穿西装体面一点呢、啊，让自己体面一点呢、啊。哦，我想说呢，大家在炒饭的时候呢，都穿的还蛮随便简单的哈、哦。那我能不能穿的体面一点呢？穿个西装炒个饭呢，也尊重自己哈。没有想到他这一炒啊哈、哦，这个样子还真是很特别哈、哦。穿着西装炒饭在夜市卖炒饭这样。所以很多人来看他这样哈，哎，他只是下午5点卖到晚上11点半呢，哦，就这几个小时时间的一个月赚这么多哈，好哈，这是一个在目前知名的哈小有名气的网红啊。对于哈这个突如其来被关注呢，他人家访问他哈，他也表现得很谦虚。他说呢，其实我只是想做自己喜欢的事而已哈。原来他喜欢的事就是炒饭呢。他说如果能够带给其他人一些的正能量，那我就很开心。

赢了，因为大家看到他也很高兴，肯定很帅的啦，年轻又帅，要我也想去看他一下。炒饭不吃没关系啦。

那可以，新的只能听到音效哈。因为时间已经到11点钟，我们准备进行路况会诊。于澄庆，炒好吃一点呢。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30到50公里，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还有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都是受到工程事故影响，车行速度20到30公里之间。南下311公里，在安定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准木掉落。南下357.3公里，过南子交流道有布钩绳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圆山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东向嘴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西向靠近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有木棍散落。省道台61线南下126.3公里，苑里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翻覆事故拖掉当中。另外南下282公里，在南昆深交流道应引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请提早由北门路段该走台17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嘉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广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3: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4: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坍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3: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4: 有啊，要随时收听。

0: 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1: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0: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2: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1: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2: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喽。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了。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好，阳光依旧灿烂哦。每次看到了天气大好的时候呢，我就会播这首歌曲哈、哦，是李富竹所唱的。十一点过九分，今天礼拜二啊，所以呢，十一点钟过后，我们进行的单元是空中警网哈，人民警的为民服务的实相啊。啊，那现在结果说呢，哎，国道五号的南下呢，现在呢车子比较多哦，啊，的确没错啊，这边的时速呢是65哈，65还 OK 的了哈、啊，就是车子呢多了那么一些些，是不是因为看到天气好了，所以呢来宜兰玩的车子多了呢？我们把大概几公里的时速的状况告诉您哈，国五的北上呢一路畅通，都是长绿，好，所以都超过80公里的速度可以通过，但注意一下安全距离是50公尺哦。好，那再来呢，就是呢南下的部分哈，南下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南港到石碇到平陵，好，这些路段的话，其实都可以开得蛮好的，71、72公里的速度哈，在进入了雪山隧道之后呢，就会大家呢在速度的部分呢稍微再放慢一点哈，因为是在隧道里的关系了哈，可能就是自动放慢了哈，有些人会有那个密闭恐惧症哈，所以呢速度会再更慢一点哈，我们请朋友注意一下，不要拉长您的车距哦。好，这边我们看到速度是65公里的一个状况 ,Let's go 啦。后来国道五号呢五星间街哈，蝶恋南下的部分，在苏澳出口的外侧车道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好，这是新增的。那我们稍早啊有跟朋友们讲到的啊，不管是呢国道五号的北上南下呢，投诉段的外侧的移动式的清扫全部都已经结束了。

今天呢，慧玉整理的有关于呢远景的好人好事呢，大半都是因为车辆呢在路上抛锚了。好，不管它是因为破胎啦，或者因为呢整个没有电的状况啊，发生的中途抛锚在道路当中哈，这远景及时救援的情形。跟朋友们讲啊，就是您平常是不是有时常哈、有一些合作的这个修车厂哈、我相信一定有的了。就是你一些呢车子的状况的话呢，你会固定找这一家店家的老板来帮您进行修复哈、好，或者是说呢，你其实在保养的时间都是回到这个厂来做保养的，那你要一张呢老板的行动电话。我都是这样的了哈，那老板跟你之间的合作也很愉快了哈，你是他的老客户哈，所以呢你行动电话一打的话呢，就算半夜哈他接到电话，他也会来帮你把车子拖掉回去的。是不是有这样的好心人哈？我觉得有啦，我遇到的老板就是如此好呢。他的电话你一定要留下啊！其实呢，机车行也是一样的哈。我们也遇到蛮好的机车行的老板呢，也是呢，你这机车啊，如果在路上发生状况啊，你打个电话给他呢，他也会过来把你的机车拖掉走哈。就要有这样子的协力厂商嘛。好，你一定要留哦。我们看到啊、今天我要讲的这么多的车子抛锚的状况呢，这个驾驶人遇到了。

情形呢，都是呢求救无门呢、啊、哈，妈咪在被安娜卡后啊，妈咪在被卡大几通电位哈，好，所以呢，有的是路边哈、啊，有好心人看到之后帮他打110电话啊，有的是自己直接拨110电话，请求援警来进行协助帮忙啊，当然我们援警也会马上到现场为您来提供服务的啦。但远景大半就是给你一个联络的电话哈、啊，给你联络电话之后呢，让你自己呢可以打那个电话，请求呢来做一些的现场的处理。好，所以我们自己啊，这个手边呢，我觉得你就是要有这样的电话哈、啊。但你如果开到外县市，我就没办法了哈、啊，因为外县市的话呢，你的修车厂老板人在宜兰呐、啊，你抛锚在台中啊哈，抛锚在台东啊哈，这种状况的话，他不可能大老远从宜兰开车去救你哈、啊，可能他就会说那就近哈、啊，就近的话呢，当然是更加方便的了哈、啊。所以我讲的状况是说呢，你这个修车厂的常常请他帮您做呢维修保养的这个老板的电话。你要有哈，那当然在县内发生状况的话呢，他应该会及时来协助你处理你，因为他把你车子调回去了之后，他就可以赚到修车费嘛。好，这个是呢互惠的了。

啊，这是我们教西分局的大福派出所哈。所以在讲到大福派出所的后面呢，啊，就在海边哈，这里哈，大福海边有非常漂亮的这个拍照的景点哈。这边呢，荡秋千的这个大福的景点很漂亮哦哈。朋友们有空的时候呢，好也可以呢去这边海边逛逛哈。那看到的龟山岛这边也是非常漂亮的角度哈。我们讲到了大福派出所的副所长朱世伦，好，他在有一天呢，就这么巧哈，就这么巧，好，刚好下午的时候呢，这个民众啊哈，无姓民众呢，开着自用小客车呢，开着这一台的波波呢，就开到大福派出所前呢，他的车子呢就爆胎了哈，爆胎没有办法继续往前了，哇，阿姆在那边撞哈，所以请求远警协助哈，当时副所长正在执勤当中。好，所以呢就提供给他车辆维修厂的联络的方式啊，好让他把车子呢可以先进行拖掉。啊，至少呢也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联系的方式，不然的话自己啊手边呢要找还真是呢可能突然找不到了哈，所以我才说你一定要备着啦。啊，很多起都这样哦，在消息分问题需要协助哈，所以呢，当时警员陈月阳跟吴东汉呢，就赶紧到了现场去看了哈。好，张民众叙述说呢，啊，车开开啊，开到这都高中被叮当哦。我在想说呢，您之前应该可能发生过一些小的问题哈，但你可能也是没注意或者忽略它哈，所以造成了发生了大的故障情形，车子连动都不动了。你知道吗？这个路口刚好是哈非常这个车子呢车流量比较大的这个主要的路口处呢。嗯，我来看有没有写地点哈。哦，是头城交流道的南下出口哈，所以他还呀带几大条啊，现在车内拢因为力哈，得在卡掉安尼啦。好，所以这状况呢，我们两名员警呢赶快合力协助，把他的车子呢推到了路边，避免发生事故。一样也是提供联络厂的方式哈，让这个阳性驾驶人赶快做联络。那这样已经不错了哈，至少呢车子还帮他协助挪到了安全的处所。啊，否则呢你车子停在这边呢，有时候还真的是不小心就会被撞到呢。啊，这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员警更贴心了哈，这是大理派出所的员警王瑞玲。他获报说呢，在那个头城镇的滨海路六段100号对面的南下车道哦，叫车够重啊啦啊，这一点邪单啊，热心的民众经过时阵看到，帮伊卡这个电话啦。好，所以王瑞玲呢就赶快去了哈。好，就问了一下坏心什么代志啊哈？这驾驶人说呢，车汹汹熄火，没办法发。

来叮当啊。这时候天色昏暗哦，所以呢，第一个动作赶快把车子挪到安全的地方去哈、啊。好，那就跟这个李姓驾驶讲，你个发看吗？你发快快买啊？你个该发叮当啊？你哈，看是不是 OK 长哈、啊？好，当然他打了好次，点了好次火呢哈、啊，好多次啊都没有办法呢让车子正常启动了哈。啊，这时候呢天色昏暗了哈、啊，嗯，哇，阿尼别那。梳理的哈，所以呢，这个王瑞玲呢就主动哈跟这个李姓驾驶者说呢，你住大都里，住在大理，我住在大理哦，有点远呢哈。他说我来载你回去哈，反正我才说他好棒棒哈，啊，就是跟这个李姓民众说大都里我给你载回去哈。那天亮的时候呢，还协助他请那个拖吊业者呢来帮他把车子呢处理哈，再回到拖吊厂去做修复呢哈。所以我才说是不是就大邪门哈？王瑞玲你好棒棒哦，我觉得这样的服务呢真的是更加上一级了，有没有觉得哈？有比较觉得有差异哈，更上一级哈。所以我觉得呢这样的服务呢真的是很到地了，很到位哈才对。

好，这就是呢今天蓝洋今天的空中警网当中呢，我们讲到好几起因为车子故障的关系和我们远景呢提供协助的好多的项目。

11:24，您所收听是金广宜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好，我们在苏花改的部分，朋友们也注意一下了哈，146到148，还有166到167哈，那这些的范围里，和平以及呢崇德路段呢有做路面的刨铺施工，两线道变成一线道通行哈。好，所以呢这边呢进行机动管制的状况，朋友们也要特别注意小心喽。好，现在是再过5分钟哈，11:30，所以我们就要跟你讲啊，在苏花改的惠德隧道南口这边是1个小时放行一次，就是整点半点都有各放一次的状况。那11:30会放行，12点会放行，12:30、1点、1点半、2点也都会哈。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请您各自小心喽。这边的路标呢是台九线的162.8公里惠德隧道的南口。好，这个施工到6月5号为止。朋友们，你的车子呢不要随意的把它开到那个沙滩里哈。好，那我那天呢去那个大福海边的时候，我就眼见有车子呢开在沙滩里，我就心里想说呢，你都不能掉地下哈。我给我看了一下，它是4轮传动的车子啊，应该也比较有马力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呢是在奥花派出所的地方，其实奥花派出所啊，它呢这个有很漂亮的沙滩哈，所以很多朋友喜欢啊这个附近的这个沙滩来游玩哈。但是呢也发生了蛮多起哈，车子呢就是硬要把它开到沙滩里面去哈，然后发现到说哇没户啊，因为也在那一根哈，现在那个沙里面呢哈没有办法动了哈，因为沙子很软呐、啊，你开过去了之后它就陷下去哈。所以呢边呢得在汉本海滩这边呢，刚开始的时候呢看海游玩真的好开心哦，可是要把车子开走的时候发现说呢哇，没叮没当嘞，没安装，一样呢，打110呢。所以我们的员警呢，就所长林昭明跟这个警员呢一起来到了现场之后看了看哦，有经验的啦，因为他们常常去协助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就用千斤顶哈、把那个车子顶起来之后呢，放了一个石头啊、作为支撑点呢，好，然后就跟那个开车的司机说呢，赶快把它倒车哈、倒车之后呢，离开那个软沙之中啊，车子顺利脱困。你阿边干啊？唔干啦！真正是吼，拢无想到讲会危险吗？哈，做任何事之前呢，请想一下后果会是如何。好，礼拜二呢，远景的好人好事呢，再来看到宜兰分局的新生派出所哈，说呢，就是呢，民众啊，这个在宜兰桥这边哦，这宜兰桥啊，也是呢，来回南南啊，北北啊，好多车子呢都会经过宜兰桥这里哈，车辆次也非常的多，结果有一台休旅车呢，闪着呢，这个双向灯呢，停在宜兰桥哦，为什么不往前开呢？哦，修嘛怎样，一点坏行。稳得够凶啊哈！好，这个时候刚好是在夜间哈，这个往来车辆的车速呢也都蛮快的哈，所以呢，为了防止啊危害的发生呢，远景赶快来到了现场。好，第一个先把车子呢挪到了路边安全的地方之后呢，就请给了驾驶人哈这个拖吊车的哈联系的方式啊。好，让这个驾驶呢赶紧联系之后呢，把车子啊拖到了保修厂去进行后续的协助。

的处理。这些事情呢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办到，所以呢遇到了这个紧急的状况，在深夜啊或者下大雨啊，这个时候求助无门的时候，记得我们打这个110电话提供您协助跟帮忙哟。现在时间将近11:30，我们准备了进行东台湾新闻的播报，还有路况报警广哦。感谢你，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两三，接通了后是6号分机，这就是警广宜兰分台服务台的联系方式了。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景广东台湾新闻。18号下午，台东市四维路与传广路口发生行车纠纷，其中一方疑似持枪恐吓，示威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迅速于第一时间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台湾警分局侦查队长林义博表示，经警方迅速沿线拦查围捕，在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
2: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派线上警力齐齐追缉。经警方沿线拦查围捕，于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迅速于第一时间侦破。全案后续依恐吓、公共危险、妨碍公务、毁损及枪炮等罪嫌，已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如有违法行为，警方将强力执法，绝不宽待。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罗东镇有民众到银行要提领大笔现金，并坚称是购物预付款，但是却拿不出相关凭证。行员察觉有异，通报警方。公镇派出所员警与行员联手展开耐心劝说，才让民众及时觉醒，成功保住积蓄。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罗东警分局公镇派出所是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要领取大笔现金，而且面对行员关怀询问时，始终坚持这笔钱是用来支付购物预付款。公镇派出所巡佐徐仁辉、警员卢银慧获报后立即赶到现场，所长林世杰说，
3: 行员认为情况有异，因而向警方通报。本分局公镇所巡佐徐仁辉、警员卢银慧立即到场加入关怀行列，试图了解购物细节与对话内容。该民众坚持不愿提出相关证明，警方只能耐心说明常见诈欺手法及相关案例。银行行员也从旁劝说，该民众随后表示已了解相关风险，决定不再提领该笔款项。
1: 罗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如果有提领巨额现金需求，请务必配合银行的关怀提问，如果有诈骗疑虑，应立即拨打165专线咨询，以免落入诈骗圈套。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去年退役的中职全垒打王林志胜投入棒球运动推广及相关公益。林志胜以台湾原住民族棒球运动发展协会理事长身份，率队捐助花莲光复国中小等三所学校球衣球具，并导入运动心理韧性课程，陪伴偏乡棒球小将稳健成长。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台湾原住民族棒球运动发展协会理事长林志胜率队到花莲，为水源国小、光复国小以及光复国中少棒队送来全新的专业球衣球具。林志胜表示，透过贩售公益商品募集资金，捐助去年因为风灾导致训练环境受损的水源国小、光复国中以及光复国

0: 国小少棒队，林志胜说自己从国小开始打棒球，当在球场上遭遇挫折时，只能靠心智苦撑。这次也为偏乡小将导入运动心理韧性课程，由专业谘商专家进驻校园担任心灵捕手，全方位陪伴偏乡小将成长。
1: 运动心理不只是帮助在选手在运动场上，你可能在平常的日常，你可能遇到一些困难，那这些老师们都会教导你用如何的方式来引导自己去做，可以让自己心胸开怀去面对所有的事情。
0: 光复国中校长黄建荣感谢台湾原住民族棒球运动发展协会，不仅捐球衣球具，更提供心理重建资源，让孩子们的棒球路走得更稳更远。
2: 这次的捐赠的学生的球具还有衣服，还有协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个协助，对一个选手的养成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
0: 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最后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部、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这节东台湾新闻由罗嘉慧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家好，我是康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静候听哦。
1: 各位听众，焦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溪，透过镜头记录焦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2: 2026焦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溪乡公所提供。
3: 妈妈，你出门要乖乖过马路哦，要等小绿人出来才可以走。
4: 没问题，妈妈答应你。爱家人就从专心过马路开始，过马路时请记住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不抢快。看，遵守号志，确认秒数充足再通过。听，放下手机，摘下耳机，专心注意车辆的警示音。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穿越马路。您的专心是家人最大的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水宝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都变无。
6: 哎呦，爱情不要给他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7: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5: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吼。
6: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吼，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8: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7: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水。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彭振，金广已经陪我们走过很多个十年，是大家真正实在的朋友啦。你有没有喜欢听的节目单元呢？欢迎

上网搜寻景广的 Podcast， 这里有很多精彩单元可以重复收听哦，赶快来订阅景广 Podcast， 让好节目陪你迎接下一个十年。

好，刚听到的是李哲言所唱的叫超越一万英里。好，现在时间11:43了。好，在国道5号的南下，在苏澳出口外侧一样在办理移动性的清扫中。好，我们来看一下呢速度的部分呢。好，现在都恢复正常的行驶的情形。刚刚一度国五的南下有60几公里的状况，啊，现在已经到快80了。好，所以行车很正常喽。国五的南下北上呢，现在都没有问题。好，但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就是进入隧道还是要开启您的车大灯哈。好，在隧道里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是50公尺哟。好，刚刚呢上了一下呢太平山的官网啊，去了解一下呢目前的道路的情形哈。好，特别呢有公告哈，说呢这个鸠之泽温泉区啊，这旁边有一个多望吊桥，有没有哈？好，多望吊桥呢，可能朋友们您来到了鸠之泽会去。

走一下那个步道哈。好，那先要跟您讲到说呢，这个因为哈，这个桥头的立柱长期受到气候的影响产生脏污，所以目前的办理呢清洗的作业啊，好，清洗的作业要到什么时候？要到5月22号。那5月22号呢，就是这一周哦哈。5月22号是礼拜五。因此呢，目前呢是道路封闭的情形哈，所以有两件事情，一个就是鸠之泽温泉区的多望吊桥是封闭的，甚至呢鸠之泽的自然步道就在更里面那个自然步道呢也是暂停开放的。大家要上太平山上的时候会经过宜专一线道，在7公里的这个地方呢，用红绿灯号志灯来做管控，红灯停绿灯行哈，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好，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喽。好，现在队伍回到呢鸠之泽哈，鸠之泽的家庭汤屋跟餐厅啊，好，也是目前暂停营业的情形啊，因为呢是在进行呢整修的关系了。

好，对了，我们到了太平山上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想走步道啊。好，很知名的这个叫剑前怀古步道，它也是呢看日出一个非常美的地方。好，这里呢局部开放啊，可以走到750公尺的地方，在更后面就去不了了哈。所以呢，您只可以从入口的地方呢走到750公尺处哈。好，这是呢剑前怀古步道目前的管制情形。再来，我们看一下呢茂兴怀旧步道的部分呢，现在呢也是开放到200公尺的地方。好，那很多的步道呢现在其实都是全线开放的，包括呢快木原始林步道啦、铁山林自然步道啦、台湾山毛榉步道啦、翠峰湖的环山步道啦，或者是望洋山步道，全部呢都是全线开放的。

好，再来帮朋友们好，再来复习一下呢，就今天的晚上六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大同乡的轮皮路段，好，在台七线的 100.5 到 100.7 公里的地方，好，这边要做路面的标线施工，好，到明天凌晨的六点钟，好，但是它是今天晚上的六点才会开始来办理啊划线的一个作业啊，所以朋友们通过的时候也请您届时要特别注意哈，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那路面标线的画设作业在台七丙线上也有两处啊，好，一个是10.5到10.6的天颂陂，一个是13.9到14.2的三星路段，好，都是机动管制。

在苏花改的新澳隧道的部分呢，北上线做封闭哈，目前呢是啊是南下线封闭才对哈，到下午的2点钟，南下线呢目前是封闭的情形，所以调拨了北上线，让大家走北上的车道哈，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好，那东澳到南澳之间的道路目前施工的关系，所以呢是机动管制的。

目前呢，在宜兰市的里雾桥，还有呢，在台七丙线的立泽笕桥的部分，在进行清洗的作业哟。啊，也是采取呢机动管制的情形，它不是只有一天而已哈。好，这两座桥梁的清洗会到5月31号。好，朋友们，如果有发现到路况的话呢，您加入我们的主播台 LINE 哈，来告诉我们路况是最快的。那主播台的 LINE ID 呢是0800-000-123.4哟，欢迎多加利用。

11:50，我们接着呢来听一首戴一光哈，继续的是彭正和许仁杰合唱的合作《斗阵去情》。

大家好，我是虫虫唐崇盛，来到了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宜兰，当然一定得收听最好听的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睡哟。

11:55呢，目前呢，在国五的所有的移动式的清扫和全部都已经是撤除的情形。我们帮朋友们看一下天气的情形，您待会儿呢要外出买便当，对吗？好，天气的状况呢，我们看到的像中央气象署给的高温资讯跟长浪其实讯息都没有改变哈、哦。不过这个都跟宜兰没有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呢，在宜兰的测站的回报情形，目前呢有几处呢出现阴天的情况了，这个阳光呢也没那么烈了哈、哦。好，这个温度有在下降吗？我们先来看一下罗东哈，没有，罗东这边的温度很高，29.7度呢。好，再来看一下，有超过29，哎，土场更热哈。好，罗东29.7，土场29.8度。啊，还有没有地方超过29的呢？好，现在在金阳这里29.7度呢。哦，大家都不低哈。好，你比我，我比你哈。好，真的是29度以上的地方呢还有呢哈。像北关29.1度，东澳29.5度。好，那其他地方大概就是28度了。所以热不热？挺热的呢。好，大家记得防晒一下了哈，记得呢多喝水，这件事情不要忘了。那宜兰市区的部分呢，嘿，宜兰市区呢差异还蛮大的哈，宜兰7.27.6度啊。好，这个比较高温的地方呢，宜兰跟他们呢差了2度之多呢哈，好，平地地区就可以差到2度哈，实在让我觉得呢，这个差很大哈。好，那再我们看一下呢，今天会有降雨的状况吗？在稍早的时候，我们说上半天30%的降雨率，好，看它现在有没有调整下来？没有，还是告诉我们说上半天30%，下半天0哈。明天的降雨呢，也是有30%。好，所以都是蛮局部的情形。这几天呢，都几乎是有午后雷阵雨的情形。好，我在想应该是下在山区吧。好，但是呢，每一天你都有机会看到太阳呢。而且呢，这个温度的话，明天还要到32度哦，卖啦！卖安尼，干嘛安尼？干一点爱安尼哟。这个状况是我们刚刚10点的时候没看到的哈，好，伊都会给你病哈，几千阿狗杀的杀多了哈。好，我们跟朋友们稍微讲一下目前高温的状态哈。好，现在是礼拜二哈，所以呢，今天的高温在30哈，再来呢，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在32哈，你没有听错哈，我也没有看错哦。好，礼拜六就到33，那礼拜天32，礼拜一的话是30哈，你看看这一个礼拜都是挺热的天气情形哦。好，所以大家要预防哈，准备哈，这个让自己可以降温的方式哈，好，不要中暑了。好，风浪的部分还是维持在小浪等级。

0: 我们这个赖好友呢是常帮我们关注呢在那个东山的梅林路这边的道路情形哈。好，目前他在跟我们讲到的说呢，在静安路接近万长春桥的路边呢有几台的水泥预拌车哈，目前在等待作业中哈，所以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小心小心，在靠近万长春桥的路边呢哈。谢谢你。好，十一点钟过了哈，十二点钟要到了哈，所以我们准备进行全省路况联播。
1: 你在看什么书？来底写什么故事？
2: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艺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今嘛是中昼十二点。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受到内线车道的工程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3.8 公里在高架西直端前外侧路肩有大型铁制品掉落。国道三号南下215公里过雾峰系统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继续往南405公里在零落交流道前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 19.8 公里银阁系统前的外侧路间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省道台61线南下282公里在南昆生交流道应车自撞事故拖掉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勇的，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4: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5: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4: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5: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4: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0: 掌声欢迎全国最红的亲子相声表演。
6: 今个咱们要讲的是拒绝贪腐，坚持廉洁。
7: 没错，
6: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会摧毁政府的形象，所以公务员要坚持廉洁。
7: 没错，
6: 我们要建立对贪腐零容忍的共识，发挥大众监督的功能。
7: 没错，
6: 我们要勇于检举贪渎，全民共同参与打击贪腐。
7: 没错，
6: 哎，你不能老是讲没错啦。
7: 我有说错吗？
6: 没错。快问快答，不接受不当馈赠。
7: 没错，
6: 不收红包不

0: 走后门，
1: 没错，
0: 拒绝贿赂与不法利益，
1: 没错啦，
0: 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
1: 0800-286-586，
2: 谁贪渎请打听，快检举拿奖金，
1: 没错没错。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克里夫，平凡的小事也有不平凡的力量，欢迎大家挽起衣袖参加捐血活动，协助有需要的人，你的小小行动就是很大的帮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你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请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棒。

好，中午的12点过9分喽。好，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观音路段呢，它在整点的时候放行一次，所以现在您可以通行在39.8以及45.2公里的管制点。在呢苏花改的惠德隧道的南口和一样也是呢整点的时候可以放行，那除了整点放行，它半点也可以通过一次哟。好，所以这个状况呢也提供朋友们注意一下了。

好，你有没有把车子呢？这最近这半年的时间呢，停在宜兰后火车站的停车场啊。啊，这个停车场呢就在呢火车站的旁边哈、所以呢很多朋友呢要去搭乘火车的时候，可能会把车子呢停在这个停车场里面呢。好，这个民众说呢，他在这边停了11分钟呢，却是收费60块钱，他认为不合理。那我们就要看他怎么公告了哈。好，那这个上面是写说呢，这个第一个小时呢，就是收一个小时的费用了。可是他这个字体写的非常的小哈，所以很多朋友可能呢，想当然尔啊哈。一般我们停车的话呢，我的概念里了啊，前面15分钟不用钱哈，前面15分钟不用钱，那每半个小时收费30块钱哈。但我们发现到说呢，现在有更多的停车场呢，他不只收这个钱了哈，他半个小时可能给你收50块钱呢。啊，不过这个部分一定要公告出来了。后火车站这边的停车场，其实它每一天最高的停车费用是100块钱。这个民众说他停车11分钟收60块钱呢，他觉得不合理哈。但是我们看看他的公告的话呢，的确呢，他是有公告到说呢，停车第一小时以1小时计啊。好，那我们的这个县政府呢去查查的时候说呢，这个字体太小哈，这个字体要写大一点，那如果写的太小，容易造成呢消费者的误解，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必须要改善呢、但却在检举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它违法经营半年多了。好，这边也会违规经营哦，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好，它的主管机关哈是台铁哈，那这个停车场是台铁委外经营的停车场。据了解，这个停车场呢登记证直到去年的10月底啊、所以现在已经怎么样哈、已经大概呢半年多的时间了，它都是在违规哈、收这个停车费的状态啦，还是属于违规收费的哈、所以呢消费者哈、根据呢这个消费哈、这个纠纷的规定哈、所以呢这个必须要退钱给各位啊。我们家好像在这边停过机车了，我要问一下，机车是不是应该是同样一个停车场哈？就是呢，宜兰林森停五停车场这里哈，就在宜兰后火车站旁边的这个停车场啊，它目前呢是违规经营的，所以朋友们，如果这半年多的时间呢，因为它直到去年10月底哈是正常的经营，但是呢，在11月开始至今啊，这边呢跟我们收的停车费都是属于违规的哈。我家曾经停过机车呢，啊，机车应该也要退费吧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您可以呢去要求退款。我们赖的听众说，他上礼拜停了2天，好，可以去退费哦。

好，那县政府呢今天呢依照了行政程序法的102条的规定呢，函请经营的业者呢立刻停止收费，并且限期要陈述意见哈。消保官王雅玲说呢，非法停车场不能收费哈，它是非法的状况啊。那业者之前收的停车费呢应该要退还，消费者可以找出这段时间的停车证明，好像是发票了，像是载具啊，证明您曾经

停车付费啊，并要求偿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来询问哦。我觉得您可以去打这个电话哈，因为并没有详细说明到说呢怎么样要求偿还，他可能在这边呢也没有服务人员哦。好，针对业者违规收费的部分呢，因为这是台铁哈、啊、花莲营业分处宜兰服务站啊，他们是这个老板哈、啊，所以呢啊，他们表示说呢，登记证到期之前呢，他们会提早的通知业者说呢，哎，你的登记证要到期了，赶快要继续呢补件啊等等哈、啊。好，那但是业者在申请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困难哈、啊，所以造成他们迟迟没有办法取得登记证，好，所以没有取得登记证的状态之下，就是违规经营的啊。那服务站说呢，会去了解情况之后呢，要求业者配合暂停营业。啊，这个一定是确定的了哈，暂停营业已经是确定的状况。哎，可是暂停营业的话，我们还可以把车子停进去吗？好，我觉得应该也是不行的呢。

希望呢尽快处理这个问题哈，因为这个地方呢搭乘火车的朋友很多，好，所以大家可能把自己家的车子好就先停在这个停车场，之后换搭火车外出站哈，啊，或者到外地去办个事情、出个差等等的哈，所以这个对于大家的影响也还蛮大的。如果说他一天最高的停车费用是100块钱的话，每日最高停100块钱的收费哈，我觉得100块钱呢可以停一整天呢，我觉得还不错呢。啊，有没有朋友要明天结婚的？有这么巧吗？明天520我爱你哈的日子要来结婚。好，这是宜兰的520限定哈，就是呢结婚登记就送给你找到幸福的生态瓶。啊，找到幸福，这个早就是啊，海藻的藻是谐音哈，不能讲同音啊，因为找到幸福的找是织鳌找哈，那海藻的藻是织鳌藻哈，所以是不一样的，有卷舌跟没有卷舌之间的差别了。好，明天520啊，宜兰县政府为了让新人哈在520留下浪漫永恒的回忆啊，所以客制化了找到幸福的生态瓶。明天开始起，哎，明天开始起就是不是一定在明天结婚哈，明天之后的后天结婚、大后天结婚都可以哈，拿到这份礼物啊，但是它总共就是200瓶送完为止啊。我看也没有那么多人结婚哦，您不用太着急啊。啊，就是明天开始起啊，新人到县内的各个户政事务所去办理结婚登记啊，就可以得到这份的礼物哈。好，这份礼物呢，它还会呢有这个精美的哈，这个木座，它这个木座哈。那上面是一个生态瓶，木座上面呢还用雷射雕刻了“找到幸福”以及2026-0520的专属字样。好，2026-0520就是你们是在今天结婚的，可是也可以5月21号结婚之后拿到这个生态瓶。这也是一份呢独一无二的结婚的纪念品啊。啊，朋友们，这个户政事务所呢一定会跟你讲说啊，恭喜你哈，得到这份礼物哦。啊，这生态瓶呢要好好的哈照顾啊，之后呢才会呢长得越来越好。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生态瓶送给你哈，你要好好的去经营哦，就如同婚姻需要好好经营一样。那新人呢要共同投入，相互的扶持，透过一起照顾，把小小的藻球养育成幸福的家园。那我们去登记结婚的时候呢，是不是要拍个照啊？所以呢，在呢，宜兰县内有九个

乡镇市的户政事务所他们的结婚备本都做更新了，把乡镇市的特色跟文化给融入了。好，吴姐有样貌传，对不对？哈，他有这个照片哈，好，那有这个背板哈，那头城有冲浪哈，还有龟山岛哈，这些意境呢都会融入哈，在户政事务所的结婚背板里头。

好，我们先稍待一下，先来听这首歌林宏宇所唱的《偌大的心》，之后再来进行《莱阳洞洞》单元。

中午的12:24。好，接下来就是呢欠税哈，结果呢这个买一个多月的这个二手的修理车呢被查封了。我觉得他想不到自己的车子呢开入宜兰市区啊，就停在那个路边的停车格里啊，却被呢路边的停车啊通报系统发现之后呢，这个宜兰分署的人员来查封他的修理车了。我本来以为说是新的修理车，不是啦，他是买二手的修理车了哈，是由一名呢这个周姓女子呢，她欠税27万元哈。好，那这个27万元呢是哪些东西欠下的？就是呢，她没有缴房屋税啊，也没有缴地价税哈，还有呢，她有拿到那个交通的罚单账，合计27万多元。好，有移送到呢这个房屋部的行政执行署的宜兰分署去执行。行哦，好，那可是呢他就说他没有钱哈。好，那本来是要查扣他的存款呢，结果也扣不到哈，就呢查了一下他名下的不动产呢，发现说呢，哎，这名女子呢宜兰市跟礁溪乡呢都有房。都有房，我们在想说呢，都有房应该是有钱才对呀，怎么27万元呢哈，他呢缴不起来。这个女子呢昨天呢开了一台呢她买不到一个月的二手的修理车哈，在她的朋友啊到宜兰来办事情啊，她车子呢就停在宜兰市的中山路三段，然后这边现在都改成是智慧停车格了，结果就被那个停车的通报系统发现，然后好，那宜兰分署呢就会同了宜兰县政府的财税局派员去查封啊，查封她的车子啊。这么厉害哦，马上发现人马上就来哈，办理查封作业是这样子吗？是同一个时间吗？让我觉得呢，这个效率也太好了吧哦。好，这是周姓女子，她曾经说呢，好啦，那我每个月缴那个1-2千块钱呢哈，好啊，来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呢把我的税呢给清了哈。那你也知道27万多块钱呢，可是你每个月说呢只同意缴那个1-2千块钱，那要到民国几年哈，这27万元的税哈才能够呢刚刚好扣完哈，所以呢执行人员不同意他分期付款哈，就把他的车子呢到了移至到了那个保管处所哈，决定6月2号的下午3点在宜兰分署要拍卖他的这一台的二手的修理车了。啊，不想他这一台二手的修理车呢值不值27万元呢？有点诚意嘛哈，怎么说分期付款我每个月呢就还个1-2千块，你如果讲说我每个月还个5千块钱，我觉得呢这个事情应该会比较好谈吧。因为这件事情呢而查扣了哈他的这个汽车，所以宜兰分署跟大家讲哈，说收到使用牌照税、燃料费或者交通罚单这些的缴款书呢务必在期限之内缴纳哈，以免呢移送执行之后被扣押你的存款、扣押你的薪资、不动产或者你的车子啊。好，这宜兰分署哪位透过科技辅助加强执行车辆税啊、费啊或者是罚款之类的交通的这个专案哈？好，我看这个状况，科技辅助啊相当厉害呀、啊。可能这周姓女子工炸灾妈妈还卖个车开来咱宜兰市。我们讲欠钱要还哈，这是天理哈，所以呢你就认了吧。啊，大家要记得哈，这个欠税要缴了哈。啊，这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洋动动报以及呢慧玉报一报的节目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哈，也祝福你一切都好。明天早上10点钟能空中再会。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推出0到18岁全程支持，育婴假升级适用到6岁。基隆传出汉他病毒案例，匡列11位接触人目前无症状。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9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执政团队将在明天就职满两周年，行政院长卓荣泰召开记者会，说明过去一年来内阁团队的施政成果，并盘点推动精进少子女化等未来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为全盘协助婚育家庭，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推出0-18岁全程支持，并把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拉到6岁，同时也会推动育婴住宅减税优惠，以及更合理规划婚假、产假、陪产假，希望能达到照顾陪伴的目的，鼓励双亲共同参与。
2: 换句话说，我们会在生育、养育、教育三个阶段，政府全面用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的策略，来达到安心生养、强化托育、加码教育、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的各个面向。我们当然是希望经济成长不只要让全民共享，而且更要让世代共享。
1: 卓奎也指出，他已要求国发会、经济部、劳动部一起草拟完整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草案，会挹注更大的预算照顾传统产业，让传产更稳健发展。此外，明年最低工资应该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为感谢劳工与军公教长时间付出奉献，对军公教调薪会在这样的前提原则下进行思考与研拟，经过程序后希望回应社会期待，也让军公教与劳工生活都能更安稳。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基隆市一名医院的外包清洁人员一个多月前遭老鼠咬伤，确诊感染汉他病毒，疾病管制署和基隆市卫生局展开疫情调查作业，并加强患者工作场域清洁消毒等防治工作。记者林梦平报道。
3: 市府表示，个案居住在新北林口，4月7号在基隆从事清洁工作时被老鼠咬伤，5月2号发病，经新北市通报确诊。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市府会尽力做好清消工作。
4: 因为我们跟邻近县市整个生活圈都相当的接近，所以近一两个月来，环保局也其实有加大力度在做消毒跟清消。我想我们会用最大的力度来进行这个清消跟灭鼠的一个相关工作。汉他病毒就台湾所有的案例来说是不会人传人，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老鼠的足迹跟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消毒的工作做好。
3: 卫生局长张贤正表示，个案的职场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就抓到老鼠并进行清消作业，相关疫调会由中央统整后再公布，而个案已经逐渐恢复健康，一个半月内接触的人都没有相关症状，市府将厘清感染源，并针对相关场域加强清消和病媒防治。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有关新北市这名汉他病毒个案，为患者在基隆工作时遭老鼠咬伤，预计今天出院。目前匡列接触者11人都没有疑似症状。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林口区一名40岁男性于基隆工作地打扫时遭老鼠咬伤，尽管当下立即就医清洁伤口，却在近一个月后出现发烧、发冷、四肢

0: 无力、食欲差、腹泻等症状，至诊所就医未改善，再度到大医院就医，通报采检汉他病毒确诊，目前已经康复。至于外界担心后续疫调情形，市长侯友宜指出，第一时间启动疫调框列11名接触者，均无疑似症状，除了通报基隆市卫生局，也完成各案住居周边清消。
1: 我们案组的住家林口我们已经清消完毕，我们会随时掌握状况，让汉他病毒能够受到控制。
0: 卫生局提到，为了防范汉他病毒，市府目前执行第二次全市清消当中，汉他病毒防治需要落实环境清洁还有灭鼠措施，民众除了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三大政策，执行清洁打扫工作时务必加强自我防护，避免遭鼠只咬伤，若是出现相关疑似症状，请紧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相关接触史。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美国与伊朗和谈陷入僵局之际，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应卡达、沙烏地阿拉伯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中东国家的领袖请求，已下令美军延缓原定在明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的计划，但如果无法达成可接受的协议，美军需依指示立即向伊朗展开攻击。川普在社群平台上发文指出，这些中东领袖认为各方将会达成一项对美国、所有中东国家以及其他各地而言都能接受的协议，这项协议将包括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台北股市受到美国科技股拖累，早盘下跌超过400点，再度面临4万点保卫战，台积电开盘就面临外资抛售压力，最低触及2205元，目前加权指数下跌625点，来到40259点。记者吴英颖报道。
3: 美股高科技与晶片股持续回档修正，费半下跌 2.47%， 纳斯达克下跌 0.51%， 标普500微跌 0.07%， 只有道琼指数逆势上涨 0.32%， 台积电 ADR 下跌 2.08%， 日月光 ADR 更重挫 6.39%， 导致台股电子全指股一开盘就面临外资抛售压力，大盘已下跌8点 ,40883 点微幅开低，接着多空交战，一度小幅翻红到40951点，随后卖压明显加剧，指数出现一波跳水，贯破五日线与十日线。分析师陈坤仁说，
4: 本周本来就是一个会比较震荡的一周，比方说像是星期三台指期货要结算了，好，那个震荡一定会很大。然后星期四凌晨还有辉达的财报，台积电的部分一样是受到近期的波动比较大的原因，短线涨这么多之后，它就本来一定要去做一个回档，去做一个修正嘛。
3: 分析师指出，大盘在四万点整数关卡形成心理防线，有较强的磁吸与支撑力道，部分外资券商在520关键档期市场报告，仍对台股长期基本面由 AI 及半导体双引擎驱动抱持乐观态度。今晚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美伊战争导致全球能源价格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今天宣布，对已经在海上运输途中的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将再度延长30天，希望缓和国际油市的压力。美国今年3月首次对海上途中的俄罗斯石油发出制裁豁免30天，4月间展延豁免期，如今二度延长期限，新的豁免措施将持续到美东时间6月17号的凌晨12点1分。内政部今天召开向毒驾宣战记者会，结合法务部、交通部以及检警单位跨部会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毒。全国警方今年一到四月已经查获370处毒烟弹分装厂，查扣一托米酯类烟油以及粉末148公斤，拦阻1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缉量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 2.7 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缉。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6: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不管从源头的打击或者是权力的取缔，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5: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号起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审议。

压，发挥毒驾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毒驾风险，展现政府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

0: 警局前镇分局复兴路派出所警员陈威成盘查，发现男子神情紧张，言辞闪烁。在他打开车厢拿取皮包的瞬间，远景眼尖随即发现车厢内藏有 K 盘及凯他命粉末夹链袋。
1: 这是 K 他命吗？
2: 嗯，对。
1: 那、你怎么知道这是 K 他命？
2: 学校有教过。
1: 学校有教过啊？你有没有用？
2: 我没有，
1: 自己说哦。
2: 我自己说，我可以，我可以验。
0: 结果快筛检验出毒品反应。复兴所所长陈永旭说，
3: 后经唾液快筛试剂进行检测，结果呈现三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依触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另外，针对交通违规部分，包括无照驾驶、毒后驾车以及使用注销号牌，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62,000元罚锾。前镇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严重影响驾驶判断能力。毒驾行为犹如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生命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巡逻拦检及交通执法勤务，全力防治毒驾和毒品犯罪。警广记者施俊秀高雄报道。
4: 4年前参选台北市议员的男子张荣法，以亲友名义从大陆进口快筛试剂送给选民，被依贿选等罪查办。一审法院以违反医疗器材罪判有罪，高院考量他认罪，今天减轻改判3个月，并给予缓刑宣告确定。记者李明宗报道。
5: 当年代表新党参选台北市议员的张荣法，2022年4月间透过妻子征求43位亲友当报关名义人，从大陆厦门进口了4300剂新冠快筛试剂。由于政府在疫情严峻期间曾经开放民众限量限次从国外输入个人自用的快筛，张荣法为回避相关规定，由志工办理每人100剂快筛试剂输入事宜，随后在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无偿送给支持群众。检方虽然认定不构成贿选，但认为他明知快筛属于医疗器材，非经核准不得私自进口，进口数量也不符合疫情期间自用规定，依违反医疗器材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认定有罪，判刑5个月，得一颗罚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他确实损害主管机关对医疗器材安全的审核控管，造成对国民健康潜在危害，实有不该。但考量他并非为自身的经济利益，犯后也坦诚犯行，因此减轻改判3个月有期徒刑，得一颗罚金，而且宣告缓刑2年，必须接受2场法制教育。全案不得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4: 22岁的旭恩一出生就和丛状神经纤维瘤共存，影响听力与外观，历经5次手术切除肿瘤，但仍面临复发的风险。好在经过口服标靶药物，有效控制肿瘤不再长大，重新找回生活的步调。记者尤若淳报道。
6: 从小就是有比较多会遇到，就是可能大家会异样眼。
7: 饱受外观困扰的旭恩，透过恩慈疗法使用口服标靶药物控制肿瘤病情，现在已经能全心备战技能竞赛国手了。小儿神经医学会理事长林光林说，神经纤维瘤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台湾约有7000名的患者，好发在儿少时期，近3到5成的病友罹患的是棘手的丛状神经纤维瘤。
8: 这个丛状就是说它会形成一个类似肿瘤，然后它会压迫我们身体的一些重要器官或是重要的神经，然后造成身体的疼痛或是失能。
7: 台大小儿神经科主任范碧娟说，病友饱受不断长肿瘤反复手术痛苦，但手术效果有限。好在去年健保给付儿少使用口服标靶新药，临床上可以有效将肿瘤直径减少20%，疼痛感也明显趋缓。学会示警，这种肿瘤严重可能会压迫气管，导致需要起切，压迫脊椎造成瘫痪，更可能发展成癌症。成人面临健保给付断层，盼政府评估放宽给付条件，让成人病友重拾人身自主权。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4: 南韩星巴克在5月18号光州民主化运动的46周年当天推出坦克日活动促销随行杯，被外界批评，让人想起当年战车开进光州镇压的画面。南韩星巴克母公司会长郑荣镇出面致歉，并开除了南韩星巴克执行长孙正炫以及相关的负责人。根据韩国媒体报道，郑荣镇表示，这次的活动伤害了5·18光州民主化运动的罹难者家属、民众以及民主精神。他代表公司致歉，并强调这是绝对不应该出现的行销手段。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0: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54.7公里，在南子出口前，先前在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405公里，在零落交流道前，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同综合医疗社团法人白沙屯妈祖医院今天动土，总统赖清德亲自主持。他表示，苗栗医疗建设三喜临门，健康服务陆续到位，共同朝健康台湾的目标迈进。记者陈依林报道。
3: 总统赖清德表示，随着布利苗栗医院重症医疗大楼与放射医疗中心、大庆医院主南分院以及同综合医疗社团法人白沙屯妈祖医院如期到位，象征苗栗医疗三喜临门，达到健康平权的目标。
4: 那我们是有具体的目标了，所以我上任之后，我在总统府成立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那我们已经连续两年了，健保总额都用高推估来计算，所以今年的健保总额已经超过1兆元，1兆082亿元。那我们又提出了一个健康台湾深耕计划，5年489亿，就是要让医学中心、区医院、地区医院、诊所、基层医疗这个单位还有各学术单位都可以提出计划来申请。
3: 赖总统表示，健康台湾国家计划的首要目标是2030年癌症标准化死亡率下降1/3，其次推动精准治疗、再生医疗，并设立百亿癌症新药基金，另外也提出888计划，希望2032年国人平均余命能增加3岁。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数发部订定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并与人力银行、教学平台以及认证机构合作，引导企业及求职者建构 AI 人才能力框架，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记者吴英妮报道。
5: 数发部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将 AI 人才分为应用、开发与研究三大类别，数发部与认证机构共同订定证照标准，在指引人力银行在求职者履历呈现相关证照技能栏位，同时与大学及科技业开发公版教材，提供线上教学平台开课使用，让 AI 产业生态圈形成正向循环。数发部长林怡静说，
6: 所有这些先进的 AI 的系统都是民间产业做出来的，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做，我们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一个适合 AI 产业发展的生态系。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设定一个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就可以让整个产业蓬勃的发展。
5: 数发部表示，今年的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更新到 3.0， 新增 AI 治理素养及 AI 协作与开发两项认证分类，以顺应小龙虾等代理型 AI 热潮以及国内人工智慧基本法问世，未来也将持续更新，让求职者与企业依循此架构快速媒合或寻找相关课程训练。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年近90岁的刘姓男子涉嫌在多年前收受赃物，将国画大师张大千赠予友人黄君璧的名画对外贩售，检方依洗钱罪行起诉，全案历经5年审理，台北地院今天判刑4年有期徒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7: 已故国画大师张大千生前曾经将画作《春山云瀑图》当生日礼物送给也是水墨名家的好友黄君璧，但黄君璧位于台北市大安区的住处30多年前遭窃，这幅画作也不翼而飞。但失窃29年的画作在7年前突然出现在香港苏富比中国书画厂的拍卖会行录，黄君璧女儿发现报警处理，检警查出这幅画作的中国卖家是当年以1亿3000万向曾因政治案件被判刑入狱的刘姓男子购买。男子到案否认收受赃物，辩称自己是以150万向收藏家购买，对方也出具来源保证窃解书，但检方找到关键证人，侦查后认定刘姓男子明知取得了

0: 春山云布图是窃盗赃物，却仍以低价收购，再以高价转售给中国人士，意图掩饰画作是犯罪不法所得的来源，妨害所有权人追讨。但因赃物罪已经过了追诉时效，因此只以洗钱罪嫌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也认定男子确实触犯洗钱罪，依法判刑4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日前，大甲妈祖绕境发生推挤冲突，3名警察同仁受伤。彰化县警察局配合全国同步办理扫黑专案，并且针对大甲妈暴力事件，再拘提其他2名共犯，持续追查挖掘不法事证。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警察局在大甲妈祖绕境暴力事件发生后，迅速拘捕传唤5名犯嫌到案，诚信主嫌经法院裁定收押禁见。地检署也加快脚步侦查终结起诉。警察局陈世煌局长说，与刑事局侦六大队共组专案小组，针对涉案成员和资助厂商再度展开拘提，并且配合全国执行扫黑行动专案。
3: 在4月29号到5月6号实施扫黑的行动，那我们总共检诉的自评案件有5件，23人到案。那也查扣了相关的一个不法的一个证物。另外也在专案的期间针对易知事的场所实施临检搜索有97处。那有查获各式的毒品嫌犯计有107人。
2: 彰化县警察局落实扫黑三打策略，立即处理，及时压制，聚焦打击，向上溯源，向下刨根，断绝经源。针对任何假借宗教名义挑战公权力的暴力行为，将依法严惩，绝不宽待。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桃园市八德分局一名休假员警外出运动时，在一处公园看见有男子行迹可疑，机警通报同仁到场盘查，结果当场查获是一名毒品通缉犯，并在他的身上起获安非他命毒品以及一托米纸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这名八德分局高明所休假员警晚间前往住家附近的中永街公园运动，暗中观察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立刻通报派出所同仁到场盘查，结果发现这名好心男子是桃园地院发布的毒品通缉犯，且经附带搜索在他身上起获电子烟主机2个、一托咪纸烟弹3颗以及二级毒品安非他命10.5公克。全案经带返所讯后，依毒品通缉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院检察署侦办归案。八德警分局高明所蔡义庭所长说，
5: 本所员警发现男子行迹可疑，通报派出所同仁到场盘查，现场查获通缉犯好男身上携带电子烟、毒品等违禁物，全案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
4: 桃园市警局八德分局表示，毒品严重危害国人身心健康及治安，对此警方持续加强相关犯罪防治，合并溯源刨根查缉，以营造纯净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进入农业产期，屏东县潮州警分局启动护农专案，不仅增加深夜巡逻密度，还特制专属的防盗 QR code 张贴在古人周遭，让民众发现可疑人车时能及时传送照片或定位通报警方。记者宋玲报道。
6: 屏东县潮州分局辖区居民以务农为主，种植香蕉、槟榔、凤梨、芒果，养殖泰国虾等为大宗，以每年4月到8月是盛产的时期。杜绝农产品窃盗案件，潮州警分局启动护农专案，制作专属的果园防盗 QR code 张贴在果园周遭，只要民众发现可疑就能够传送定位。侦查所简义珍说，
7: 潮州分局特别制作专属果园防盗 QR code 张贴于果园周遭，让人民发现可疑人车时能及时传送照片或定位通报警方，警民连线合作防窃，并加强辅导农民安装感应式照明、感应蜂鸣器、高画质监视器，亦或是饲养警卫犬。警方更滚动式调整电子巡签点及增加深夜巡逻密度，以遏止窃案发生，并立后续案件查缉。
6: 潮州分局表示，防范宵巧，不让农民的辛劳付诸流水，警方责无旁贷。也提醒民众，如果发现果园周遭有可疑的人士，一定要立刻扫描防盗 QR code 通报警方到场，以及及时遏阻犯罪发生。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阿里山神木下婚礼迈入第20周年，今年活动以幸福回家为主题，并结合群星列车森里号，名额共有18对，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杨欣报道。
8: 这次20周年婚礼行程将在10月16号启程，最大亮点为搭乘阿里山林业铁路最新款列车森里号，新人将随着列车穿梭山林，行经奋起湖20000坪车站。婚礼主仪式定在10月17号在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内举行，同时结合庄严的神木证婚与邹族传统婚礼体验。观光署副署长黄世芳说：“
9: 后续如果场域，如果可以更方便所有的新人来讲的话，我们做活动之外，365天都欢迎来阿里山结婚。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管理处可以创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婚礼产业，所以我们不只是有关心游客，我们关心的顾问，我们这些阿里山的业者伙伴可以借由我们这个所谓的婚礼活动，可以带动更多的一个经济赏识。”
8: 另外，新人回娘家盛典将在10月18号登场，广邀历年参加婚礼的新人与家人齐聚。阿里山管理处表示，今年进一步强化产业整合，与婚礼产业及品牌合作，打造具备联谊、婚拍与蜜月功能的一站式浪漫产业媒合平台。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博小客厅推出艺术家抗力、詹义中与林立的联名旅会展《博物凝视》，用色彩留下异国风景。记者维尼报道。
10: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博物馆位于台北市重庆南路的分馆台博小客厅推出博物凝视旅会展，呈现两位创作者的旅行绘画。建筑师詹义中长期协助老旧建筑转型，也曾负责台博馆南门园区古迹修复，这次展出他一本本土地记忆，欢迎观众翻阅。
11: 旅行你会当然会看到建筑物啦，但是你会看到很多人，好，所以里面也很多人的故事。这边我有画一些台湾各地吃的啦，只要养成一个习惯，我们随手可以画，然后它就真正成我们人生的一部分。
10: 插画艺术家林立则是将过去30年独自环游世界的人物风景随笔凝聚成多个美好故事。
12: 在国外旅行很少会看见繁体字，在立陶宛那有一条是宪法墙，整面有50面不同语言的翻译，这里面讲的就是自我价值、自由、平等，中国大使馆不敢翻，然后他们就找了一个台湾人，所以这个作品我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10: 即日起到6月14号展出期间，建筑师詹义中每周2、4、6下午将在现场与观众互动并示范作画，插画家林立则将他旅外工作室搬到现场，欢迎大家随意入座享受片刻安宁。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在全球掀起 AI 浪潮之际，美国社会对 AI 的观感却迅速恶化。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民调显示，美国民众普遍对 AI 表达忧虑，除了进一步推高能源的价格，劳工也担心大规模失业，家长担心 AI 破坏教育。近几个月来，美国社会已经传出多次的抗议活动，甚至有零星的暴力事件。OpenAI 全球事务长李翰表示，一些末日论者加上负面的报道，共同加剧美国民众的 AI 不良观感，他们正努力寻找能源成本、儿童安全等问题的解决方案，以证明 AI 如何对国家和世界有益。
13: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在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71.4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外路间发生机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西16.9公里，过大南交流道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过太平，有许多塑胶箱掉落在内线和中线车道。台61线南下282公里，过南昆山交流道有一营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双向车道处理当中，请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2: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1: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2: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下午1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景广LOHAS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金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是古巨基所带来的《喜欢》。好，刚刚呢这个耳机一戴上吼，就觉得啊，这个耳机有问题吧。应该昨天用都还好好的啊，怎么今天就有问题了呢？因为它只有单边有声音哦，哎，然后我就一直在那边瞧耳机，拿起来这样子左看右看哦，想说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哦松脱了，线是不是松脱了什么什么？好，后来才发现，又是我个人的。

的一个算是白目的小差错。对，就是刚刚在插那个耳机孔的时候没有插进去，就是有插了但是没有用力的推进去，所以它就剩下单边的声音哦。好像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就会犯这样子的小错误哦，然后呢造成自己的困扰。后来才发现说，哎呦，我怎么那么白痴啊，我为什么刚刚这个耳机孔没有插好这样子哦。 OK， 好，那今天的整个天气状况呢，其实我觉得算还 OK， 虽然不是说出个大太阳，早上啦，早上其实阳光是有出现的，但是在接近中午时间你就会发现哦，云层又开始聚集了。可是我觉得云层聚集也没什么不好，因为如果真的是个大晴天的话哦，那会很热哦，特别是对于一些工作性质比较不一样的朋友，比如说必须要在外面跑的，好像我们如果待在室内也就算了，但是很多的人他是工作上就必须要东奔西跑，然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面的时候哦，顶这个大太阳真的也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反而呢像这样子阴阴的天气还可以帮他们遮掉一些紫外线哦，然后天气上面我不敢说是就比较凉爽，因为其实现在都已经是五月下旬了，你说要凉爽呢也不太可能啦哦。入夜之后也许还会有凉爽的感觉，可是只要是白天温度都不会太低哦。对，那如果无云的话就会很热，反而有一点云层遮蔽天然的屏障，我觉得是蛮好的。对，如果是假日的话，我也是很喜欢像这样子的天气。对，就是可能出一下太阳让你有晒到阳光之后呢，就可以那个云层稍微厚一点帮我们挡住紫外线哦，也是蛮不错的。继续再请朋友们来欣赏的歌曲，就是光良这首作品叫做《给自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南北双向呢，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但是要提醒大家，在国五哦北上的苏澳入口外侧车道，现在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哦。

好，讲到出门旅游，朋友们呢是喜欢这种所谓的自由行还是跟团呢？其实之前有听过不同的讨论啦，我觉得各有好处啊。自由行的话，当然就是你可以选择安排自己的行程啊，然后看自己的预算多少来去选定你的食宿等级。那旅行团的话，其实也有分，对不对？也有那种所谓的豪华团啊，然后当然也有这种平价团啊，但是它的限制就比较多啊，因为它都是规划好的一个行程安排，而且呢还要担心要万一什么状况出不了团，真的很麻烦哦。但你就是自己不需要伤太多脑筋。好，自由行的话，从交通到食宿，一切都要安排好。也当然也有人是那种佛系的旅游形态，就是不用事先规划的太完整，反正到时候再来看。

也可以啦，不过这个我觉得都是跟个人个性有关系哦，有些人无法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好，那刚刚讲到说旅行团真的会有出不了团的状况哦，除了就是一些不可控的因素，什么天候因素那就算了哦，还真的会有这种，比如说都缴了费了好，然后心里面也都期待好说哦，到什么时候我就可以啊出国去好好玩一玩哦，假可能都排了，但没想到呢，出发前就收到通知哦。旅行社出问题，对，突然之间被勒令停业之类的。好，那就有这个网友哈、哦，把自己的遭遇PO上网哦，掉出不少的苦主哦。好，这个网友是指出说。他被告知就是旅行社因为周转不灵啊、那先前的这个款项已经无法追回，那如果说还想要如期出发，还要另外再支付一笔款项给上游的厂商这样子。

观光署就说呢，像这一类被勒令停业的旅行社哦，基本上他们都会做主动的通报哦，告知主管机关说他已经没有办法提供旅客旅约的服务哦。那观光署呢，他们会去查核嘛，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财务异常的状况？那如果是的话，就会按照发展观光条例来实施停业的处分哦。

好像这个网友他所遇到的情况哦，是要看他出发的日期。那因为他们在5月13号的时候被实施停业处分，所以在5月14号之后出发的旅客，观光署是可以依照国外旅游的定型化契约，要求旅行社来全额退还旅游费用，并且还要赔偿违约金的哦。那如果就是还想出去，对，有些人就说我假都排好了还是很想出去的话呢，则是可以由这个旅行社再协助转团到其他旅行社来出团哦。

好，那品保协会也提醒了，就是大家在向旅行社来购买这一类的旅游商品的时候啊，要记得索取代收转付的收据，而且呢一定要签定型化的契约哦，对自己才会有保障哦，至少就是可以保障你事后的这些退费啊或者是赔偿的事宜。那另外付款的部分呢，则是建议大家尽量以刷卡或汇款的方式来付费哦，以便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还可以有一个协调的依据，因为它都是有记录可查的哦。如果是这种现金付款，真的就没有什么记录可查了。

听到的歌曲陈绮贞这首作品《告诉我》。好，时间来到下午的1:29了，邀请大家关心5分钟警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新竹市警察局公布一至四月破获13件诈骗集团案，逮获147名成员，总计阻断诈欺集团不法金流1亿800万元。记者张玉云报道。
2: 新竹市警察局115年四月份受理民众诈骗现况，受理诈欺案件344件，财损金额新台币1亿5751万元，受理数以及财损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14.21%以及15.88%。一到四月平均受理313件，更比去年同期平均353件减少40件，显示新竹市防诈宣导与打诈行动已见成效。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元辉指出，近期还是以假投资诈骗手法最多。
3: 诈骗集团常以社群平台、通信软体或投资族群标榜保证优利、稳赚不赔，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初期甚至会以小额优利取信，并诱导持续加码，等到想提领时才发现无法出金，甚至被要求再缴保证金。
2: 警方提醒，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上不明人士的投资话术，如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新北市教育局整合各局处及学校资源，规划超过1000场暑期营队活动，内容涵盖语文学习、科技教育、艺文体验、运动探索及环境永续等领域，让学生在暑假期间透过实作与体验度过充实又精彩的暑假生活。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教育局今年暑期娱乐营是以安全学习、快乐成长为核心，规划兼具教育性还有体验性的多元课程。特殊教育科长曹孝元指出，教育局将办理浸润式英语活力营，还有异国首座亲子体验营，让孩子能够透过生活化情境还有互动体验，提升学生英语表达能力还有沟通能力，更结合亲子共学，带领孩子从手作、美食还有文化交流当中拓展国际视野。此外，各个局处也推出专业夏令营，陪伴孩子度过愉快假期。欢迎有兴趣的家长到新北市中小学寒暑假娱乐营网站查询，还有报名。
5: 像是卫生局推出新北小神农滑头营，水利局规划湿地探索课程，文化局、客家局及农业局也分别推出陶艺体验、客语配音、食农永续及生命教育等特色课程。
4: 曹孝元表示，夏令营也能够在团队互动中培养自信，还有自主学习能力。期盼家长能够和孩童一起走出户外，留下充实而难忘的暑假回忆。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嘉义县政府迎接暑假旅游黄金期，推出嘉义亲子铁道旅游活动，串联阿里山、昭平、柱山等经典车站及在地景点，象征暑假铁道旅游盛宴正式起航。记者周佑谦报道。
6: 嘉义县政府表示，平时要见到蒸汽火车头行驶于山林间相当难得，百年蒸汽火车头搭配福森号、许悦号两款特色的车厢，打造出独家的特色铁道之旅的体验，一次感受结合百年工艺与现代美学的铁道旅程。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我们的家长一定在想说，暑假带我们的小朋友要到哪里去玩，就到阿里山来搭小火车。那整个我们还有所谓的这个小小铁道迷，那嘉义县有很多非常漂亮的火车站，那我们希望大家去那边集章，如果集章满3个以上，我们就会给你们小小铁道迷的一个认证哦。
6: 暑假期间带小朋友到哪去玩，县府帮大家准备好了，就来趟铁道之旅。阿里山的小火车是世界三大高山铁路之一，游程一次带你领略生态、文化、历史之美。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部、东南部地区包含兰屿绿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

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1: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0: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这我尽熟啦。
1: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阁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2: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那是要转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0: 哎呦，原来我那是过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1: 对啦，安全第一，豆豆啊骑上安心。
2: 车路不是在比紧，是在比安全，守规矩，大家都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现在时间下午的1: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国道五号，我们先前提醒大家的，在北上苏澳入口外侧有移动式清扫作业，现在结束了。好，那目前呢是针对国五北上从苏澳到头城的主线外侧车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请驾驶朋友们留意了。另外，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哦，几个施工点，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台二线的113.8到117.3K 石城到大里路段，目前有路面刨铺的施工，工期会到6月1号哦。那每天早上的9点开始施作，到下午的5点结束。另外，差不多的这个路段哈，就是台二线113.9到140K 石城到竹安路段有护栏改善的工程，工期到6月24号，每天施工的时段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再来就是台二线的121.6K 到130.5K 大溪到耿芳路段自行。

行车的友善空间跟护栏改善工程，工期到5月22号，每天施工的时段是从早上6点到傍晚6点。刚刚讲到的这几个施工点呢，都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哦。

对，而且呢，一位是闽南语的歌王，另外一个是国语乐团乐坛的这个主要以唱这种八九零年代曲风的乐团，徐富凯跟 IC Ball 冰球乐团的合作，艾莉甘姆邦。

跌啊。OK， 中场呢是跌了716.26点哈，算是针对40000点在做保卫战这样子。那跌幅呢有1.75%。大盘指数收在40175.56点，成交量是来到1.88873亿元。好，除了雅股之外，除了台股之外，其他雅股的表现如何呢？目前日经指数是下跌0.5%，韩国综合指数跌的比较重一点哦，下跌2.99%。香港恒生指数是上涨0.16%，上海综合指数上涨0.09%。好，再来看欧股的表现哦。昨天欧股是收红的，英国股市上涨1.26%，德国股市上涨1.49%，法国股市上涨0.44%。另外再来看美股。美股除了道琼之外，其他都是下跌的哦。好，道琼工业指数呢，最后是上涨0.32%，纳斯达克下跌0.51%，标普五百的部分呢是下跌0.07%，费城半导体跌的也是有点重了哈，下跌2.47%。好，再来看。外汇市场的部分，目前美元兑换新台币是来到一块美元兑换31.62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话呢是一块美元兑换6.8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哦又开始朝160这个数字靠近了哦，美元兑换日元是一块美元兑换159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话，来到一块美元兑换0.859欧元。继续邀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这是杜心田所演唱的《爱丽请求帮》。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好，在台湾呢，其实有很多的社区哦，他们都想要来进行社区营造，而且呢，已经有蛮多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了哦。那大家只要提到这些社区，你对它就会有一个特有的印象哦。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脸谱呢，它是墨西哥艺术团队的负责人，叫做恩里克戈麦斯。最近他跟墨西哥的一个算是山城一个社区来合作哦。那这个山城是伊达尔戈州帕丘卡，那这里的这个帕尔米塔斯社区常年都被贴上是高犯罪率、帮派冲突非常频繁的标签。这里一眼望去呢，你看到的会是非常狭窄的巷弄跟住屋很密集的山坡住宅区哦。住在这里的人其实也有感受到，就是他们的整个生活环境是充满着压抑跟不安感的。但是由恩里克戈麦斯发起的一项大型公共艺术计划，却让这一座灰暗的山城逐渐改头换面哦。现在来到这边，很多的人会觉得，哇，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打卡点哦。

好，他们把这样子的一个社区改造计划呢叫做彩虹壁画计划，就是由我们刚刚提到的恩里克·戈麦斯他带着自己的艺术团队叫做 German Crew

来创作的哦。那他们呢，其实也不是自己本身去做这件事情，他们是找上了当地的政府跟当地的社区居民来一起合作完成哦。有一些艺术家他想要改变一个社区的样貌，他可能采取的方式会是哦，他只自己来帮这些社区来作画哦，但是他们并没有采取这样子的方式，而是邀请居民一起参与整个彩虹壁画的设计跟粉刷，他们就是要让每一个住在这里的家庭都成为创作的一份子哦。

这个彩虹壁画计划呢，涵盖超过200栋的房屋，209面的建筑墙、哦、那如果你要把它变成面积的话，大概就是20000平方公尺，用了超过20000公升的油漆，历时14个月把它完成、哦、就这样子哦。你看到了所谓的色彩，就从山脚下一路延伸到山顶，原本杂乱无章的社区突然之间那个样貌就变了，反而呢是充满色彩、充满生命力的公共艺术作品哦。好，这个帕尔米塔斯社区就是依山而建嘛，你会看到就是很多的房屋沿着山坡层层排列，过去因为缺乏规划，没有公共资源，然后整个看上去就会觉得哦，杂乱的环境对，常年下来居民之间也没什么互动哦，然后大家对于这个社区一点认同感都没有，那更不用讲年轻人，根本就觉得待在这里完全看不到未来的人生方向。可是当这个彩虹壁画计划展开之后，很多的居民真的是人生当中头一遭走出家门去参加这样子的社区活动、哦、每个人是分工的啦，有些人就帮忙做油漆的调色，有些就是搬运工具、哦、有些就是负责粉刷墙面，那当然从老人家到孩子们都是一起参与的哦，小朋友就跟着一起做一些图样的绘画，也帮忙整理环境。就是因为这长达14个月的参与过程，让彼此本来非常陌生的邻居，好像在共同创作当中也就慢慢的熟悉起来了、哦、很多的居民都说，过去回家看到这一大片的这个山坡地住宅都会觉得压力很大，但是现在呢，只要这样子远远的就可以看到充满鲜艳色彩的家园，心情也跟着改变了、哦、发起人恩里克他就说，所谓公共艺术呢，它的重要性从来就不是最后呈现出来的那个视觉效果，而是过程当中让所有的人、哦、特别是这个当地的居民可以重新参与社区的活动，重新感受到彼此的存在。当大家真的是一心一意为了要完成一件事情而努力的时候，那原本那种非常冷漠的关系，甚至对立的关系，也都会因此产生改变哦。那更厉害的是，当地政府、哦、他们自己都有数据，他们说整个彩虹壁画

0: 完成之后，社区的暴力事件还有犯罪率是明显下降了，大家对于公共空间的使用率也提高了哦。原本呢是不会有游客来到这边的，现在也慢慢的出现很多的游客，很多的摄影爱好者，甚至是一些艺术参访团体哦，来到这边为社区带来了一些关注，甚至注入了一些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哦。好，来关心一下整点路况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25.4 公里过台北路段的中内线车道掉落钢条，南下 97.5 公里在新竹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受到内线车道工程事作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省道在台78线西行 20.5 到 20.4 公里之间，园长交流道的外线有木条散落。另外台61线南下282公里南昆山交流道一营车自撞事故拖掉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时间下午的2:04，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陪伴您到4点钟。好，提醒一下，在台七线122.5到124.4 K 哦，就是宜兰市东港路这边，市公所呢有办理人行道的一个改善工程，工期到12月31号哦，算是比较久的一个工程。它的施工时段呢是每天上午的8点进行到傍晚的5点。另外同样的人行道改善作业哦，也在台九线的82.8到84.3 K 哦，差不多就是宜兰市环市东路这附近路段，那它的一个工期呢是到12月，是到10月。

12号，每天上午的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的5点。好，刚刚讲到的这两个人行道改善工程呢，现场都会有机动管制哦，所以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来做通行了。好，另外要来提醒大家，台七丙线哦，30K 立泽检桥这里呢，有进行一个桥梁检测的作业，时间是今天晚间开始哦，晚间的11点到第二天清晨的4点钟。另外台九线的80K 离雾桥也有同样的桥梁检测作业，也是从晚上的11点开始到明天清晨的4点钟。桥面在这段期间是封闭的哦，他们是采现场每10分钟放行一次的一个方式，让车辆可以通行。当然如果朋友们觉得会受到影响的话，也可以事先做改道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五月天所带来的《什么歌》。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1: 我们都是后厨兵，
4: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今天来谈谈购买线上游戏虚拟装备遇到网络诈骗的案例。游戏玩家大壮上网向卖家购买线上游戏虚拟装备，付款之后却没有收到虚拟宝物，他猛然惊觉自己遇到了诈骗。我们来听听大壮的现身说法。
6: 我是之前在玩线上游戏的时候跟别人交易线上游戏的道具，在过程中就被人家骗了大概快20万。对方是卖一个游戏角色跟他的包含他身上的宝物嘛跟装备，整个交易过程就变得很奇怪。对方就是一直让我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付款，一开始是说要汇款嘛，可是后来对方就临时变卦，就是说等不及啊，要用什么别的方式，要不要先付一点啊之类的。因为对方营造得很紧急啊，那时候也就没怀疑，然后就直接先给人家了。从我们联络到确认交易给他钱，可能3个小时不到，对方中间拿了几次，后面就赖账了。等到他那个东窗事发的时候，他就直接就不回了，后面才发现了他是一个假的赖账号。回头过来发现他是一个过程，他是在一个时间内先快速的骗到你一笔钱，因为你要完成这笔交易，他就会用很多话术让你说你要继续啊，你要继续给完钱我们才能交易，因为我们约定的就是说你要先把钱都给到才可以把东西给你。那你在这个过程你就怀疑，那我到底是现在汇了一半要被骗，还是我要处理完对方才可以把东西给我？他讲的好像也有道理，但是又觉得哪边怪怪的。但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反正我也有他的电话，那也有 LINE，也有交易记录，也有各种资料，就是觉得说我们在一个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进行交易，有所有的记录，就算发生任何问题，警方也可以帮我找到人，我可以处理这件事情。那时候心里就是这样想，但是没想到事情到最后其实根本就找不到人，所以就白白被骗了。他最后赖皮的时候我就报警，我就是告对方诈欺。
7: 大家好，我是花莲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最近我们接获多起民众网络购买线上游戏虚拟宝物被诈骗的报案，请大家提高警觉，进行线上交易时确保交易平台的安全性和卖家的可信度，避免提前付款或透露敏感的信息。遭遇诈骗洽询相关事项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检举也可以利用165官方网站进行网络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大家好，我是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夏天要到了，又是朋友们可以大快朵颐的季节。当然夏天其实有很多好吃的水果啊，另外就是很多人会喝饮料，对，冬天的时候不见得对于饮料有那么高的欲望，可是我觉得到了夏季哦，手摇饮店的生意应该都不错，不用讲就到夏季了。这阵子走在街上就发现说好像会排店的队的，会排队的店，排店的队，会排队的店都是这种手摇饮店哦，就真的大家的需求量还蛮高的。可是讲到手摇饮呢，可能就有很多的营养师要跳出来要提醒大家哦，暗藏危机哦，会对身体健康造成负担哦，特别是很多的手摇饮它的那个含糖量真的太高了，所以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哦，他们会客制化嘛，你可以去点所谓

无糖的手摇饮啊，有了无糖两个字，好像嘿就多了一层保障之类的，就可以来好好享受哦。真的是这样吗？好，要跟大家分享台大工卫学院最新公布的一项研究哦。有一点打破了大家的一个想象哦。他们发现超过半数的这种无糖饮料哦，其实都有糖。那常喝的一些热门饮品更有可能会引发代谢性的脂肪肝哦。好，他们的研究团队呢，在各大连锁手摇饮店啊，采集了126件哦，无糖或半糖的，包括纯茶类、还有奶茶类跟果茶的样本来进行化验哦。结果显示，在标示无加糖的手摇饮当中，55.6%都验出糖分哦。所以不要以为说哦，我点了无糖的就没有关系，结果里面还是有糖，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好，当然就是说这个糖分不是来自饮料本身哦，反而是配料的部分。手摇饮真正隐形糖分的来源哦，其实是藏在乳制品，还有他们添加的一些果汁以及各种配料当中哦，像是珍珠啦、蒟蒻啦、椰果啊哦，它在制程里面其实已经加了糖了，不管是果糖也好、蔗糖也好哦。那再来就是说，有的时候会添加乳品嘛，哦，那这些奶类的东西本身就含有乳糖，对，所以你以为你不加糖，它没有给你额外加糖，可是当它倒这些配料或是倒这些乳品的时候，它就已经把糖分带到你这杯饮料里面了哦。另外，这份研究还发现，手摇饮当中哦，都哦经常会含有人工甜味剂。虽然添加量是合乎规范的，可是哦，如果你真的很爱喝，你长期喝、长期摄取这一类的人工甜味剂，也就是代糖，它会改变你肠道的菌相，不但无助于体重控制，甚至还会引发胰岛素阻抗哦，进一步增加代谢相关的疾病风险。好，所以还是要注意啦。

好，那他们说台湾目前的这种代谢性脂肪肝的盛行率啊，是已经达到 36.1% 哦。这个数字是比全球的平均值，全球平均是 32%， 盛行率是 32%， 我们这边是 36.1% 哦。所以就是在台湾的这样子的盛行率偏高了。然后男性普遍从含糖饮料当中糖分的摄取量是比女性来的高的，这我也可以理解，因为我常常会比如说经过的时候就听到有一些这个女性的消费者，她会去做一些客制化的要求，然后就会把一些比较对可能含糖的部分，他比如说饮料本身他就会去做减糖的动作，然后配料他们也都会尽量选择就是不甜的配料，像是什么呢，比如说仙草类啊或者是那种那叫什么呢，突然之间忘记了，对，反正就是爱玉

好，所以这份研究报告基本上就是在提醒大家哦，就是虽然你的饮料不加糖，好，不额外添加糖，但是如果说你不是属于那种纯茶饮，就是还要另外再加很多的配料哦，或者什么果茶类还会加果汁的，奶茶类还会加奶的，它其实都含糖哦。

听到的作品来自徐佳莹，这首歌《未来的昨天》。好，时间是下午一点，2:30。关心一下5分钟南台湾新闻。

0: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高屏溪高滩地遭到非法弃置80吨的废旧衣，高雄市环保局表示案件已经移送法办，目前正由法院审理中，后续也将视证据保全情况要求行为人清除现场废弃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环保局表示，这起案件在111年接获民众陈情后查获，潘姓行为人涉嫌将废旧衣违法在运到大树区主寮取水站后方的高滩地弃置，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市府也已经主动移送法办，目前由潮头地方法院审理当中。由于大量的废旧衣长期堆置在河川高滩地，引发地方的民众担忧环境污染的问题，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2: 为加速场址恢复，已于5月13日函询侨院是否仍需证据保全，续依废清法第71条规定，要求行为人限期清除，以捍卫环境正义。
1: 环保局也呼吁，非法弃置废弃物不但破坏环境，也可能面临刑责与高额的清理费用。民众若发现可疑的弃置情形，可拨打1999或向环保局公害澄清专线通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进入农业产期，屏东县潮州警分局启动了护农专案，不仅增加了深夜巡逻密度，还特制专属果园防盗 QR code 张贴在果园的周遭，让人民发现可疑人车的时候就能够及时传送照片定位通报警方。男子临柜汇款100万元要买玉佩，行员惊觉有意通知警方到场，警方发现收款的对象营业项目跟玉石买卖毫无关联，及时劝阻保住了100万元。台市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接获凯基银行海东分行通报，一名男子要临柜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购买玉佩，行员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刻通知警方到场协助。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3: 警方到场查证后发现收款公司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不符，且对方脸书账号还曾遭封锁，疑似为假网拍诈骗，经严谨耐心劝说与分享案例后，男子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00万元积蓄。
0: 原来66岁孔姓男子在脸书社团看到贩售玉佩贴文，对方声称公司位在中国广州，只要先汇款100万就可以安排货物配送来台，男子深信不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机警通知警方，及时阻止男子被诈骗100万。警方呼吁民众如遇来路不明的卖家，要求大额汇款或交易资讯模糊不清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曾经见证台湾糖业辉煌岁月的新营糖厂要迎来转身蜕变，台南市政府都发局打破了多年僵局，将新营糖厂由传统工业区转型产经文创专区。市府都发局为活化闲置土地，回应地方发展期待，跟台糖公司合作，正式启动新营糖厂整体规划都市计划变更案，透过土地使用分区重新解构跟机能导入，将沉积多年的糖厂基地转化为具备历史深度还有新兴产业动能的城市核心。都发局将原有的乙种工业区土地规划调整为产业文化专用区及糖业文化专用区，将具保存价值的古迹划设为保存区。副局长严永坤说，
4: 此举不仅是为了活化土地空间，更是为了守护新营珍贵的糖业文化遗产，透过专用区的设置，未来可引进文化艺术、展览、教育、创意设计等产业，让历史建物在现代生活中获得新生。
0: 都市计划草案已启动公开展览，6月9号在新营市政中心南营堂举办地方说明会，欢迎地方乡亲充分讨论并提供宝贵意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跟其

0: 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部、东南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4到34度，北部23到31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同样23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水妹，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2: 哎呦，爱情不要跟伊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3: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1: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2: 想梦想卖冰棒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5: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6: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5: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6: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5: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6: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5: 了解，安全第一。
6: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7: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收听景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景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景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景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9: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在国道五号，我们先前提醒过了，北上的苏澳到头城主线外侧车道目前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中。另外，在国五南下的29到30公里之间，过雪山隧道哦，到头城路段前的外路间，现在也是有工程的哦，请驾驶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另外，提醒在台七丙线30.7K 的立泽检桥，还有台九线的79.8K 离雾桥桥梁清洗的工程呢，会持续到5月31号。那他们是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清洗工作，会影响到行车，就是他们现场会有机动管制的时候，所以请朋友们如果真的碰上机动管制，一定要配合人员指挥来通过了。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台二线161.3到166K 龙德大桥到新滨海桥的这个路段哦，另外还有台二雾8.3到11.9爱丁岭桥到百米桥的路段，还有就是台九线99.2到103.9五老坑桥到苏澳海事路段，都有桥梁检测跟伸缩缝清洗工程。那它的一个工期呢，是都到5月22号，每天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

傍晚的5点，现场也同样有机动管制哦。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来自 Christopher 这首作品《A Beautiful Life》。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今天要继续来发动一些军事上面的打击行动哦。可是传出的消息是应这个西亚地区，其实也就我们讲的中东地区哦，一些国家领导人的要求哈，这是美国总统川普的说法，他说他接到了这些中东国家的领导人希望他能够暂缓相关的军事打击行动那于是呢他也应他们所求，就取消原定今天可能会展开的军事行动要不然可能战火又会再起

好，讲到了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哦，一直都谈不出个结果来，所以呢，其实美方一度的是打算在。

好，那美方的说法是说呢，这些国家包括了像卡达，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还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都希望就是美国可以暂缓他们原先准备再次展开的军事行动，至少延后个2到3天，因为这些国家其实都一直在中间做运作啦，就是说他们其实都有一些斡旋的一个动作这样子，希望还是能够看到双方可以达成协议，因为这次的整个这个军事行动受牵连的国家太多了，不只是在中东地区的产油国，他们本身的这一些生产的原油啊，天然气啊运不出去，那当然很多其他不产油的国家正面临到非常严峻的一个能源缺乏的状况。大家都希望说，可不可以赶快的达成协议，让至少霍姆兹海峡可以恢复正常的商船通行，所以在美方这边等于是应这些领袖的一个请求之下，决定再给谈判多一点的时间，那刚刚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呢，可是消息一直都在变啦，时好时坏，看到的是在美方的部分说现在谈判有正面进展了，好，那我们就等着看到底所谓的正面进展是什么，因为昨天晚间说实在话蛮多消息出来的，好，在我们睡梦当中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讯息释出，包括说一度传出在美国的部分他们是愿意有一些退让，特别是针对伊朗制裁的这个部分，那再来就是也有传出说伊朗方面他们是愿意针对就是核发展的这个部分，从原先可能美方要求要把这个高浓缩铀要全数的移出，那他们是同意说核发展延迟20年，对，那这个部分其实就等于说他们有一些妥协了，只不过可能还没有达到美方所希望的那个程度。

另外像航运追踪机构 Kepler 也有统计哦，在5月11号到5月17号这一段期间呢，霍姆兹海峡哦还是有商船通过的，总共加起来有55艘，这样子的一个航运状态呢是比前一周还要大大增加了。虽然55艘非常少，你知道周边还是很多的

这个商船都停在附近海域、大家不敢过嘛。那可是呢数量上、比起前一周只有19艘，现在这一段期间已经有55艘了、似乎这也代表着就是伊朗方面似乎愿意慢慢的来开放、更多船只可以通行、但是它是有条件的开放吗、这一点其实都还是问号啦，因为它先前本来就是说它有想要征收通行费的这个部分。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大家关注的事情呢，就是Elon Musk， 好，就是 SpaceX， 还有Tesla 的执行长，对，他控告 OpenAI 哦，这个诉讼案件呢，在今天看到加州陪审团啊，做出裁定啊，那Elon Musk 是败诉的。因为陪审团方面是认定 Elon Musk 早就知道说 OpenAI 它是会走向盈利的这个发展的哦，他并不是在完全不知情，是他人还没有退出 OpenAI 之前，他就已经知道说公司有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方向哦。跟他现在上法院的一个说法是完全不同的啦，所以他们就判他败诉。Elon Musk 是2024年针对 OpenAI 提起诉讼，那当时他指控 OpenAI 背离了原先AI 的发展必须要非盈利然后造福人类的宗旨现在因为 OpenAI 它慢慢的也要 IPO 了嘛，也要转型为盈利的公司，所以Elon Musk 他认为说跟这一家公司当初他出资成立的时候的那个初衷是不符的，他本来要把它发展成一个类似慈善机构的，可是现在却变成一个盈利事业，所以他就要求 OpenAI 要返回这个当时包括他投入的资金还有他后来他们的一些盈利大概$1300亿的这些资金要还给 Elon Musk， 而他自己呢也对外宣布说他不会拿他这些钱呢还会再捐出去好，那陪审团经过2个小时的讨论之后呢，一致认定说其实 Elon Musk 早就知道了 OpenAI 的一个转型就是要转为盈利事业，所以不能够说他是被骗的情况之下才去投资了这家公司所以整个诉讼应该就是不成立啦然后法官的方面也接受了陪审团的意见那其实Elon Musk 他在离开 OpenAI 之后他还成立了自己的 AI 公司，就是 XAI 后来是被SpaceX 给并了嘛那其实他因为也成立了自己的一个 AI 公司更让外界没有办法相信他当时是真的认定说AI 就是应该要非盈利，应该要服务人类的这个初衷你一开始你个人其实根本就没有抱持这样的心态，你还是希望能够朝着盈利发展的，因为你也成立了自己的 AI 公司，不是吗？

知道结果之后，当然大家也可以想见了， Elon Musk 就非常的生气，他又在自己的这个 X 平台上面又开始、有一些比较情绪性的反应这样子、然后他的律师团队也表示、他们还是会提出上诉的、但至少、这一次的败诉就让 OpenAI 接下来的 IPO 呢是、感觉减少阻碍了啦、

啊，另外就是三星电子劳资争议的部分呢，在昨天展开新一轮的协商呢，参与的南韩官员啊，就是在中间来帮忙双方谈判的这个官员呢，说哎，目前的分歧已经缩小当中了哈，他们还是非常审慎乐观，认为可以在5月21号的时候呢，让罢工行动哦开始之前就双方达成共识，这样就不用罢工了，不然这个一罢工可能影响非常的大。当然昨天我们也讲了，就是三星电子他们有先向法院提出一个诉讼，就是希望能够要求三星电子的员工即使在罢工的情况之下，也不可以影响到产线的一个运作，这样子。对，就是不然的话，如果说影响的话，他们就要付出罚金嘛。那现在我觉得也是在法院这边，就是认为判定说这个三星电子的资方是可以这样子要求他们的员工的，就是即使你要罢工，但是你也必须让我的产线正常运作，所以他们不可以全面性的罢工，就是部分的员工还是得来工作，维持产线正常运作，这样子。那这种情况之下，等于是他们就算要罢工，也不能够像先前讲的全面性罢工那就达不到那个目的。所以现在在这种法院都给了压力的情况之下，应该会双方达成协议的几率，我觉得是升高的哦。好，另外就是工位事件了，这是非洲的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他们表示说，刚果民主共和国呢，现在爆发了伊波拉的疫情。那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已经造成400人死亡了更不用讲疑似的病例更多。这一波的疫情呢，已经被世卫组织宣布是足以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卫紧急事件哦。而且呢，也确定说，有外籍人士哈，来自美国的这个人士是感染了伊波拉病毒。那你知道现在全球的整个交通往返是很频繁的，所以会不会有一些病例已经流入了其他的州包括美洲地区啦、欧洲地区啊，就真的也很难讲所以必须要做一个警戒，尤其是伊波拉病毒它目前是没有有效的药物可以治疗，然后也没有所谓的疫苗。好，时间下午3点整哦，关心一下整点路况。

0: 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8.1公里，过了高雄，在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布钩绳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在安坑入口匝道先前的往生蛇已经排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66.2公里，过了龙潭，中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65.4公里，大溪前正在处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受事故影响，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走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22.8公里，松竹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台82线东向的13.8公里，祥和前有绳子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3: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4: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3: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4: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3: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3: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要来提醒大家哦，就是先前说国五南下29到30公里之间过雪隧到头城浅外路间的施工呢已经结束了。那目前是针对国五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内侧在进行工程。另外有驾驶哦，透过 LINE 跟我们提醒说呢，在万长春桥往圆山方向的自行车道哦，有洒水车在做清洁路面的一个作业。另外葫芦堵大桥往罗东方向的机车道上面是有安全帽掉落的哦，请朋友们注意一下了。另外我们在提醒哦，就是在台九线现在五老坑路段就99.9到103.2K 这边哦，有路面

改善的一个工程在进行当中。台九丁的0.5K 到13.7K 哦，也有路面改善的工程，都是这一两天来进行哦，就是昨天跟今天会一直施工到傍晚的5点，现场会有机动管制，请驾驶朋友们注意了。听到歌曲来自 The Chainsmokers 跟 Oaks 合作的这首 5 past 3。

0: 出发吧，我的异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异国生活单元当中，我们又要再次的跟人在英国的 Casey 聊聊他的异国生活。 Hello Casey。
2: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啦。
1: 今天呢要来谈的主题、是希望 Casey 跟我们分享现在这个时机点到英国念书还适合吗？因为说实在话，说要出国留学呢，如果是英语系国家的话是有蛮多的选择的，对不对？除了英国之外，像有些人会去美国啊、加拿大啊，那有些人就会去澳洲啊、纽西兰啊。那我想问一下 Casey， 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到英国去念硕士？
2: 当初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很想要交换学生，只是碍于当时双主修的关系，所以完全没有机会也没有时间，所以后来就觉得说好，那我完成我大学学业之后，我是不是可以借由硕士去看看说在国外生活是什么样子。那当初的考量是因为英国的学制是一年制的，相较之下虽然一样还是贵，但是因为它时间比较短，所以整体下来的总花费还是会比较低一点。综合考量来讲的话，英国跟美国最后我是选英国。
1: 所以一年学制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主要的考量之一吗？
2: 算是，因为它相对来讲能够拿到学位的时间会比较短一点点，但是同样的这也是它的缺点嘛，就是说因为它没有包含一些实习啊，或是一些在实战经验的部分会去包含，因为有些学校它可能会有一些让你去企业实习的机会会包含在硕士的课程里面，但是我们是没有的，所以就变成说你能学到多少东西就是你自己的一些努力。
1: 毕竟你在英国拿到硕士之后又留下

0: 来工作，已经4年多的时间。那你觉得现在的英国跟几年前来比的话，对于国际学生最大的差异性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留在这边的人应该都很有感觉。我刚来的时候，那时候是蛮多人会来的时候，虽然说是因为疫情，可能会有些人会延后。那时候的 PSW 的政策就是又重启了，所以大家就会抱有一丝希望，就是说可以留下来工作。对，因为其实大部分来的人都还是会想说试试看看能不能够在当地找到一份工作。那一方面是想说对未来会有帮助，不管是要回亚洲还是讲说就是你要继续在英国或是欧洲找工作，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这样子。那我自己是觉得现在的话难度有提高的原因是现在 PSW 就是现在的硕士后可以申请然后留下来的这个政策，它已经缩短了，就原本是2年嘛，那现在已经缩短成1年半了。
0: 是，
1: 同时费用也是提高，等于说你光是申请那一个签证的那个花的钱就已经变多了。而且其实蛮多人也是就是因为最后可能真的找工作不太容易，所以也没有待到最后。
0: 嗯，
1: 所以等于说他那个时间是没有用满的。
0: OK，
1: 这个部分就是对留学生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再来就是因为现在的工作签证政策，它的薪水的门槛就是已经提高了2次。对，所以等于说是我刚来的时候其实最低门槛是26000，后面有提高到38000，那现在是42000，所以它的提高的幅度非常的大，那就会造成就是雇主会倾向就是雇佣本地人，除非你非常优秀，或是说你申请的岗位是那种非常稀缺的人才的那种岗位，只有你会，其他人都没有比你厉害的那种岗位，那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对，但是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刚毕业的人来讲，普遍观察到的都没有那么厉害，所以其实相对来讲就蛮难的。
0: 好，所以说他们现在政策紧缩的情况之下，你要拿到工作签证的薪资门槛就是不断的提高。那你不断提高的情况之下，你不可能只做这些比较入门的工作然后拿到那么高的薪资水准。所以几乎对于在英国拿硕士的朋友来讲，他们能够继续申请到工作签证的几率也就变低了。
1: 对，我目前为止观察到，就我来的这几年，其实尤其是英国的景气似乎也是不太好，所以相较来讲，他们自己本身内部就在裁员，或是就已经没有在招很多人的情况下，更不愿意为了外国人去办签证这样的事情。因为其实办签证是很贵的，
0: 很多人都会说现在在英国留学变得很贵，那你自己的观察又是怎么样呢？
1: 我自己的观察会是学费来讲的话，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英国的学校有一个算是不成文的规定吗？就是他们每一年都会调涨他们的学费。我自己是不太确定现在今年的学费会是多少，但是我那一年就是21年的时候读的商类的硕士，还不是 MBA， 就是商类的硕士，差不多是30000左右的。但是那个是比较高的学校，因为有一些学校还是会稍微低一点点，但是其实都差不多。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学校就是华威的 MBA 已经是50000了，它每一年大概会以几千的幅度在涨。对，因为它每一年就是只会涨不会跌。而且不只是学费，还要再加上生活费跟通膨，所以你总共一样是一年，但是总花费一定是越来越高。对，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0: 在拿到硕士之后，其实大家的选择会不同，有些人就会回国嘛，或者是到其他国家去发展，那有些人就会想留在英国。现在如果选择读完硕士留在英国找工作这件事情是容易的吗？还是说困难度又拉高了？
1: 我觉得现在整个就业的环境的话，我也有观察到蛮多本地人也是没有办法很容易轻松的找到工作。或是说有些人他可能不是像我一样一毕业就来念硕士然后就想留下来，有些人他可能是有过工作经验来这边读书之后想留下来。一般人应该会觉得说有过工作经验应该会比较容易，但是现在来讲我觉得也没有到非常容易，因为感觉是整个工作的那个数量就没有再一直增加，这边的工作相对来讲我觉得 没有那么的看重学历的部分。

0: 比起
1: 所以他看重的是
0: 学历的话，可能更看重你以前的工作经验。那如果你有在英国本地的工作经验，说不定会更好。
1: 一般其实我们在亚洲会觉得说，拿到硕士学位好像在找工作上面是加分的。那你所观察到在英国的状况好像不太一样，对不对？
0: 在这边的话，其实因为你只读了一年嘛，除非你在大学，或是说你额外就是自己有做一些额外的一些作品集，或说你自己本身就对你那个专业的领域很有兴趣，有发展一些其他能够去向你的未来的雇主证明说，哦，你对这方面是真的很有兴趣，也有累积一些额外的经验的话，那确实有可能是可以直接被录取。但是如果是你就是只是为了想要进去那个领域去读了那样的那个专业的硕士的话，等于说它的门槛它的说服力还是没有那么高的。但是其实在亚洲的话相对会有用，根据我的观察。对，因为我还是有蛮多朋友，他们可能大学的时候亚洲学制的关系，他们是比如说分数考到那样的科系，
1: 嗯哼，
0: 但他实际上并不想要就是深耕那个领域，或是没有想要往那个领域去找工作，
1: 嗯哼，
0: 那他可能就为了要换一个跑道，所以他就去读了比如说台湾的硕士，或是甚至他就跑到国外去念一个硕士。那他在台湾确实是比较有机会可以转换跑道的。对，亚洲的雇主会比较相信说，哦，你读了这样的硕士，你就有那个能力去胜任这个领域的工作，
1: 嗯哼，
0: 即使你没有工作经验。
1: 所谓的学经历，在亚洲学历是的确有加分，但是在英国来讲，你觉得经历比学历更重要，可以这样说吗？
0: 对，我觉得经历比学历更重要。而且我其实通常如果是已经工作有一段时间的人的话， networking 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就是蛮需要。因为其实蛮多人他可能比如说中年突然失业，
1: 嗯哼，
0: 我说的失业可能不是他自己的问题，可能是公司的内部问题，那他可能就造成他没有办法继续工作的话，很蛮多人的工作都是透过朋友介绍，或是他以前的同事或是谁去介绍来的。因为其实坦白讲，到中年的话，你累积了一定的工作，你会在那个领域会是还不错的一个人选嘛，
1: 嗯哼，
0: 如果你有在好好的经营你的一些人脉的话，要再找相似，就或者说在不同的公司找类似的工作的话，应该不会太困难，
1: 嗯，
0: 但是我观察到可能有一些我的中年同事，他们其实也没有特别讲他们的学历是什么啦，就说他们到底比如说读到硕博士或是在哪个非常厉害的学校读书。但是必须说，如果你要升职到一定 level， 好的学历还是会加分。你跟别的竞争对手的资历跟你们具备的条件都差不多的话，那学历这时候还是会跳出来，因为他们还是会觉得，哦，原来你读到这个学校的这个学位那很厉害。
1: OK， 好，那个其实是进入职场之后嘛，对不对？在他一开始 offer 你工作的时候，却不一定成为加分的部分。
0: 嗯，有可能还是有，但我觉得那个比例没有那么高。
1: OK， 因为很多人会选择去英国读书的时候，我觉得就跟你一样会看重说，因为他只要花一年的时间，如果说他们有考量到费用的部分，还有就是时间的部分，真的会把英国当作是首选。那你觉得在这一年当中可以学到东西吗？而且如果你又是选择说透过读硕士来转换你的专业跑道的话，那他真的可以在这一年去帮你把另外一个领域的专业学起来吗？
0: 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讲的话，要看，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很看学校，也很看你选的主修到底是什么。
1: 嗯，
0: 因为不是很多人会说英国是水硕吗？确实某一部分的科系真的是蛮水的，很明显的感觉到。因为英国的学校毕竟怎么说，我们自己会开玩笑说，有些学校他开的某些科系可能就只是拿来练才用的，自己开玩笑。以拿我们学校为例好了，
1: 嗯，
0: 他同样的 marketing 他就给你开两个，有一个是真的比较好的比较厉害的。如果有些学生他申请这一个科系没有上，他就会直接帮你转到另一个他开的 marketing， 就跟你讲说，哦，虽然你这个 marketing 不能上，但是我们有另一个 marketing， 然后我们给你这个 offer，
1: 嗯，
0: 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啊，那我没有上这个，可是这个好像也还行，反正都是这个学校的嘛。可是其实他的整体的比如说课程或是他的名声就没有那么好，但是要不要接受还是看你嘛。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啊，那我的比如说申请费都

0: 付了，我也不想要就是再额外再申请别的学校，因为有风险嘛。或者说甚至假设你都不接受，是不是要等到明年？那很多人可能就会这样想一想，就觉得说好，那我就接了，所以他就去读了。那事实上我觉得那样子的科系的话，可能他的课程难度就不高，那想当然他学到的东西可能就也没有到很多，那那样的人就会觉得说哦，那我就是边读然后边玩，会有比较多时间可以去比如说英国里面或是欧洲去玩，我觉得这样也没有不好，但是就等于说你要想好你这一年是要来做什么的，就说你这一年如果就是想要来玩体验生活，就是拿到一个学位、
1: okay.
0: 但是你也不奢望说真的能够学到很多东西，你一年后就要回家，你的经济上有许可的话，
1: 但是你可能进入职场之后就会被检视说诶，你好像在一年读硕士的过程当中并没有真正很扎实的学到东西，这个部分你是会被检视的，
0: 然后你自己可能也会有个担心。对，那有些人当然是就是学的时候没有好好学嘛，就他可能上课打混摸鱼，然后就是团体作业的时候都当 free rider， 那他就是一样混到了一个学位没有错，可是他可能就学到了扎实的东西就没有那么多。那我自己的话其实我是很认真上课，因为我们东西我自己以前没有接触过，我不是学那个领域的，所以相对来讲我觉得我要pick up 那些上课教的东西啊，马上可能就要写成作业啊，或是要考试，对我来讲是比较吃力的。所以其实我在读书那一年的时候我真的很认真读书，因为我如果不认真读书的话，我就会不要说成绩很好了啦，甚至有可能就是考试会过不了，就是你要很认真的去上课去预习复习等等的。因为我有些同学是真的没有过的，就他真的没有拿到那个学位，所以不是说哦，你只要有来上课有缴钱有考试就一定会拿到学位，是没有那么容易的。有些人他可能压力很大，他也是休学，所以其实如果你要认真学还是可以学到东西，但是不一定能够很无缝的衔接到职场，因为职场用的东西跟学校教的东西理论可能会有点类似，可是会差很多，因为学校教给你的可能是很多个工具，可是其实职场上真的用到的没有那么多，因为公司里面根本没有买那套软体，那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可以使用到。对
1: OK， 好，所以在选择科系上面，好，你其实心知肚明啦，就是哪一些科系它就不是所谓你们讲很水的科系，它其实是混不了的，但是有一些的确是可以让你去混一个文凭的，这可能也是这些学校本来知道说诶，有学生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想要拿到硕士文凭，那他就会开这一些让他们可以轻松过关的系所让他们去念。大家自己必须要去在这方面想清楚，你到底这一年你想要得到些什么。如果现在有台湾学生还是想要到英国去读书去念硕士，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0: 还是蛮多人现在还是有要前往，或者我也有认识一些现在正在读书的人，我觉得就是想好自己为什么要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你自己想好之外，如果你是有家里的资助来的话，你就是要跟家人讨论好说你到底是有没有想要留下来，就要先规划好说那可能要花多少钱，因为其实学费住宿费这些都是网络上都可以查到的嘛，就是生活费跟你有没有要出去玩，我觉得这些都是要先想好的。虽然现在的PSW 已经缩短了，还是会有人抱有一丝希望想说那还是可以申请看看，如果能够留下来找到工作就是一个经验嘛，然后也是很难得，因为毕竟你就是硕士完了之后马上就要衔接，不然的话其实你再来就没有那个签证可以申请了。所以即使现在变贵还是会有人想说抱着念想说那就申请看看，说不定可以留下来工作。对，所以我觉得想好自己来的目的是什么，就你不要觉得说你就是读一个书你就可以很轻松的留下来工作。对，因为这个是没有那么简单的。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就是你确定要来了的话，你可以透过一些会有一些跟你同期的或是一些学长姐，我觉得就可以先去问问看他们，可能那一两个人问他们他们的感觉是什么。对，这样你比较好应对说哦，接下来你会上到什么样的课程，然后他们是选择留下来呢还是回台湾去呢，那如果他们留下来的话他们都在做什么，那容不容易，或是上网去做一些功课。对，因为现在

0: 像 Threads， 台湾人很喜欢用 Threads 嘛，我也有看到蛮多人会在Threads 上面问说，哦，现在他选到了比如说哪些科系，大家的评价是怎么样，对，或是有没有人读过哪个学校，那他觉得怎么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你要申请学校之前就可以做的，
1: 是，
0: 那如果是申请学校之后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去connect一些已经读过这个科系的人，就可以去问问看说那他们后面的规划是什么。
1: 好，今天谢谢 Casey 的分享咯，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Meghan Trainor 的歌曲 Still Don't Care。好，来跟朋友们补充一下一些施工的讯息哦。在台九线呢，113.4到124.5K 东澳到南澳路段呢，目前有交通设施的清洗作业，会一直到傍晚的5点，现场偶尔会有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了。另外在台九线120.7南澳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哦，在6月7号前都会进行，每天施作的时段也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另外在台九线的117.6K 到118.8K新澳隧道这边有隧道的一个检修哦，请朋友们注意一下。那再来就是台九线的146.9到148.1K， 这里是有道路刨铺的工程，今天展开到5月21号哦，每天早上8点施作到傍晚5点，请朋友们配合现场的管制哦。好，关心一下五分钟新闻。
1: 警广新闻，
2: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警广新闻。总统赖清德执政团队明天就职将满2周年，行政院长卓荣泰说明过去一年来内阁团队的施政成果，并盘点推动精进少子女化等未来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为全盘协助婚育家庭，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推出0到18岁全程支持，并把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拉到6岁，同时也会推动育婴住宅减税优惠，以及更合理规划婚假、产假、陪产假，希望能达到照顾陪伴的目的，鼓励双亲共同参与。
4: 换句话说，我们会在生育、养育、教育3个阶段，政府全面用加补助

0: 负担、多弹性、增照顾的策略，来达到安心生养、强化托育、加码教育、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的各个面向。我们当然是希望经济成长不只要让全民共享，而且更要让世代共享。
1: 卓奎也指出，他已要求国发会、经济部、劳动部一起草拟完整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草案，会挹注更大的预算照顾传统产业，让传产更稳健发展。此外，明年最低工资应该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为感谢劳工与军公教长时间付出奉献，对军公教调薪会在这样的前提原则下进行思考与研拟，经过程序后希望回应社会期待，也让军公教与劳工生活都能更安稳。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之前在行政院长朱荣泰宣布不复述财划法后，蓝白立委提案对总统赖清德启动弹劾案程序。立法院会去年12月26号开会，经过表决，蓝白凭借人数优势通过。立法院会今天举行赖清德总统的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朝野甲级动员。投票结果，蓝白56位立委投下赞成弹劾案，民进党则有50位立委投反对弹劾案。根据规定，未达通过门槛，因此弹劾案不通过。台中市一名73岁男子误信网络交友诈骗，差点为了真爱汇出辛苦积蓄，所幸银行行员及时察觉异状，并通报第二警分局到场协助，成功拦阻这起假交友真诈财案件。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辖内银行通报，只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了解。经查，73岁林姓男子透过网络交友平台认识一名女子，对方不仅天天嘘寒问暖，还传送多张美女照片博取信任，之后再以需先支付介绍费才能安排见面为由要求汇款。林姓男子信以为真，专程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知警方到场。第二警分局巡官陈秋静说，
4: 警方到场后发现这是典型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便耐心向林姓男子分析诈骗集团的惯用话术，并提醒真正想认识你的人不会还没见面就先跟你拿钱。林姓男子听完后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汇款念头，也感谢警方与行员及时拦阻，保住辛苦积蓄。
3: 第二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诈骗常利用民众对感情的期待，以各种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点数，警方呼吁民众凡是未见面就提及金钱往来，几乎都是诈骗征兆，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赛道环绕金针花海的2026第二届60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将在9月13号登场，即日起到7月10号开放报名。记者张涵报道。
5: 60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今年迈入第二届，定于9月13号举行。一路跑难度规划24公里的金针勇士组、10公里的勇敢先锋组，以及为亲子跟初跑者设计的5公里快乐向导组。副理乡长江东城表示，今年路线调整让跑者在最经典的60石山金针花海美景中挑战自我，
6: 让所有的选手可以在整个的花海里面绕了一圈，旁边左右很多的花海，该要为我们自己来挑战我们这个63的一个高难度的一个马拉松。
5: 富里乡公所今年特别贴心，在花莲玉里以及富里三座火车站都安排接驳专车，方便选手参与赛事，还准备富里米作为迎宾礼。完赛礼则是金针花，欢迎各地民众即日起到7月10号报名2026第二届60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体验富里的人文跟美景，也把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农特产跟路跑记忆一起带回家。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0。

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透过
2: 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3: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时间下午的3:4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詹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哦。那现在国五南北双向呢也都还算是行车速度正常顺畅的。好，我们来针对一些施工路段跟朋友们做提醒哦。这些路段都是有在进行管制的。台九线在 162.8K 惠德隧道南口，现在上边坡的施工呢持续进行，会到6月5号。那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哦，现场的管制呢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的管制，请朋友们配合。那另外台九丁哦观音路段有2个施工点，一个是在39.8K， 这里的工程会

到5月29号结束。另外一个呢是 45.2K， 这里的工程是到6月30号结束哦。它的一个施工时段都是早上8点展开，然后到下午的5点结束。这一段

奥斯原崖口路段有灾害抢修的工程，工期到5月31号。另外，44.3K 哦，同样台七甲44.3K 就在同样也是思源路段有进行边坡的施工，它的工期到5月底哦。那这两个路段呢？在米摩登到思源崖口的这个部分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哦，它同样每小时放行10分钟的管制。然后刚刚讲的44.3的这个边坡施工，则是分两个时段来进行，早上8点10分到中午12点，还有下午1点10分到5点钟，就是上下午哦这两个时段之内。每小时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那朋友们应该就听出来了，表示什么？中午有整整一个小时，就从12点开始到1点钟，它是没有管制的哦。所以朋友们反而可以利用中午的这个时段来通过，你就不用受到管制的影响，不用特别就是要等那个放行的10分钟啦，哈，就是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自由通过，啊，所以朋友们自己就可以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时间哦。好，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 Priscilla Ann。这首作品我记得他跟清风也有演唱，是中文版吗？诶，还是我不是很确定，不是中文版，应该还是英文版，只是变成对唱曲这样。今天播放的是 Priscilla Ann 他自己的单独的版本， It began with the fallen leaf。

0: 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0: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在非洲肯亚哦，有一种很罕见的动物，它其实呢是羚羊的一种，它叫做山地紫羚，外形很优雅，但是呢，生命很脆弱，因为长期遭受到非法猎捕，还有他们的栖地哦变得越来越破碎的影响，所以现在数量真的非常少了哈、哦。野生的山地紫羚是已经濒临灭绝了，剩下不到100只。当然，现在肯亚政府真的是展现决心，好、哦，希望能够以人工富裕的方式来把这个山地紫羚的数量要来提升哦。不过它人工富裕之后，还是得让他们回到野外去，可以自己在野外生存嘛，哦，不然就是人类饲养就好了、啊。OK， 好，所以现在当然透过一些AI 科技的协助，让人类更了解这些山地紫羚它的野生的一个生态哦。我们就来听听切斯特动物园的经理叫做戴维斯他的一个说法。
1: Mountain bongo are only found in Kenya. They're critically endangered. It's hard to know for sure, but certainly less than 100 individuals left in the wild. They live in the thick bushes and vegetation, and you're really difficult to find, often nocturnal. So the use of these AI cameras, they actually recognise mountain bongo from other antelope, but alsothe learning camera, so they can potentially also identify individual animals. They have unique strike patterns on their side, so with this they can actually really help us ge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behaviours, their ranges, and learn more, so when we do eventually rewild, then we can make sure that we know exactly the habitat and information they need.
0: 好，讲到山地紫羚，他们称它为 mountain bongo。好 ，bongo 就是羚羊的意思 ，bongo mountain bongo 指的就是这种非常稀有的羚羊哦。它是只有在肯亚才存在的物种。那很明显的，他们现在就是濒危状态嘛，哈、哦。endangered。我们讲的濒临灭绝 ，endanger 后面加 ed endangered， 那很难去确切知道数字哈，但是他们确定说在野生的数量部分应该不到100只啊，他们是生存在很浓密的这种灌木丛啊，或者是很浓密的植被地带哦。好，灌木丛叫做 bush，b-u-s-h， 然后植被叫做 vegetation，v-e-g-e-t-a-t-i-o-n，vegetation。他们很难被发现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是夜行性动物 ，nocturnal，n-o-c-t-u-r-n-a-l，nocturnal， 可是现在就有这种 AI 的相机，好，可以帮忙辨识出mountain bongo， 因为他们常常跟其他羚羊会混在一起，

0: 呢，这种 AI 的相机或者摄影机啦，哈，就是可以去帮忙辨识这个山地紫羚跟其他的羚羊哦。那其他的羚羊他们是用 antelope 这个字，这个字呢，它可以指羚羊，可以指羚羊皮哦 antelope，antelope， antelope。那像这种AI 摄影机啊，它本身就有学习的功能，它是可以自我训练、自我学习的，它就可以去帮忙辨识出一些特有种的动物啊。辨识叫做 identify， 那独特的、特殊的 individual。I-N-D-I-V-I-D-U-A-L individual， 像山地紫羚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身上有条纹图案啊，条纹叫做 stripe，S-T-R-I-P-E， stripe 图案是 pattern，P-A-T-T-E-R-N，pattern 啊，在两侧这样子啊，那所以因为有这种明显的特征，就可以去很容易把它们区分出来、辨识出来哦。那这些 AI 摄影机是可以帮助人类去取得更多山地紫羚的资讯，像是他们的行为啊，他们的生活范围啊、活动范围、活动区域啊。好，行为就是 behavior， 那活动范围就是用 range 这个字 ，range， 那当然透过这些观察，人类就可以学得更多关于山地紫羚的一些行为模式哈，知道更多关于他们的资讯，因为最终他们复育之后会要野放嘛，野放就是 rewild， 那他们其实野放的时候是需要这些资讯的，包括他们的栖地在什么地方哦，还有就是其他的相关资讯。好，栖地叫做 habitat，H-A-B-I-T-A-T，habitat。好，我们再听一次哦。
1: Mountain bongo are only found in Kenya. They're critically endangered.It's hard to know for sure, but certainly less than 100 individuals left in the wild. They live in the thick bushes and vegetation, and you're really difficult to find, often nocturnal. So the use of these AI cameras, they actually recognise mountain bongo from other antelope, but also the learning cameras, so they can potentially also identify individual animals.They have unique stripe patterns on their side, so with this they can actually really help us ge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behaviours, their ranges, and learn more, so when we do eventually rewild, then we can make sure that we know exactly the habitat and information they need.
0: 好，这位切斯特动物园的经理戴维斯他提到Mountain bongo are only found in Kenya、就是他只有在肯亚才能够找得到。 They are critically endangered， 很明显的这一类的动物他们现在就是濒临灭绝的状态、It's hard to know for sure， 虽然很不是那么确定， But it's only less than 100 individuals left in the wild， 现在大概野外只剩下不到100只的数量哦。They live in a thick bush and vegetation， 他们是生活在比较浓密的这些灌木丛啊或者是植被的地区。 They're really difficult to find， 很难被发现， And often nocturnal， 而且都是夜行性比较多。 So the use of this AI camera, they actually recognize mountain bongos from other antelope. 那现在有了 AI 摄影机的协助，就可以帮忙辨识山地紫羚，可以从其他羚羊当中好去辨识出哪一些是山地紫羚。But also the learning cameras can potentially identify individual animals. 好，那像这种会自我学习的

0: 狸猫三一直在敲他的麦克风。
1: 对啊，找不到位置哎、欸！不要一魂一魄还在台北，真的太累了，好累哦。
0: 对吧？对吧？
1: 哦，好累。
0: 我们就说，哎、欸，狸猫三真的是跑台北跑到就是都不觉得累吗？他今天为了要送一份公文吗？
1: 对，
0: 对，他就又跑了台北一趟这样子，因为他整个周末，其实他整个周末就一直在北宜两边跑来跑去，对不对？
1: 对，但去台北不是最累的
0: 哦，是怎样？
1: 刚刚回到宜兰来，然后我把那份公文送到那个宜兰的单位，我真的深陷百慕达三角洲、欸，
0: 什么意思？找不到地方、哦，
1: 我找不到地方，然后我甚至去派出所问路，还不止问了一个派出所。
0: 哦，原来如此，所以
1: 对啊、
0: 如果说你可以很顺利的送达也就算了，
1: 对，
0: 这当中又绕了一些路，这样让你觉得更累，
1: 可能绕了半小时吧，好累哦。
0: OK， 好，本来我们都跟他说用寄的就好了，用寄的，他说不听劝吗？
1: 我不行，
0: 他不听劝、啊，
1: 我放心不下，
0: okay、
1: 我睡不着哎、欸。
0: 好啦好啦、哎、好啦，反正他就觉得说他亲自的跑这一趟啊，比较
1: 安心、
0: 对，比较安心这样子、啊。那我们也不好阻止他，因为我们这些姐姐们都说你干嘛那么累啊？要是我就
1: 真的作死活该耶。
0: 对啊，要是我就决定就用记得，要不然就是对方说他们愿意帮忙，我们就交给对方帮忙。
1: 谢谢哦，这样子，
0: 谢谢你喽，这样我们会欣然接受。
1: 好累。
0: 好啦，那你待会就继续主持节目吧、
1: 啊，
0: 在疲累的状态之下继续主持节目，这样、待会要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山，
1: 待会见哦。
2: 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64.6 公里，过了大溪，有轮胎跟轮胎皮散落在外线以及中间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车速低于6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

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的9.1公里，仍目前在路间有故障车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3: 大家好，我们是
4: Palace 帕拉斯，
3: 我是吉他手小葵，
5: 我是贝斯手汉堡，
6: 我是鼓手大宝，
7: 我是主唱法玛。
3: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4: 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下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0: 什么你？
1: 4:0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今天是2026年的5月19号，星期二。节目第一首歌，我们先来听到这位是林怡，这是她的新单曲，叫做《燎原之火》。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爬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1: 想忘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好，时间是4:1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道5号呢，目前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是67公里，南下是81公里。那北上的苏澳道头城外侧目前是有移动的清扫作业。稍早呢，在北上14.3公里平林交流道前外侧路肩故障车的状况也已经排除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道路施工的部分有没有特别需要提醒大家的路段哦。今天天气应该还算舒服吧，虽然有时候会感觉那个有雨要下下来的感觉。台日线113到117公里，石城到大里路面跑铺作业机动管制。113到140公里，石城到竹湾护栏改善作业机动管制。121到130公里，大溪到埂坊自行车友善空间和护栏的改善工程也是机动管制为主。宜兰市的东港路和环市东路临近路段有人行道的改善作业在进行，采取的也是机动管制。立泽检桥、台七丙线桥梁的清洗作业机动管制，梨雾桥也同样在进行当中。这个桥梁的清洗工期比较长，要到月底才会结束。160.4到160.403龙德路段台二线路面改善的作业机动管制。五老坑路段台九线99到103公里同样的工程在进行。146.9到148.1以及166.4到167.3和平和崇德道路跑铺作业，两个车道实施一个车道的封闭机动管制。

大清水明隧道台九线159.4公里，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惠德隧道南口162.8，现在是30分钟放行一次的交管。台九电音39.8和45.2，观音路段边坡的刷坡作业整点放行10分钟。再来呢，在台七甲34到44公里，米摩登到思远崖口这边哦，整点放行10分钟哦，在进行的是边坡施工跟灾害的抢修工程。

好，那这个遇到了道路施工状况，即便你刚刚没有听到，或者是哎忽然没注意到这样子，到了现场其实依照我们的指挥人员指挥小心通过应该是没有问题了。整点放行的路段呢，可能要等比较久的时间，还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多点耐心，而且真的非必要的话我们不会进行整点的管制嘛，就是工程可能有需要比较长的一个运作状态的时候才会进行这样的交管情形。

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哦。未来一个星期呢，其实天气都还蛮炎热的，温度蛮高，午后雷阵雨呢会变成主要的天气形态。未来呢十天内大概都会以午后西北雨为主，从5月20号到26号各地的高温闷热，白天跟夏天一样，部分地区的高温恐怕会来到36度以上。虽然最近的天气比较稳定，但是午后在山区容易出现短暂的雷阵雨情形，所以外出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保险一点啊。我就觉得今天的雨好像那种有一点要突破那个封锁线的感觉哈，忽然会有两大滴这样子，然后两大滴你就觉得很慌张嘛，是不是赶快穿雨衣？不过下了那两滴之后又没下了哦。至于这个梅雨季的部分呢，专家说5月27号到30号虽然有利梅雨建立的环境条件，但是目前西南季风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所以会不会有梅雨的封面呢，还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另外呢，在菲律宾海附近下周可能会有热带系统发展哦，也会影响到最近这几天的天气变化。这个梅雨季哦，雨还是要下一下，不然的话呢，缺水很麻烦嘛，对不对？虽然宜兰如果缺水的话，我想全台湾都要缺水了，可是对于西部的朋友们来说，好像每到了这个时间点，每年的这个时间点都会有点担心这个雨到底要不要下，也不希望它下得太多造成积淹水的灾情嘛。

有任何的道路情形，欢迎您可以随时的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国五北上稍早在苏澳到头城外侧的移动清扫作业已经告一个段落喽，结束喽。等一下，我们来关心一下半点新闻气象。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内政部在今天召开向毒驾宣战记者会，结合了法务部、交通部以及检警调查单位跨部会的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弹。全国警方在今年的一到四月已经查获了370处的毒烟弹分装厂，查扣了一托咪纸烟油粉末148公斤，拦阻1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缉量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 2.7 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缉。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3: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不管从源头的打击或者是全力的取缔，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2: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号起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绳押，发挥毒驾吓阻效果。

0: 市防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毒驾风险，展现政府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数发部订定了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并与人力银行、教学平台及认证机构合作，引导企业还有求职者建构 AI 人才的能力框架，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数发部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将 AI 人才分为应用、开发与研究三大类别，数发部与认证机构共同订定证照标准，再指引人力银行在求职者履历呈现相关证照技能栏位，同时与大学及科技业开发公版教材，提供线上教学平台开课使用，让 AI 产业生态圈形成正向循环。数发部长林益进说，
3: 所有这些先进的 AI 的系统都是民间产业做出来的，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做。我们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一个适合 AI 产业发展的生态系。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设定一个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就可以让整个产业蓬勃的发展。
2: 数发部表示，今年的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更新到 3.0， 新增 AI 治理素养及 AI 协作与开发两项认证分类，以顺应小龙虾等代理型 AI 热潮以及国内人工智慧基本法问世，未来也将持续更新，让求职者与企业依循此架构快速媒合或寻找相关课程训练。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22岁的旭恩一出生就和丛状神经纤维瘤共存，影响了听力以及外观，经历了5次的手术切除肿瘤，仍旧是要面临复发的风险。好在经过了口服标靶药物的控制，目前重拾生活步调。记者游柔晨的报道。
4: 从小就是有比较多会遇到，就是可能大家会异样眼光。
5: 饱受外观困扰的旭恩，透过恩慈疗法使用口服标靶药物控制肿瘤病情，现在已经能全心备战技能竞赛国手了。小儿神经医学会理事长林光林说，神经纤维瘤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台湾约有7000名的患者，好发在儿少时期，近3到5成的病友罹患的是棘手的丛状神经纤维瘤。
6: 这个丛状就是说它会形成一个类似肿瘤，然后它会压迫我们身体的一些重要器官或是重要的神经，然后造成身体的疼痛或是失能。
5: 台大小儿神经科主任范碧娟说，病友饱受不断长肿瘤反复手术痛苦，但手术效果有限。好在去年健保给付儿少使用口服标靶新药，临床上可以有效将肿瘤直径减少20%，疼痛感也明显趋缓。学会示警，这种肿瘤严重可能会压迫气管，导致需要起切，压迫脊椎造成瘫痪，更可能发展成癌症。成人面临健保给付断层，盼政府评估放宽给付条件，让成人病友重拾人身自主权。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记者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台中及南投还有新北及宜兰局部山区及近山区平地有午后阵雨正在发生，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明天环境为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台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这些地方活动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在22到26度左右，白天感受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预计周四周五风面稍微靠近，虽然各地多数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不过桃园以北降雨几率稍增，午后雷阵雨的区域也会扩大，请大家留意到时候的天气转变。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一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畅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好听话。Ladies show 爱。4:4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看一下国道5号，目前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66公里，南下82公里哦。那北上的部分呢，速度还可以再更好一点，好不好？所以大家就是记得保持安全的车距的状态之下呢，不要当慢速车哦。有时候看到前面的那个距离拉得太宽，真的心情会很浮躁，请大家不要让那个会让大家心情很浮躁的驾驶，好吗？哦，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然后不要把车距拉得过长。其他的道路情形部分，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您可以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在省道的部分，目前应该还有一些零星的工程在进行了，不过应该慢慢的进入收尾的阶段了，因为下午5点工程人员也要准备休息了嘛，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可以特别的再注意一下咯。

我真的是要跟我们的那个音库电脑好好培养一下感情，去买一包乖乖好了。陈雷的爱琳唔免

4:45。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陈磊也是一个，就是会让我觉得怎么就是那么会唱歌的歌手，差点要讲脏话哦。就是那个唱台语歌的愧靠跟在地的连结感，真的是很难用言语来形容，就觉得好会唱歌齁。

今天是5月19号，然后明天是5月20号。5月20号呢，520宜兰县政府为了让新人可以在520留下浪漫永和的回忆，特别客制化早到幸福生态坪。从5月20号开始，新人只要到县内各个户政事务所来办理结婚登记，就可以获得这个早到幸福生态坪，限量是200坪，所以也不一定要5月20号去那个啦，不一定要5月20号去做结婚登记这样子，反正就限量200个，领完就没了这样齁。

除了生态坪之外呢，宜兰县政府也针对宜兰市苏澳镇、头城镇、礁溪乡、东山乡、五结乡、三星乡、大同乡跟南澳乡九个乡镇市户政事务所的结婚备版来进行更新，把乡镇市的特色跟文化融入。比方说在五结会有阿波尊，

那头层呢会有冲浪跟龟山岛的意象。那个头层的背板也太有趣了吧，感觉是巴厘岛你知道吗？好，反正在户政事务所嘛，大家不一定你，是要在户籍地办结婚吗？我不知道哎，就是你要在你的户籍地办结婚吗？还是你想要拿到哪个就是乡镇市的赠品，你就可以去那个乡镇市结婚？会不会太累？应该是都可以吧，对不对？就是外县市的朋友，你想要在宜兰结婚也 OK 哦。你觉得我们的背板很美，想要在宜兰市或是宜兰县内的户政事务所结婚，应该也是可以的哦。我觉得可以啦，好，如果不行的话，大家不要骂我，就是打电话到户政事务所问一下，好不好？应该是可以啊，反正现在都有电脑连线啊，对不对？

因为我之前啊，我之前在那个宜兰县政府的户政科，我当兵在那边当替代役，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件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是民国99年，所以在民国99年的9月9号这一天，就有很多的媒体朋友打电话到办公室来问说，今天结婚到底有几对这样子。我就想说，哇，原来大家是有在，就是真的非常热爱那个谐音梗呢，就是9999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又很菜，就是一个菜鸟兵，我就觉得对这件事情印象非常深刻这样子。再来听到一位也是很会唱歌，陈小云，这条歌叫做《G O D 加蒙奇》。

0: 妈妈，你出门要乖乖过马路哦，要等小绿人出来才可以走。
1: 没问题，妈妈答应你。二家人就从专心过马路开始，过马路时请记住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不抢快。看，遵守号志，确认秒数充足再通过。听，放下手机，摘下耳机，专心注意车辆的警示音。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穿越马路。您的专心是家人最大的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 Yuki 徐怀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是5月19号嘛，对不对？哦，然后再过一个月，端午节连假就要来喽。哦，6月19号嘛，对不对？我印象中没错的话，没有错，6月19号星期五是端午节，有3天的连续假期。那连假的部分呢，台铁的部分已经开放，这个可以来预订车票了。哦，台铁呢统计今天开卖9个小时就已经卖出了7.3万张的门票，那后续呢预期未取的车票会在21号重新的来释出。高铁呢则是在疏运的5天会加开92班次的列车，总共会开915班次，21号也可以开始订票了。我现在买高铁票已经都不会到那个就是机台取票了，就是会直接用那个手机的 QR code 的，我个人觉得非常方便。哦，但我又是一个就是手机的重度使用者，我很常就是会用到只剩下个位数的那个电量。哦，所以比较担心的是手机没电这件事。好，所以这个端午节有要返乡或是出游的朋友们，想要多利用我们的台铁或是高铁这种大众运输工具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哦，车票即将还有已经开卖了。哦，高工局的部分目前是还没有看到有那个啦，哦，端午节的公告，有任何的最新讯息会赶快在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国五的部分呢，北上目前平均速度是63公里，南下是82公里。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壢到平镇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壢到中壢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 64.6 公里过了大溪，先前掉落在中线和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107.1 公里过了香山，外路间有保利龙掉落。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的4公里，在大竹入口匝道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1: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0: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这我尽熟啦。
1: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阁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2: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那是要驶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0: 哎呦，原来我安尼是过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1: 对啦，安全第一，道道啊骑上安心。
2: 车路不是在比紧，是在比安全，守规矩，大家都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Butter Riot。
5: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6: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3: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4: 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诈。
1: 好，时间5:10，任何的道路情形呢，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目前在国五的部分呢，北上的平均速度已经可以来到70公里了，算是有恢复到平常正常的水准了哦。所以任何的道路情形，再麻烦大家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喽。嗨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3星分局的林家珍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警员。
2: 嗨，大家好。
1: OK， 今天要分享的是投资的诈骗类型。
2: 到底笑什么、啊？
1: 不是啊，忽然要一改这个整个那个节奏就不对了吧？
2: 哪会？我跟你讲，四月份哈、哦，假投资财损已经超过40亿了哦，占总诈骗财损一半以上。
1: 嗯，
2: 那呢，因为这个案例呢，其中有一件是，误信假冒股市名师招诈金额达5000万。
1: OK，
2: 好，那这件是为什么呢？
1: 嗯，
2: 我下次真的要给你搞，这样不行。
1: OK，
2: 因为你现在就不帮我接话哦。
1: 不是啊，你要继续啊。
2: 我要自己 Q 是不是？
1: 对。
2: 好，那这个5000万的过程呢，就是呢，你知道他有上新闻就是他说是有一个郭姓兄弟组成的一个诈骗集团，那他趁台股大涨的时候，最近不是好像
1: 对啊，飙
2: 对，然后你有台积电吗？
1: 没有
2: 哦，好，
1: 没有
2: 哦，没有就 好。然后冒用知名股市的女名师，然后财经教授名义诱骗了一名60多岁的男子哦，然后导致这个被害人损失5000万
1: okay，
2: 一个人单笔哦，5000万真的是打过我们3星分局大概可能10年吧，
1: 10年累积起来，
2: 我们一年有没有10年5000万
1: 5000万哦，
2: 因为我们大概都是很小额啊，
1: 是，
2: 对啊，100万的也很少。
1: 那我问你，你们分局你印象当中接过金额最高的，
2: 就是一个老师啊，可是。

0: 但他被骗也还好，就120万
1: 最多这样子。
0: 啊、然后他还来侦查队每天进来说：“啊，你进度到哪里？有没有办？你们都没有抓车手啊，都是你们这样，我们才会被骗啊！”我想说，老师就是一个老师。老师哎、欸，
1: 我觉得危险发言哎、欸，我觉得你有点危险发言。
0: 他退休老师啊，
1: 是
0: 他直接真的是老师，然后他就一直进来指挥侦办我们啊。
1: OK，
0: 对啊，
1: 所以有时候其实被害人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希望自己受到损失的金额赶快拿回来的一个心理，但是
0: 与其你期待后面金额拿回来，不如你前面就是多多听金广，好不好？你才可以懂得防范，才有知识的，knowledge is power，OK？、Okay?
1: 我真是
0: 这一句不能逼哦。
1: Strategy is power。
0: 对，
1: okay, 好。
0: 然后他说呢，这郭姓兄弟呢，哦、欸，他们是有21个人呐、啊，嗯，整个
1: 一个集团，
0: 是一个集团，不只是这两兄弟，然后以高雄为据点呐、啊，嗯，然后在社群平台投放大量广告，因为现在很多脸书或是 YouTube 都是都很多你可以点、
1: 那個、投资的广告，
0: 对，然后你一点就去了，对不对、嗯？好，然后他就是冒用股市名人的这个教授啊，然后去创一个赖的群组
1: ，OK，
0: 然后在群组分饰多角，嗯，分饰多角来做诈骗。
1: OK，
0: 那这个住在台北的退休老师，你看又是老师，嗯，好，不惜就把土地跟房产向银行抵押，从去年5月到8月累计投入5000万呢。后来他想要领取获利的时候呢，被要求加缴18%分润费，现在还多了分润费，之前是保证金，
1: 对，保证金啊，手续费啊，
0: 手续费现在分润费、啊，嗯，好、哦，所以惊觉被骗。
1: 分润费就代表说我要把这个赚到的钱分给你的意思、欸，
0: 对啊，为何？
1: 对啊，你就直接从里面扣掉就好了，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多反复的手续？
0: 对，而且你看他诈团、啊、利用洗钱水房，把赃款转换成虚拟货币，然后再流向海外制造断点，现在不都这样吗？
1: 对，
0: 进来的钱就马上去海外了，嗯，哦，海外的那种东南亚地方
1: ，OK。
0: 对所以
1: 或者什么萨摩亚群岛之类的，
0: 就是你根本找不到啊。
1: 对啊，
0: 对，好、嗯，所以就算检察官指挥侦办也找不到。嗯，好，所以后来就给他们移送侦办，可是那个钱就应该是没有回来啦。
1: 是，
0: 好，所以如果有假网站啊，假网站，那你说官方网站？
1: 官方网站，
0: 万丈光芒，
1: 万丈光芒，
0: 南港展览馆，
1: 南港展览馆，
0: 很厉害耶、
1: 欸！我好歹也是那个好不好？
0: 连起来讲，
1: 光芒万丈的南港展览馆。
0: 官方网站、
1: 哦、
0: 很厉害耶、欸、所以你呢一定要强调小心假网站假数字真诈骗哦，嗯，是目前主流的投资诈术啦、
1: okay.
0: 所以有任何疑问就打165反诈专线
1: OK 好，通常这种假投资的诈骗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它的金额比例真的太高了，就是有时候你真的上当受骗发现的时候时间也太晚，因为投资就是要放嘛，放久了才会赚得多嘛，可是你一放久了要追查起来是加倍的困难，通常你只要钱一转出去
0: 就拜拜，
1: 真的是拜拜耶
0: ！Say goodbye。
1: 对啊，因为没有办法，因为金融机构就是我们之前常讲的，它有它自己的一个运作模式跟流程，并不是我们想要怎么查就怎
0: 么查
1: 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希望大家在遇到了真的有好的投资机会的时候呢，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它的内容，不要傻傻的就把金额投入进去，非常的重要。这样子，
0: 对，而且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绝对是诈骗哦。
1: 嗯 ，OK， 所以今天分享这个假投资的诈骗类型，跟听众朋友做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林家珍警员，
0: 谢谢大家。已经超。

鲁鲁黄鹿子英这首歌叫做《可爱先生》，是许哲佩的曲哦，这个风格非常的强烈。5:1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国五北上目前已经可以恢复到76公里的平均车速了。那路况网页上面目前也没有特殊的状况，驾驶朋友们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发现，也欢迎您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景广。

刚刚呢有跟大家提到了，就是我是一个就是重度的手机使用者，我真的手机会用到只剩下个位数的那个电量才会拿去充电，而且常常没电哦。所以行动电源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最近呢，大家在这个报章媒体上面应该也看到了很多行动电源这个自燃或是爆炸的状况，让大家在选购这些行动电源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一些小小的紧张，担心有危险的状况发生。要怎么样来选购这些行动电源才会安全，相对来说比较保障呢？首先在选购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可以挑选知名品牌的产品，相对来说呢，品质的部分是会比较保障的，虽然这个价格可能会比较不是那么美丽，可是保障还是比较重要。另外呢，在日常使用的时候要注意行动电源是不是有出现包含了像是接触不良啊、插头松脱啊或是异常发热的问题，也建议大家要定期的检查或汰换，无论是电池膨胀、外观破损都要及时的来替换。那多久要换一次行动电源呢？建议啦，建议是根据使用的状况，1年半就要来做更换了。

我觉得我挑到现在好像也还没挑到一个真的很合我意的行动电源。我现在的行动电源那个电量太少了，就是没办法撑住我一天的使用量，还是我应该要调整一下我手机的使用习惯才是对的哦。不要用那么久嘛，不要用那么久，手机就不会那么容易没电。但是现在种花真的很耗电啊，没有办法哦。稍待一会儿来关心的是警广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配合检方启动跨区联合打击机制，成功破获位于屏东地区的大型毒品制造工厂，查扣大量第三级毒品、甲基、甲基卡西酮及相关制毒设备，成功阻止毒品流入市面。请听报道。第三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詹前奇表示，本案在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下成立专案小组，透过长期情资搜集与科技侦查，历经数月南下跟进与搜证，逐步掌握犯罪集团制毒据点及活动情形。
2: 事已成熟之后，由检察官亲自带队指挥攻坚，成功瓦解在屏东地区大型第三级毒品甲基卡西酮制毒工厂。请让由检察官提起公诉。
1: 警方在现场起获大量卡西酮成品、半成品以及化学实验设备与大批先驱原料，成功在毒品加工完成并流入市面前及时拦阻。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第三警分局呼吁，若民众发现住家周边有房屋长期门窗紧闭、排气设备异常或散发刺鼻化学气味等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也将持续透过跨区联防与溯源打击方式，全面扫荡制毒及贩毒据点。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台中市神冈区今天发生一起自小客肇逃事故，有一人受伤。目击者指出，逃逸的驾驶与车上乘客疑似都是非法移工。丰原警分局已锁定越南籍车主，持续追查厘清。陈怡玲报道。
3: 民众将行车记录器影像上传网路，画面中一辆自小客在 Y 字路口左转时撞上一辆机车，车上驾驶和多名乘客下车后竟不顾骑士伤势四散逃逸，目击民众怒批实在恶劣，因为当时骑士已经失去意识，幸好路人协助报警。丰原警分局丰原交通分队分队长林文斌说，
4: 先警方初步调查，肇事驾驶自小客车沿深清路左转河路路95巷往河路路一段方向行驶，与骑乘普通重机车沿深清路往中平路方向行驶的女

0: 驾驶与该处发生碰撞交通事故，致小客车驾驶未留于现场，随即弃车离去。
1: 原警斗逞依规定处置，31岁詹姓女骑士经酒测没有酒精反应，只有手脚擦挫伤，并无生命危险。丰原警分局已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查出车主为越南籍，将依法通知到案，以厘清驾驶身份，并依肇事逃逸罪行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确切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仍待调查。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2: 新竹县115学年度起全面调增国民中小学免费营养午餐经费，并从116年起增编近1.2亿元预算，推动营养午餐五大方案，确保学生营养午餐吃得健康、营养均衡。徐海伦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表示，推动国民中小学免费午餐政策已实施第25年，因应物价上涨及教育投资需求，推出经费力挺、主食升级、蔬食强壮、食安把关、在地连结的营养午餐五大方案。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4: 投资教育照顾孩子是我们的施政核心，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宣布，自115学年度起，我们每个学生每餐加码10元，也就是说我们的一般学校的国中是73元，国小70元，那偏乡学校是国中77元，国小74元。我们会供应我们新竹县在地优质的有机米，由每周2次增加为每周3次。
3: 新竹县政府教育局表示，除了经费提升，更透过全县33位专业营养师的规划，从菜单的设计、食农教育的推动，打造让家长放心、学生安心的优质午餐环境。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台中多云28度，新竹、花莲多云27度，台南、高雄晴天28度，宜兰阴天26度，台东阴天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1: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0: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1: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0: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2: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北上的南港系统的木栅出口匝道，因为国三有开启匝移，所以出口匝道车速缓慢，请小心驾驶。那国五目前天候正常，没有下雨的情形，在这边还是要特别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开车进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切勿使用辅助驾驶，出发之前也先做好车辆的安全检查，行进间多注意前车的行车动态，切勿疲劳驾驶。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1: 好的，谢谢黄乔君话务员，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国道五号雪山隧道发生一名26岁男子疑似因为情绪不稳，竟然趁家人把车停在避车弯时径自下车，在隧道内的外侧廊道来回走动，甚至坐着滑手机，导致隧道紧急封闭外侧车道，造成车流严重回堵。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2: 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公路警察大队表示，18号傍晚5:22左右接获家属报案，指称南向18.6公里头城路段有行人受困。平林控制中心随即紧急封闭外侧车道，并通报巡逻警车与隧道自卫消防人员赶往现场。头城分队小队长雷国强说：“
3: 本大队接获城南家属报案，立即派遣巡逻车前往平林行控中心，并同步封闭外侧车道。”并通报隧道内自卫消防前往，警方抵达现场时立即协助安抚车内情绪，待回稳后由家属载离。
2: 雪隧直到傍晚6:15才恢复全线通车。国九大队强调，城南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闯入高速公路将依法开单举发，最高可处6000元罚锾。警方呼吁国道车速快，非故障车辆切勿任意在避车弯下车走动，以免发生危险并处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宜兰市有民众在逛卖场时突然失去呼吸心跳，所幸一名休假的消防队员刚好在现场逛街，听到广播求救后立即狂奔前往服务中心，和现场热心的护理师及太太通力合作展开急救，成功从死神手中抢回一条人命。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2: 宜兰消防分队队员吴明哲18号晚上和身为护理师的太太在宜兰市卖场逛街时，突然听到卖场广播急寻医护人员，他凭借专业直觉赶往服务中心，发现一名中年男子正陷入濒死式呼吸、摸不到脉搏的危急状态，一旁已经有一名热心护理师正在为他实施心肺复苏术。本身拥有高级救护技术员资格的吴明哲随即表明身份接手急救，并致电119通报精准情形。
4: 这边接给我，这边给我，这个位置给我，
5: 来接手好了。
2: 当宜兰分队救护车赶抵现场后，吴明哲和太太、现场护理师及救护同仁紧密分工，合力清除患者口中异物，并当场建立静脉注射，给予药物治疗。就在患者登上救护车前，经评估已经顺利恢复脉搏。消防局高度赞许吴明哲在休假期间仍然秉持使命感，更感谢热心民众与卖场的通力合作，完美诠释了生命之链的抢救关键，成为守护县民安全的最佳典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宜兰县立兰阳博物馆获得文化部颁发的专业博物馆认证，成为全国第一座通过国家级认证的县级博物馆，和故宫、台博馆并列指标博物馆。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2: 文化部的博物馆认证是国内衡量馆舍专业与经营绩效的最高标章，目前全台湾通过认证的只有故宫、台博、科博等6座博物馆，兰阳博物馆能位列其中，彰显了地方博物馆在典藏研究、教育推广与永续经营上都已经达到国家级的优异水准。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6: 地方博物馆逐步成长为兼具专业研究、公共服务、文化教育与国际交流能力的重要文化平台，让博物馆不只是展示文化的地方，更能成为推动地方永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2: 县府未来将持续推动数位典藏与跨域合作。

0: 彰化兰博的社会影响力，为了与民众分享喜悦，兰阳博物馆特别推出庆祝活动，在五六月的平日期间，每天前50名参观民众就可以获得在地今早风味的限定点心一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明天就是520，许多新人会选择在具备谐音"我爱你"的浪漫日子登记结婚。宜兰县政府特别为今年成家的新人准备了客制化早到幸福生态瓶，并全面更新9个乡镇市户政事务所的特色结婚背板，要留给新人永恒的回忆。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宜兰县政府表示，从5月20号起，凡是前往县内各户政事务所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就可以获得限量制赠的早到幸福生态瓶。民政处副处长吴文仪说：“
2: 透过这个生态瓶里面呢，圆形的这个早球，祝福我们这个新人结婚很圆满啊，祝福他们幸福美满。另外，在这个生态瓶里面，它有一个小的生态系，必须要我们新人就像维系我们的婚姻一样。”精心的去经营我们的婚姻生活。
0: 为了增添节庆仪式感，县府也特别更新了包括宜兰市、苏澳、头城、东山等9个乡镇市户政事务所的结婚背板，将地方特色融入其中，并由现场同仁协助拍照制作祝福证书。宜兰县政府希望持续打造宜居城市，包括逐步提高生育津贴、产检交通费，并完善托育及亲子馆等生养福利，让新人在兰阳平原安心落地生根。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先来听到，这是老王乐队，他们今年入围金曲奖的作品叫做《我的灵魂已经逐渐喜欢上了这里》。

0: 喜欢上了这位
1: 蒸发，全部都蒸发。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天气冷，洗热水澡，别忘了预防一氧化碳中毒。除了选用有合格标示的热水器，也要适度打开门窗通风。别说你不在乎，安全才能一起走更远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56，现在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漂流出口一个原住民语的乐团，这首歌叫做寻水者。东山乡的梅林路施工的状况呢，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工程人员已经下班了，可以通行哦，但是靠近水沟的那一侧的部分路树移除，只有摆放三角锥，经过的时候要小心，不然的话就会开到水沟里去了哦。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1: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0: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1: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0: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最近开国道5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0: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0: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0: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0: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时间6:05，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的，任何道路情形呢，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目前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可以来到79公里，南下的部分84公里。那北上的部分，当然希望可以再更好一些些，好不好？大家继续加油，记得保持安全的距离，稳定的车速。

最近这位歌手呢，宣布他在明年要正式告别歌坛了。来听到蔡琴的《不悔》。

好，来看到今天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明天环境是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在台东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基隆、宜兰地区和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这些地方活动呢，中午过后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22到26度，白天感受偏热。基隆和东半部高温29到31度，西半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局部地区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在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多云时晴，22到27度，降雨几率是10%。明天白天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降雨几率40%。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24.5度，宜兰是26度，苏澳27度，南澳是26.2度，太平山15.3度。

有路况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4。郑怡的微风往事。

0: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 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1: 时间6:17，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任何的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齐秦的翻唱《城里的月光》。我有朋友既然不认识，就是《城里的月光》，就是跟我同样年纪的朋友，居然不认识许美静，哎，这件事情让我有一点吃惊啊！为什么会不认识呢？不认识也不会怎么样啦，哈，没有关系啦。我怕听众朋友也有些人说我也不认识啊，没事没事啊。接下来是一首翻唱《矜持》，来自于萧萧。

萧萧的矜持，这首歌曲的原唱是王菲。原唱翻唱都好听，各有各的特色。时间来到了6:27了，稍待一会儿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既然都听那么多翻唱了，再来一首吧。林凡的翻唱，陶喆的沙滩。我是李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同一个时刻再会， See you, bye bye。

0: 金广晚间新闻。
1: 赞成未达三分之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不通过。立院同意行政院筹编军购首批发价书特别预算。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5月19号星期二景广晚间新闻。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经协商同意行政院依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筹编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明天下午2:30继续开会，邀请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报告特别预算案编制过程并被质询。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拟暂缓140亿元对台军售案。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包括川普在内，美方最近都一直表示对台政策不变，长期以来透过军售管道来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核心利益，其中重要的反制力量就是运用军售管道。
2: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我们维持这样的一个军售管道是合乎美国的利益。那美国我想也一直在表示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沟通，那我们现在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立法院会进行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筹编相关事项专案报告时，则强调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期盼朝野立委尽速同意编列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使国军官兵拥有更完整的战力，确保国家安全，守护国民生命财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会今天举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投票表决，蓝白56名立委投下赞成票，民进党50位立委则投下反对票。由于赞成票未达2/3门槛，弹劾案不通过。记者林玉成报道。
3: 在野党不满行政院长卓荣泰不服输财划法，去年12月26号对总统赖清德提出弹劾案，历经公听会、审查会及听证会，是就要进行投票表决。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表示，弹劾案没有正当性，会一致投下反对票。
4: 我觉得立法院不应该持续的搞政治、搞斗争，我觉得这个才是符合国人的期待。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跟在野党沟通，但今天这个要弹劾赖总统。

0: 完全没有正当性，那社会也不会支持，那民进党团会一致投下反对弹劾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1: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则说，
2: 我会认为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虽然他有行政权，但行政权不能无限扩张。
1: 对于弹劾案未通过，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一向坦坦荡荡，并坚定带领国家稳健前进，也呼吁立委尽快审查今年度的总预算，做一件对国人正面且有意义的事。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3: 台北股市三天内跌到1576点，但根据金管会统计，截至今年四月底，台股本益比约29.25倍，上市柜公司累计营收19.4兆元，比去年同期成长30%，显示基本面仍然稳健。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台股大盘指数19号下跌716点，收在40175点，跌幅1.75%。与亚洲其他市场同时段相比，只有南韩的跌幅2.56%大于台股，其他上海、香港与新加坡都呈现微幅上涨。日本跌幅0.41%也比台股要小。但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仲豪分析，台股基本面仍然稳健。
5: 国内上市贵公司来说，基本面应该还是属于这个稳健的情况哈。目前这个本益比是29.25。那现金殖利率是 1.84， 那如果以获利来说，上市公司的营收是 19.4 兆元、哦、这个也是比去年成长很多，成长幅度是 31%、哦、
4: 针对近期联发科列为处置股的争议，黄仲豪也说明，金管会正在与证交所及柜买中心研议是否调整相关监控与处置条件，
5: 包括像涨跌幅的问题、成交量异常的问题、周转率或集中度的问题等等、啊、落到注意股票的时候，这些条件要不要做一些重新的思考跟这个调整、啊、另外就是说，进入到处置股票之后，包括像处置的这个时间啊等等啊，还有方式，也都可以再做一些研究了。
4: 黄仲豪表示，截至5月18号为止，台股遭处置的股票共计239档，低于113年同期的304档，但高于去年的199档。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基隆爆出第三例本土汉他病毒病例，疾管署表示，经基因定序个案染的是首尔型汉他病毒，致死率远低于汉他邮轮上的安第斯型，也不会人传人。记者尤柔纯报道。
6: 国际邮轮爆出汉他病毒群聚，国内双北基隆也接连爆出汉他病毒人类感染。基隆个案打扫的时候被老鼠咬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这名个案染的是汉他病毒中的首尔病毒，不会人传人，请民众不用恐慌。
7: 这个个案呢是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病毒，那跟之前的一个邮轮其实是不太一样。那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的一个病毒呢，通常它的症状呢比较轻微，那它的致死率呢也大概是1%左右。那安第斯的一个病毒，就是邮轮造成群聚的一个病毒呢，它的死亡率大概是30%到40%，所以相对来讲，首尔病毒的一个致死率低很多。
6: 国内汉他病毒疫情蠢蠢欲动，疾管署澄清，近五年同期的病例数相当，今年没有特别多。机场和港埠老鼠汉他病毒阳性率也只有3%到5%，至于社区的阳性率，则有待地方卫生局捉老鼠疫调后进一步厘清。也提醒民众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清洁的时候务必开窗、戴口罩、塑胶手套，用稀释的漂白水清扫遭老鼠污染的环境，静置5分钟后再来清理。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3: 以四海帮陈姓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在菲律宾成立机房，以假爱情交友、假公益等方式诈骗高达上百人，得手6000多万。新北地检署今天将陈姓主嫌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10年到25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8: 刑事局先前根据大数据分析发现，不少嫌犯被起诉之后就跑到菲律宾宿务藏匿，嫌犯可能受到诈团指示到当地成立诈骗机房，专门诈骗我国民众。经过和菲律宾相关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查办，历经长达11个月跟监埋伏，确认诈团在菲律宾的诈骗机房据点，两国执法人员合作攻坚，成功瓦解了机房，并逮获四海帮分子陈姓主嫌等17人，其中6个人都是通缉犯。检警去年顺利将17人押解返台。新北地检署查出，这个诈团利用假公益活动、假爱情等诈术诈骗了112人，财损金额

0: 达6000多万，随后再与虚拟货币隐匿赃款。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17个人全部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李朝伟说，
1: 本署侦结陈姓被告等17人于菲律宾设立跨境诈欺机房，涉嫌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案件，依法提起公诉，并请求从重量刑。
0: 其中陈姓主嫌被具体囚处25年重刑，其余15名被告被囚处10年到20年不等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男子临柜汇款100万元要买玉佩，行员惊觉有异，通知警方到场。警方发现收款对象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毫无关联，及时劝阻，保住100万元。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接获凯基银行海东分行通报，一名男子要临柜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购买玉佩，行员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刻通知警方到场协助。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4: 警方到场查证后发现收款公司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不符，且对方脸书账号还曾遭封锁，疑似为假网拍诈骗，经严谨耐心劝说与分享案例后，男子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00万元积蓄。
3: 原来66岁孔姓男子在脸书社团看到贩售玉佩贴文，对方声称公司位在中国广州，只要先汇款100万就可以安排货物配送来台。男子深信不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机警通知警方，及时阻止男子被诈骗100万。警方呼吁民众如遇来路不明的卖家，要求大额汇款或交易资讯模糊不清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市一名73岁男子误信网络交友诈骗，差点为了真爱汇出辛苦积蓄，所幸银行行员及时察觉异状，并通报第二警分局到场协助，成功拦阻这起假交友真诈财案件。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辖内银行通报，只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了解。经查，73岁林姓男子透过网络交友平台认识一名女子，对方不仅天天嘘寒问暖，还传送多张美女照片博取信任，之后再以需先支付介绍费才能安排见面为由要求汇款。林姓男子信以为真，专程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知警方到场。第二警分局巡官陈秋静说，
6: 警方到场后发现这是典型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便耐心向林姓男子分析诈骗集团的惯用话术，并提醒真正想认识你的人不会还没见面就先跟你拿钱。林姓男子听完后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汇款念头，也感谢警方与行员及时拦阻，保住辛苦积蓄。
5: 第二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诈骗常利用民众对感情的期待，以各种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点数，警方呼吁民众凡是未见面就提及金钱往来，几乎都是诈骗征兆，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知名电镀加工大厂多名高阶主管及科长涉嫌利用职务之便长期侵占并私下变卖产线制程中极为珍贵的贵重金属，从中牟利，但因部分款项超过请求时效，公司上亿元的损失，提告后只拿回13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7: 判决书指出，这间电子公司主要经营电子零组件的电镀加工，制程需要大量采购高纯度的贵重金甲。前金属部杨姓经理和前冲床部李姓经理谋议侵占金甲粉末私下变卖。前电镀科李姓女科长利用熟悉领料流程的机会，将部分金甲私藏侵占。另一名前电镀科刘姓科长则短报提炼重量，将差额跟厂商彭分获利。高雄地院发言人李玉信庭长说，
8: 原告请求被告等人赔偿共计1亿6000万余元，经法官审理后认定原告主张之部分侵权行为证据不足，部分侵权行为则已超过10年请求权时效，因此判决被告等人共应赔偿1347万2661元。
7: 刑事部分，法官认为杨姓被告等人长期利用职务漏洞

侵吞高价贵金属，严重损害公司利益，也破坏企业管理秩序，依业务侵占湮灭证据等罪，分别判处四名公司干部3年6月到10月不等刑期。李姓女科长的女儿也因灭证判刑4月，得一颗

0: 哲律明僧的报道。
1: 今年67岁的范姓男子103年间没有申请立案，就在新北市永和区开设才艺补习班，并透过脸书以低价招揽学生，不少家长将子女送进学习才艺。但前年有学童家长反映遭到偷拍，警警获报发动搜索，经查扣男子手机，赫然发现偷拍的证据，向法院申押获准。检警查出男子涉嫌偷拍三位国小女学童如厕的画面，并有国中少女指控遭男子猥亵得逞。男子到案只坦诚偷拍并抚摸少女，但否认强制猥亵，甚至辩称少女并没有反对。一审法院痛斥男子未诊私欲偷拍，甚至伸出狼爪，造成少女和学童身心受创，以五个拍摄儿童性影像罪、一次未遂还有强制猥亵，判处9年2个月刑期。案件上诉二审，高院加重改判10年有期徒刑。专案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审出他改口，全部坦诚犯行，但家属都表明无法原谅，请求重判，仍以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入狱服刑。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南下43.9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3公里，南下 135.1 公里到 135.2 公里过苗栗交流道至翁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1号北上 281.8 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掉落长木板，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5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中和入口匝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造成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速缓，西向淡南出口匝道大货车自撞事故，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0.8公里泰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故障车，造成后方回堵0.8公里，台76线东向9.2公里埔盐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76线西向19公里到18公里过埔新交流道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外籍运毒客频繁闯关，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联手强力反制，双方透过密集情资交换与跨境合作，从去年十月到现在已成功查获14起机场跨运运毒事件，展现台美携手打击毒品犯罪与边境查缉能量。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人体运毒隐秘性高，不仅危险也相当残忍。高检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表示，若无跨国情资交换，难以取得查缉成果。
3: 在查缉上是非常的不容易，而它成本又很低，隐秘性又高，所以呢，造成我们侦查上非常非常大的困难。它跟 HSI 来合作，我们刚才看过那种破坏性检查，如果你没有掌握到一手的资讯的话，你是很难动手去把它破坏掉。
2: 海巡署自114年10月起与 HSI 合作，已成功侦破14起人体吞毒及行李夹藏的跨境运毒案件，共查获海洛因 23.3 公斤，市值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并逮捕22名外籍嫌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驻台代表 Mr. Brian 说，
4: Utilizing numerous internal carriers primarily from Eastern Europe smuggling heroin into Taiwan.This investigation culminated in the arrest of 22 individuals and the seizure of approximately 23 kilograms of heroin.
2: 海巡署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检警调及国际执法伙伴，深化跨境合作，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 3.0， 强化境外阻断与查缉量能，防止毒品流入台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配合检方启动跨区联合打击机制，成功破获位于屏东地区的大型毒品

0: 制造工厂，查扣大量第三级毒品及相关制毒设备，成功阻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1: 第三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詹前奇表示，本案在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下成立专案小组，透过长期情资搜集与科技侦查，历经数月南下跟监与搜证，逐步掌握犯罪集团制毒据点及活动情形。
2: 时机成熟之后，由检察官亲自带队指挥攻坚，成功瓦解在屏东地区大型第三级毒品甲基卡系统的制毒工厂。请让刘检察官提起公诉。
1: 警方在现场起获大量卡系统成品、半成品以及化学实验设备与大批先驱原料，成功在毒品加工完成并流入市面前及时拦阻。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第三警分局呼吁，若民众发现住家周边有房屋长期门窗紧闭、排气设备异常或散发刺鼻化学气味等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也将持续透过跨区联防与溯源打击方式，全面扫荡制毒及贩毒据点。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近期各地气温逐渐升高，为防止劳工在户外作业期间发生热中暑、热衰竭等职业灾害，劳动部6月1号起将全同步展开双轨防护机制，将启动户外高温专案检查及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总计3230场次。依据7月新上路的职业安全卫生法，违者可处新台币50,000-300,000元罚锾。高雄市仁武区冷冻食品公司涉嫌长期贩售鱼鳍肉品，案经桥头地检署侦结，起诉负责人谢姓与林姓夫妻及公司，建请法院从重量刑，不予缓刑。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桥头地检署指出，高雄市政府卫生局113年间接获情资，博生冷冻公司涉嫌将鱼鳍肉品重新包装混入未过期肉品，贩售给不知情的饭店、餐厅和小吃业者，流入消费市场。检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侦办，案经侦查终结，对谢姓和林姓负责人夫妻提起公诉。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4: 检察官认为被告谢某、林某两人视大众食品安全于无物所为，对于广大消费者之权益及身体健康危害甚巨，且谢某、林某矢口否认犯行，在检察官执行搜索后，移转名下台湾银行账户内的现金700多万元，规避司法机关的查扣行为，请法院就被告从重量刑有期徒刑8年以上的刑度，且不得给予缓刑。
3: 另外，被告公司则建请法院科处罚金500万元，扣案的鱼鳍肉品共计12,450公斤，请法院宣告没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行政院将推动0岁到18岁全程支持方案，劳动部长洪世汉表示，新增的价别薪资成本将由政府负担，并规划提供职务代理津贴加计、新聘替代人力补助及奖励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5: 包括将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延长至6岁，并重新检讨婚假、产假及陪产假制度。政院0到18岁整体支持方案预计28号送行政院会通过。劳动部长洪生汉指出，推动弹性育婴假的经验显示，制度越具弹性，父亲投入育儿的机会越高。无论是扩大弹性育儿假或增加育婴留停的申请诱因，都有助于提升父亲参与照顾的意愿。
6: 那第二个是我们希望在支持劳工育儿相关权利的同时，也要减少企业的成本负担，所以我们也争取经费跟预算，让这次方案中增加的各种育儿友善的假，它的薪资多出来的薪资都是由政府来负担。
5: 针对职场人力调度问题，洪生汉表示，目前不少大型企业已逐步建立职代津贴制度及替代人力机制，这次方案也将规划职代津贴加计、新聘人力补助及奖励措施，特别是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内出现首例变种 M 痘病例，北部20多岁男子在泰国与不特定人士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返台后确诊。国际一度认为 EB 变种病毒株有较高传染致死力，

0: 不过疾管署表示，经非洲当地监测，没有想象中来的严重。记者尤若纯报道。
1: 国内上周新增两例 M 痘病例，分别为北部40多岁还有20多岁的男子，两人都曾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其中北部20多岁的男子四月中是在泰国回来后不到一周，生殖器手脚出现水泡，就医后确诊感染的是 M 痘中的变种病毒 EB 分支。国内出现首例变种 M 痘引发传染的疑虑，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评估没有想象的严重，病患只需要完成两阶段的自主健康管理，不用住隔离病房。
2: 因为一开始这个 EB 型最主要是发生在非洲，那当地的这个监测的状况并不是监测的话并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当然也是随着这个人数越来越多，随着这个疫情的这个几次的群聚，后来的这一些分析才发现说没有当时想象的这么的严重。
1: 不止 M 痘，民众也要留意百日咳疫情。北部未满一岁的女婴咳嗽、呕吐、尿量少，就医确诊，不排除居家感染。女婴住进新生儿加护病房十天才出院，由于女婴还不到能够打百日咳疫苗的月龄，疾管署建议孕妇可以评估自费接种百日咳疫苗，间接保护宝宝。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台南东区一间眼科诊所经传电梯意外，一名66岁苏姓女清洁员工作时货梯突然发生故障，清洁员走避不及遭夹断头部。记者魏金妮报道。
3: 意外发生在中午的12:21，消防局119勤务中心接获报案，东区林森路一段的眼科诊所发生严重的电梯意外。消防局不敢大意，立刻指派东门消防分队由小队长率队赶往火速救援。消防人员到现场，发现66岁苏姓女清洁员已经身首异处，明显死亡。辖区第一警分局随后赶抵现场接手调查。东门派出所所长林海平说，
4: 经本分局派员到现场查处，发现该营业场所的清洁工在清洁内部环境时，疑似不明原因货梯由一楼升至二楼时，导致清洁工的身首分离。经调阅现场监视器，未发现其他人为因处介入。全案报请台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请示相验，
3: 全案也同步通报劳检所、市府卫生局、区公所跟电梯公司等相关单位派员到场。至于货梯就是因为机件老旧、疏于保养或是操作不当才酿成这起意外，确切的事故原因还有肇事责任正由劳检单位跟警方深入调查厘清中。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南投市光明南路一处工地电梯发生故障，造成两名维修人员受困。南投县中心警分局光明派出所获报后，立即联合消防及施工单位协助处理，最终顺利协助两人脱困。记者陈韵涵报道。
5: 经了解，两名电梯维修测试人员在工地进行室内电梯安装测试时，因设备突发故障受困电梯内。中心警分局副分局长郭汶川说，
6: 原警到场与受困人员取得联系后，确认其安全无虞，同时联络电梯厂商，尽速派人前来支援，另外也联络消防队派员协助救护。期间警方与受困人员及电梯厂商三方通话，及时处置，并引导受困人员操作电子面板尝试脱困，为系统均显示故障无法排除。其后受困人员想起电梯钥匙置放于四楼操作面板旁电浆内，原警立即前往取得钥匙后打开电梯外门，引导受困人员脱困，最终无人受伤，圆满达成救援任务。
5: 中心警分局呼吁，施工单位进行电梯安装及测试作业时，应确实遵循标准作业程序，落实安全检查与风险控管，并备妥紧急应变措施及相关工具，以防范突发状况发生，确保作业人员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0: 泰国在2024年中宣布，台湾等93个国家旅客免签入境泰国的停留天数从30天延长至60天。但是泰国内阁会议今天正式通过签证修正案，已经决定取消60天免签待遇，且30天免签适用国将减到54国，相关单位正进一步审查适用国家的名单。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4.1公里台北出口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停放，闪灯没有警示。国一南下135.1到135.2公里过苗栗中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二号的西行淡南出口，货车自撞占用匝道的外线车道。省道的消息呢，台九线北上的110.2公里苏花改东澳隧道有故障车，正在进行排除作业。台74线的东向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台76线的东向18到19公里普兴路段的外线有散落物。东向的9.2公里普盐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都是车多。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气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0: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0: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0: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
3: 供。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位。这首歌曲来自 Lady Gaga 跟 Dolce 在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当中的主题歌曲叫做 Runway。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晚上的7点10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已经不是其他任何一个代班的主持人了。好，去到日本休假一个礼拜，接下来路况跟歌曲满满的东西全部都送给你咯，也别忘了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在国道3号北上的白河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还有白河入口有施工，国道1号北上的三重入口匝道机车误闯停在这里，国道1号的南下24.1公里台北出口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停放只有闪灯没有警示，国道1号南下的135.1到135.2号过苗栗的中线车道啊，大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好，从日本回来就来听听日本 Japanese Boys 来自 Aneka。

来自 Anika 歌曲叫做 Japanese Boys 日本男孩。好，这一次去到日本呢，去了九州旅游。九州大家有熟悉吗？我觉得是近几年大家蛮喜欢去走走的一个地方哦。待了几个城市，待了福冈、别府、大分别府，还有去了熊本，都待短短的，不过蛮满足的。在台九线的北上110.2公里苏花改东澳隧道有故障车，请用路朋友先走改走台九丁线。不同的语言，不过是同样的曲哦。从刚刚的 Anika 日本男孩到现在 SHE 对号入座。

对号入座，他们是 SHE。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地磅站路段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台65线北上的新庄二到泰山车多回堵。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都不到60公里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Titan。

Linkin Park 联合公园 Points of Authority 7:24稍作休息继续回来

到三号北上67公里过龙潭的中线车道有油桶掉在这里哦。台九线北上的 110.2 公里苏花改的东澳隧道有故障车，建议改走台九丁线。

0: 心。
1: 连续两首是摇滚的作品 ，Linkin Park 的 Points of Authority， 再来是王太祥 2000WTX 的《爱像一把刀》。7:26，待会7:30来听金广新闻喽。国道一号北上154.7公里，靠近三义交流道中间外线有轮胎皮呀、啊。国道五号北上的47.3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继续听到来自 Trash 乐团歌曲叫做《暴走》，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内政部今天召开向毒驾宣战记者会，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检警单位跨部会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毒。全国警方今年一到四月已经查获370处的毒烟弹分装厂，查扣依托米酯类烟油和粉末148公斤，拦阻1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任兰心报道。
1: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缉量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 2.7 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缉。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2: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不管从源头的打击或者是全力的取缔，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1: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号起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绳押，发挥毒驾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毒驾风险，展现政府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屏溪的高滩地遭非法弃置80吨废旧衣，高市环保局表示，案件已经依法送办，目前正由法院审理当中，后续也将视证据保全的情况，要求行为人清除现场废弃物。黄义豪报道。
3: 环保局表示，这起案件在111年接获民众陈情后查获，潘姓行为人涉嫌将废旧衣违法在运到大树区主寮取水站后方的高滩地弃置，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市府也已经主动移送法办，目前由潮头地方法院审理当中。由于大量的废旧衣长期堆置在河川高滩地，引发地方的民众担忧环境污染的问题，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4: 为加速厂址恢复，已于5月13日函询侨院是否仍需证据保全，续依废侵法第71条规定，要求行为人限期清除，以捍卫环境正义。
3: 环保局也呼吁，非法弃置废弃物不但破坏环境，也可能面临刑责与高额的清理费用。民众若发现可疑的弃置情形，可拨打1999或向环保局公害澄清专线通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阿里山神木下婚礼迈入第20周年，今年活动以幸福回家为主题，首度携手阿里山林业文化及文化资产管理处，并结合全新列车森里号打造专属列车，名额共18对，即日起开放报名。杨欣报道。
5: 这次20周年婚礼行程将在10月16号启程，最大亮点为搭乘阿里山林业铁路最新款列车森里号，新人将随着

0: 列车穿梭山林，行经奋起湖二万坪车站。婚礼主仪式定在10月17号在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内举行，同时结合庄严的神木证婚与邹族传统婚礼体验。观光署副署长黄世芳说：“
1: 后续如果场域如果可以更方便所有的新人来讲的话，我们做活动之外，365天都欢迎来阿里山结婚。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管理处可以创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婚礼产业，所以我们不只是有关心游客，我们关心的顾问，我们这些阿里山的业者伙伴可以借由我们这个所谓的婚礼活动，可以带动更多的一个经济赏识。”
0: 另外，新人回娘家盛典将在10月18号登场。广邀历年参加婚礼的新人与家人齐聚。阿里山管理处表示，今年进一步强化产业整合，与婚礼产业及品牌合作，打造具备联谊、婚拍与蜜月功能的一站式浪漫产业媒合平台。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功能。
5: 我知道它能自动保持车距，侦测盲点，甚至能在紧急时刹车。很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啊？
4: 少爷，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5: 我才没有看直播哎，但这些系统啊真的很准确。
4: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天候不佳，路况复杂，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驾驶，请您保持注意力。
5: 所以我还是得专心盯着路，
4: 如同您对哥谭市的坚持一样。
5: 说得好，辅助系统是工具不是替身，方向盘在我手上，安全也一样啊。
4: 请记得，科技能辅助，但注意力才是最强的防御。
5: 好，我出发了，哥谭市需要我，也需要安全的道路。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43 Winding 中 Do 在 Airplane Mode 专辑当中，歌曲叫做 Butterflies。 好，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我们来看哦，国道3号北上的白河地磅站路段外线施工维护，国道1号北上的 154.7 公里靠近三义交流道中间外线有轮胎皮，国道5号北上 47.3 到 45.8 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北上6-7公里过龙潭的中线有油桶掉在这个地方，国道一号南下的135.1公里苗栗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路间有货车抛锚，驾驶下车好危险哦。台九线北上的110.2公里苏花改东澳隧道有事故，哎，不对。

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建议改道走台九丁线、哦、要走台九线苏花改东澳隧道的朋友，我们建议改走台九丁、哦、这里有状况还没有解决掉哦。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0: 黄浩庭跟郑宜农的合作歌曲叫做《幽闷酒》，7:52。国道一号的北上110公里处，头份匝道入口施工，这里还可以通行哈，请特别留心。国三北上靠近院里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南下的135.1公里过苗栗的交流道外侧路监视大货车抛锚，驾驶下车。
1: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国一北上的154.7公里三义交流道的中间外线有轮胎皮，国三北上67公里过龙潭的中线有油桶掉落。林佩乔林 PKL 歌曲叫做《奇幻小酒馆》。

林佩乔林 Pico Chill 换专辑当中歌曲叫做奇幻小酒馆。待会八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今天礼拜二有法律 1.0 的连线。继续听到的是林红歌曲叫东方美人，待会见喽。

0: 就像海洋。
1: 晚上八点钟喽。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Lini，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8: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的北上154.7公里，靠近三义交流道，中间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的151.2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的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道1号南下135.1公里，过苗栗交流道的外侧路肩大货车抛锚，驾驶下车。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的中间外线10点开始有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苑里交流道路段中线车道轮胎皮，北上的67公里过龙潭的中线有油桶，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35.4到139公里，铜锣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5号北上的47.3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施工封闭。台九线北上的110.2公里，苏花改的东澳隧道故障车正在进行排除作业，建议改走台九丁线。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

0: 晚上的8:09，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蔡诗芸 ，DZ 第一首歌曲叫做《My Own Boss》。今天为你连线到的是大盈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1: 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0: 好，刚刚讲的歌曲是《My Own Boss》，我们就来讲到呢跟雇佣关系有关的法律常识哈。好，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其实就像是找对象，不管是找交往对象还是找结婚的对象等等的，都要找

0: 找到适合的对象。可是有些时候呢，老板想要找的员工跟这个我们想要找的老板或者的工作不见得这个适合，或不见得 match 在一起。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们就要提离职，又或者是老板想要开除员工。好，所以这个劳资双方的一个关系呢，其实这个常常都是在社会当中很常见的一些案件，或者是很困难的一个题目。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请律师来跟大家讲到有关于劳资关系跟雇佣关系到底在合法性上是怎么样子的。所以刚刚有讲到嘛，就是老板不想要员工留下来，所以在平常的时候，我们雇主应该用怎么样的方式来请员工离开呢？律师，
1: 是我们如果就是今天这个契约关系来到要终止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像刚刚讲的，双方可能认为互相不适合，或是有一方认为说，哎，其实你不符合我的期待，这工作不符合我的需求的时候，那要怎么样让这个契约给结束？首先呢，就是我们的雇佣关系它是一个继续性的契约，也就是那个这个契约呢，它会进行一段时间，然后在某个时间点如果要结束的话，那就从这个时间点开始结束，那之前的过去那段事情还是会继续发生了。这就跟一次性，比如说我们去便利商店买个东西，这个赢货两期之后就结束了，但你去跟人家当员工或者当别人的老板，那这个关系是会持续一段时间。那所以持续一段时间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叫做终止，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就不再具有这个关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的雇佣合约呢，它其实它是有一定的社会性的权益在里面，所以即使是就是要结束的时候呢，法律有规定说不是想要结束就结束，必须要有相当的理由才可以。
0: 对，
1: 那首先呢，如果这个员工呢，他没有什么特别不好或特别不对，有这个违法或者侵害公司利益的时候，我们原则上雇主应该要用资遣的方式来进行。
0: 是，
1: 那这个规定在劳动精神法第11条里面，资遣它又叫做经济性的解雇，也就是今天我这个雇主呢，我可能本来经济情况好，可以请比较多的员工，现在经济情况已经变得不好了，或是这个人的工作能力真的不适合了，还要我继续请这个员工或请这么多员工，那可能过度的强人所难，所以说就是这些是因为雇主自己的经营的情况所产生的，所以不可归责于劳工，这时候就可以一般合理期待对于劳工会有比较多的保障跟这个规定。
0: 是，
1: 那首先呢，就是这个就是因为经济性的解雇它有一定的就是法律的规定，就是经济性的这个资遣有法律的规定限定的项目才可以，第一个就是这个事业要歇业或转让的时候啊，我自己都不做了，要交给别人做，那这时候是一个可以终止劳动契约的一个前提。那或者是我已经亏损或是业务紧缩，像刚才讲的，可能遇到了重大的状况，就是我的公司突然掉了很多订单，业务少了很多，我请不起这么多员工，亏损或是业务紧缩，或是不可抗力暂停工作到一个月以上。就像之前我们可能有疫情的期间，那突然遇到了这个餐厅，就是本来是开门做生意，突然被什么三级警戒封城，那这时候整个工作就没办法继续做下去了嘛。然后还请这么多外场，那这个可能效益就有限，
0: 对，
1: 然后变成是重大的亏损。所以不可抗力暂停工作在一个月以上也是一种，那或者是业务性质变更，然后有减少劳工的必要，没有适当工作可以安置。比如说像刚才讲，在疫情的时候，本来很多开餐厅的变成做外送，
0: 对，
1: 那这时候本来可能可以在餐厅里面工作的，就是记账啊，或者是就是会计，他可能他不适合做这个就是外送骑车的这个工作，那他有没有其他工作可以安置的时候，也是一个资遣的事由。那以上这一二三四呢，都是跟这个经营有关系。那在五的这个部分的话，它就是劳工对于他所担任的工作不能胜任。也就是一般我们可能理解的，就是这个劳工的工作表现不能够符合老板对于就是这个职位的期待。不能胜任他工作，这通常也是最常见的资遣的事由。
0: 好，
1: 对，那要一定要符合这些事由才能够去做。就是经济解雇，就是资遣。
0: OK， 所以重点就是说要有一个合理性。

0: 让雇主可以请员工离开，而且这个是要有资遣，就是经济性上的经济解雇。那这个资遣劳工的时候啊，刚刚其实有提到，比如说业务性质变更减少劳工的必要性，其实它是不是有一个叫做最后手段性的原则，就是请律师解释一下这个最后手段性的原则是什么意思。
1: 是，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些资遣员工的资遣劳工的这些事由，他就像刚刚讲的最后手段性原则，也就是资遣这个结果呢，是必须要是你已经其他的方法都不能够就是去取代了，然后你只剩下最后一个方法最后一个方法才可以去把人家资遣。比如说我们刚刚常讲到说最常见的不能胜任工作啊，这时候可能被认为说你觉得他做不到这个你要求的期待，你不可以跟老板说我觉得不符合就不符合，你可能要有一个客观上面的标准。
0: 对，
1: 然后呢你对于他进行各种的方式，比如说对他做辅导做训练，他还是没办法符合到这个期待，然后再想想看他有没有别的工作可以做呢，比如说他可能数学不是很好，那但是他可能适合在就是在外面做就是清洁或是扫地的工作等等，有没有其他调职的方法可以去替代。那如果这些东西都已经试过了却还没有办法的话，然后这时候最终没有办法避免不得已的手段才是资遣，这个就是资遣的最后手段性原则。那所以如果真的就是老板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建议还是要明确的跟劳工讲说，你在什么地方不符合这个工作表现期待，然后我们用什么方式协助他改进，去证明说我们的确已经穷尽了一切的可能去协助他做这个适应的工作，但是最后还是没办法，我们才用最后手段去把他资遣。
0: 好，所以这是最后手段性原则，就是说你其实还是看看有没有能不能用其他辅导训练或者是调职，然后调职也是另外一个可以做的一个方法。好，刚刚讲到的是叫做经济性的解雇，然后他有雇主他有一些自己的问题或者是劳工无法胜任的这个情况，要用经济性的解雇这样的方式。可是啊，另外一个是当员工你有犯错的时候，你真的有一些状况的时候，雇主他是用解雇的方式来做处理，所以解雇跟这个资遣其实就不一样了，对吗？
1: 对，没错。如果是解雇的话，资遣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是老板觉得说，这个可能不适合，但不是员工本身有什么过错。那所以说就是这时候才会有最后手段选择用资遣。那如果是解雇的话，它跟刚才的经济性的这个解雇不一样，它就是惩戒的解雇。在劳基法第十二条里面规定的，它是有规定一些不法不当的行为，说劳工有一些可规则的行为的时候，因为他可能去严重干扰到了这个职场的秩序，然后到这个契约的履行，所以其实他是雇主惩戒权的一环，那把他解雇就是最重的惩戒的权限。所以他也是有规定，就是一定的项目才可以去解雇。那首先就是在定劳动契约的时候去做虚伪的意思表示，也就是在缔约的时候，在我们填写一些我们的入职的一些条件内容时候说谎。比如说我明明就没有这个很厉害的国外大学的学历，或是国外硕士的学历，
0: 对，
1: 我去做一张假的，这个我们看新闻有看到。那这种说你都已经拿假的东西来骗我，让我雇佣你了，那这时候被我发现了，我当然就是把你解雇掉。那这时候当然是可归责于你，因为是你骗我的。
0: 对，
1: 那或者是在这个职场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他对于雇主或是雇主的家属、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的劳工，他有做暴行或重大侮辱行为，也就是施加暴力啊，就是可能用这些攻击的手段，然后或是就是严重的言语的辱骂的这些行为，那这样子的人如果还继续留着的话，或许这个职场环境就难以延续，这是解雇的事由。或者是他在这个任职的过程当中受到了有期徒刑以上刑的确定，没有缓刑也不准一颗罚金，就是要被抓去关了。那这个人都已经要被抓去关了，你也很难期待老板继续雇佣他。对，或者是违反我们的职场的工作规则或劳动契约情节重大，比如说在工地我们有很多的工具像会议室工程的规则，一定要戴安全帽，要背安全带等等，那你违反了这个工作规则又不服从人家的劝导，情节重大也是可以 这些典故。

0: 那或者是有一些故意损耗机器工具原料产品或是他其他的物品泄露雇主的秘密，这些情形导致雇主受损害。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一些新闻，他可能把我们的重要的科技厂商的营业秘密把它卖去给外国的厂商，那这种也是违法的事情，导致雇主很受损害，也是解雇的事由。那最后一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可能要记得的是没有正当理由继续旷工三日，或者是一个月内旷工达六日，也就是你没有请假，然后也没有跟人家做任何说明，你就莫名其妙就不来了，连续不来三天，雇主就可以解雇你。或者是你一个月内，你说这个律师讲三天，那我就不要，就是连续三天，我就今天翘两天，然后再过下个礼拜翘两天，再下个礼拜翘两天，一个礼拜不是一个月旷工达六日的话，这些都是可以直接解雇的。对，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就是不是说这个职场然后说什么我们要最后手段性啊，要保护劳工啊，你没有理由不跟人家讲，然后你莫名其妙就不来，连续三天或是一个月不来六天旷工，这个也是解雇的事由。
1: 好，所以基本上这些都是情节比较重大，或者是真的可以来做解雇规定，然后不用给你钱的。那以上呢，有一个是经济性的叫资遣，一个是解雇嘛，你这个员工有过错的。那接下来还蛮常见的另外一个呢，是有关于职场灾害的劳工解雇啊，在台湾这个法律是怎么样规定的呢？
0: 是，那因为职灾的劳工的话，职灾劳工定义也就是他因为在这个职业的这个期间，就是工作期间，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受到了一些受伤，然后导致他的工作能力减损，然后一时之间还没办法恢复，还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那这种时候呢，如果我们去说他，他不符合这个就是工作表现的期待，就是这种等等的话，你去资遣他或解雇他，其实就是让他接下来更难有谋生能力，所以这是某程度上是一种社会责任。那依照那个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和保护法的规定呢，在这种如果是已经是职业灾害，因为职灾受伤的劳工的这个契约，他除非有主管机关核定的歇业或是重大亏损，或者是那个医院已经去认为说这个劳工他的确有身心障碍的情况，不能胜任工作。那第三个是天灾事变导致这个事业没办法继续经营，就严格的限定这三项才能够去把因为职业灾害受伤的劳工去资遣或是解雇。
1: 好，这件事情其实也蛮严重的，因为就是要看说，因为有些时候职灾这个东西呢，就是双方都有责任啊，而且他要有一个比较详尽的认定，因为接下来这一个员工他可能就会没工作了嘛，吼。
0: 是，没有错。对，所以要非常的严格，即使是用这些方式去终止劳动契约的话，还是要依法就是去发给他资遣费，那或是相关的这些就是社会辅助的这个条件。
1: 刚刚讲到的是一个资遣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内容，那其实呢我们在法律当中也有另外一个是跟性别平等有关的，比如说女生怀了孕之后，因为怀了孕就会有产假跟坐月子相关的一个休假嘛，那如果是父亲家里面的一个爸爸呢，有些时候呢也会有这个陪小孩的这个请假的一个需求，所以在怀孕育儿期间的这个东西，他在以前呢、会有劳工有老板就想说啊，你这样子造成公司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这样子你怀孕分娩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就要请你离开公司，所以这个东西现在是不是不能这样做？那目前法律规定是怎么样？
0: 是那个法律，现在法律有一个性别平等工作法，它直接规定说就是不管任何的工作规则、劳动契约或是团体的协约都不能预先或是事先约定，只要这个受雇的人结婚、怀孕、分娩或是育儿，就应该要离开他的职位或者是留职停薪，也不可以把这个当成是解雇的理由。那就算有签这个契约，也会依照法律当然无效。那他表示的劳动契约的终止也不会发生效力。所以这个是直接是法律直接规定，就是这个东西，任何的契约约定，我们算是有表意自由，但签约定只要违反法律强行约规定的话就是无效，那这个就是违反法律强行规定无效的情形。所以像以前这种歧视性的对就是妇女或有家庭的人就

0: 就是因为照顾小孩，
1: 嗯，
0: 就是要怀孕的这个期间，其实现在这些约定其实都是无效，即使签了，我们也不用觉得我们非得受他拘束不可。
1: 嗯，
0: 然后在那个就如果受雇的人呢，在育婴留职停薪之后申请复职，原则上雇主也不能拒绝。
1: 嗯，
0: 那除非有像刚才讲的，还有歇业亏损呢，或是解散转让，或是业务性质变更的这些情形，等于是几乎到解雇的情形到达的时候之外，否则你不能去拒绝他的这个复职的这个申请。
1: 嗯哼，
0: 所以说现在的规定的保障是相对以前是比较严谨的，我们不能够因为育儿然后就去就是或是怀孕就去终止别人的劳动契约。
1: 嗯哼，好，这个生小孩、生产报国，还有这个人生上面的规划，或是不可以拿来作为这个解雇人家的一个合法的一个原因的。那再接下来，我们来简单来讲一下，就是之前的时候呢，大家就会想说，哈，那我的这个资遣费怎么算？还有雇主在多久之前必须要来跟员工来讲这件事情？
0: 是我们在之前的时候，之前就是刚才一开始提到的这个经济解雇，
1: 嗯，
0: 就是不是可归责于劳工的，不是你这边旷职啊或是违法，那是就是雇主认为，哎，真的这个实在是你不需要或是贡献有限的时候，就是的进行之前。那之前的话还有三个重要的事情可以做到。第一个是雇主必须要有个预告期间，就是你不能够今天说啊，我不要你，然后明天你就走，就是明天就不用来。
1: 对，
0: 他必须要在那个就是法律的规定里面，如果他已经工作三个月以上一年未满的话是十天以前预告，一年以上三年未满是二十天以前预告，三年以上的话是三十天以前预告，也就是你工作的越久他要越早之前告诉你，让你呢可以去找下一份工作，
1: 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然就是生活顿时所依。
1: 嗯，
0: 那在有这个预告的期间呢，就是为了另外找工作可以在工作时间请假去外出，你可以去面试啊，然后去看其他东西，或安排自己的生活，或是找在别的工作的居住的场所。
1: 嗯，
0: 那每星期是不能超过两天的这个时间。
1: 嗯，
0: 而且请假的时间呢，工资也要继续照给。
1: 是。
0: 那如果这个雇主他不想要在这个时间，就是这么早告诉你，他今天叫你走，他还是要给足你这段时间的工资。
1: 哦。
0: 对，就是我说，我真的。觉得你不适合了，要你马上走，但是我不想在这里再待十天，你也辛苦我也辛苦，
1: 嗯，
0: 那我就多给你十天的工资，那你明天就可以不用来。
1: 好
0: 好好好，对，那所以说这个是这个预告期间，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提到很重要的是给资遣费。
1: 对，
0: 那原则上是依照年资啊，薪资现在大部分应该都是用薪资。
1: 嗯哼哼，
0: 满一年就是工作满一年的话就要有 0.5 个月的平均工资当成是
1: 资遣费。
0: 资遣费，
1: uh-huh.
0: 那这个平均工资呢，为什么不是薪资？是因为平均工资是包含你的各种常态性的奖金跟津贴。
1: 嗯嗯，
0: 每年会有三节奖金，有交通津贴什么津贴，你如果经常性的领取，这都会算是平均薪资里面。
1: 是，
0: 然后每满一年就给0.5个月的工资，但是呢最高是发到6个月的平均工资为限。
1: 嗯，
0: 也就是你工作超过12年以上，你也就是拿6个月的资遣费。
1: 嗯，
0: 那最后是可以要发一个非自愿离职的这个证明，那拿证明呢就可以向公立的就业单位去做求职的登记、申请失业给付或是报名的职业训练。
1: 哦，
0: 那这因为这是资遣，就是这不是我自己想走的，是他叫我走的。
1: 对，
0: 那这时候找不到工作，当然就是可以领失业给付或者是有求职的训练这些等等的社会福利的这些情形。所以重点就这三个，要给预告期间，
1: 对，
0: 要给资遣费，还要提供非自愿离职证明。
1: OK， 所以这样子他才可以去做后续的劳工的一个相对应的处理，然后雇主也不会违法，因为劳资其实各自有各自在意的地方哈，那我们也要让我们好聚好散，这还是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简单的透过律师连线来再一次的带大家提到讲到有关于劳雇关系的解除，我们应该怎么样用合法的管道来好好处理，所以老板不要违法了啊，劳工也要好好了解到相关的一个正确管道。我们谢谢钟律师的解答咯，律师晚安。
0: 晚安，拜拜。
1: 谢谢，拜拜。好啦，音乐声中待会来听到是8:30的警广新闻哦，有的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

0: 警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警广新闻。台湾连续十年未获邀赴日内瓦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世卫行动团团长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递交抗议信，他也坦言在挺台健走活动中遭受中方人士监视。记者尤若纯报道。
2: WHA 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日内瓦展开，台湾连续十年没有受邀，但台湾的世卫行动团仍到场边举办四场的专业论坛，更首度在日内瓦举办台湾智慧医疗及健康产业展，向国际展现台湾在公卫医疗领域的成果与贡献。面对中国不断打压台湾参与国际事务，世卫行动团团长卫福部长石崇良与国内记者视讯连线时坦言，私下受到不少中国压力。
3: 不过呢，私下呢，当然还是有一些我们感受到的压力。比如说呢，我们今年在健走活动的时候，那就会感觉好像周边就比较有一些类似像中国方面派来的人在旁边的这个监视我们的行动啊。
2: 石崇良提到，医界联盟的台湾之夜活动过往都有友邦友好国家团体出席，但今年的人数明显减少，多少都跟中国施压有关。对于这次台湾仍未受邀参与 WHA， 他表示在 WHA 开幕的前一天已经召开国际记者会表达严正的抗议，并循正式管道递交抗议信给秘书长谭德赛，要求 WHA 应该以观察员的身份纳入台湾。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以四海帮陈姓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在菲律宾成立机房，以假爱情交友、假公益等方式诈骗高达上百人，得手6000多万。新北地检署今天将陈姓主嫌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10年到25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刑事局先前根据大数据分析发现，不少嫌犯被起诉之后就跑到菲律宾宿务藏匿，嫌犯可能受到诈团指示到当地成立诈骗机房，专门诈骗我国民众。经过和菲律宾相关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查办，历经长达11个月跟监埋伏，确认诈团在菲律宾的诈骗机房据点，两国执法人员合作攻坚，成功瓦解了机房，并逮获四海帮分子陈姓主嫌等17人，其中6个人都是通缉犯。检警去年顺利将17人押解返台。新北地检署查出，这个诈团利用假公益活动、假爱情等诈术诈骗了112人，财损金额达6000多万，随后再以虚拟货币隐匿赃款。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17个人全部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李朝伟说，
5: 本署侦结陈姓被告等17人于菲律宾设立跨境诈欺机房，涉嫌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案件，依法提起公诉，并请求从重量刑。
4: 其中陈姓主嫌被具体求处25年重刑，其余15名被告被求处10年到20年不等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拉拉坡卖场的运动用品店疑似有监视器对着更衣室的状况发生，有女子提告遭违法涉录，涉案的监视器已经拆除，第三警分局查扣了主机监视器，台中地检署已经分案侦办。行政院将推动0岁到18岁全程支持方案，劳动部长洪胜汉表示，新增的价别薪资成本将由政府负担，并规划提供职务代理津贴加给、新聘替补人力补助以及奖励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6: 包括将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延长至6岁，并重新检讨婚假、产假及陪产假制度。政院0到18岁整体支持方案预计28号送行政院会通过。劳动部长洪胜汉指出，推动弹性育婴假的经验显示，制度越具弹性，父亲投入育儿的机会越高。无论是扩大弹性育儿假或增加育婴留停的申请诱因，都有助于提升父亲参

0: 予照顾的意愿。
1: 那第二个是我们希望在支持劳工育儿相关权利的同时，也要减少企业的成本负担，所以我们也争取经费跟预算，让这次方案中增加的各种育儿友善的假，他的薪资多出来的薪资都是由政府来负担。
0: 针对职场人力调度问题，洪生汉表示，目前不少大型企业已逐步建立职代津贴制度及替代人力机制，这次方案也将规划职代津贴加给、新聘人力补助及奖励措施，特别是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三十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

0: 他是陈伟如、陈黎仪。客语专辑《我走心爱走心》，歌曲叫做《东风迷你东方美人》。8:42。台61线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5号双向南港石碇乌涂跟蓬山隧道在进行电力的转工作业，照明下降，一定要打开车灯哦。国三北上的院里交流道的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1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多速缓，内坜路段的外侧2线有施工，请特别留心。茄子蛋歌曲叫做《我梦见了小叮当》。
1: 我们哭了却相视而笑，我问你，你下次可不可以再来找我？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和信惟跟荒山亮的合作歌曲《林后搭》。我们也恭喜潘信惟大哥今年入围了金曲奖的奖项哦。8:52，台61线的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车多速缓，为什么呢？内坜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正在进行施工。电影好像出来了是吗？以利高路的歌曲 Golden Flower 黄金花。

以利高路的歌声 Golden Flower 叫做黄金花哦。我刚刚讲的电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是传奇女伶高菊花，我真的是要跟大家道歉。好，可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传奇女伶高菊花的纪录片，在最近是已经上映了。高菊花是谁啊？她是50-60年代炙手可热的拉丁天后派娜娜。除了是有这个歌龄之外呢，她其实后来本来有机会是可以去从医，有这个很高等的学历跟进修的机会，可是因为一些事故事件的关系，她走进歌厅撑起家计。这样子的一个传奇故事被拍成了纪录片，而以利高路呢，其实也有在2025年呢、哦，去年跟陈永龙一起来演唱相关的歌曲，来致敬香这个高菊花女士。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 Dreamer Dreamer 曾妮，歌曲叫《三八花的人》。好啦，提供给大家齁，传奇女伶高菊花的故事，可以来找找资料来看看的。待会9点钟对时，我们下个小时见咯。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0: 人物。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这里车速缓慢。南下的内坜 B 入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89公里王田匝道由大肚方向进入高速公路的地方是施工封闭，10点钟开始。国道一号南下218.5到221公里。北斗交流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北上的施工在110公里头份匝道的入口，北上的151.2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的中间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南下的225.1到222.8中兴交流道过后的中间内线施工。国道五号的双向南港石碇乌土蓬山隧道在进行电力公转作业。省道台61线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是施工封闭的。路网图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施工的关系不到40公里哦。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防诈工作是长期且艰巨的挑战。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因应 AI 潮流趋势采取的策略已初见成效。今天治安守门员带您拆解诈骗话术，并了解警方做了哪些事情，积极守护你我的财产安全。内政部警政署最新分析资料显示，网络购物诈欺俗称假网拍案件，受理及财损数均以倍增趋势上升，而网络购物诈欺多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商品资讯，并以钓鱼网址诱导交易，不止买家可能被诈骗，连卖家也成了歹徒下手的目标。诈骗集团以假买家身份主动私讯接触，说是要使用特定交易平台，一步步骗取民众财产。这当中又以冒用 7-11 卖货变全家好卖家占最大宗。不过经过政府跟警方不断宣导后，大家都变聪明了，诈骗集团骗不到钱又出新招。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张义军说，
4: 警方反诈骗宣导已透过网络升职民心，多数民众已知晓这个 7-11 全家大龙货运等假物流平台。然而高雄市警方发现，近日诈骗集团为了转移注意力，已开始传送较少人使用的莱尔富来收货的平台假连结网址给民众。那当民众填写资料页面，却显示这个未完成金流导致账户被冻结，或者是未完成实名认证等假交易失败的资讯，最后诱骗民众与假客服、假金融专员联系操作账户，进而造成财损。
3: 警方特别提醒，网拍一定要谨慎，多方求证。如果网购客服要求去 ATM 操作，

0: 都可能是诈骗。另外，诈骗手法随 AI 技术和通讯软体发展不断更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与时俱进，在去年打诈专案行动中派出全台第一支电子产品侦测犬，配合警方嗅闻搜索现场电子产品中的特殊化学涂料，成功取得关键犯罪实证，一举瓦解诈欺集团。同时针对外籍车手研发出了新的查缉机制，张义军组长说，
1: 针对外籍车手与移民署建立全国首创的调阅窗口，开发调阅系统，提升辨识，设定禁管的速度，提高外籍犯嫌拘提羁押率，仁武分局即利用此调阅系统快速掌握在本市提领数十笔的马来西亚外籍车手身份，在其离境之前逮捕到案，最后羁押成功。
0: 更厉害的是，高雄市警局为了防堵诈骗研发的通报网，还荣获国家警光奖。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开发全国首创的 LINE 高风险金流主诈通报网，结合金融机构与地震人员进行预警拦阻，通报网上线迄今已累计拦阻超过3亿元，并荣获国家警光奖的肯定。
0: 高雄市刑大设计深受民众喜爱的刑事猫咪小队公仔，推出各项周边商品，携手高雄在地特色咖啡厅推广反诈知识。燕志豪大队长说，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推出港都咖啡巡礼试诈宣导活动，那我们特别感谢本市5家咖啡店的鼎力支持与热情的参与，愿意运用自身场域与影响力，协助推广试诈防诈观念，共同投入反诈骗宣导行列。
0: 业者反馈说，这项活动广受好评。
3: 所有民众几乎都觉得说，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的这种活动，他们觉得非常的少见。大部分人都觉得非常的蛮棒的这样。
4: 他们说蛮酷的没想到现在警察局那么有创意，反应都还蛮好的。然后用这个活动让大家说，原来有这样子的诈骗方式，然后他们需要注意。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表示，114年11月到115年3月受理诈欺案件及财损金额趋势，每10万人口，高雄市为6都最低，而且114年下半年。到115年上半年，防治车手提领的成效从6都第二名跃升到第一。防诈打诈不停歇，高雄市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调整反诈作为，并预防宣导新型手法诈骗，守护民众财产，也期望帮助民众都能够拥有自保自救的试诈能力。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薰香的歌声，叫做 OK Go。 9:14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道三号北上72.8到71.2公里，过高原的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五的双向南港石碇雾涂蓬山隧道在进行电力的公转作业。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这里是内坜的路段哦，外侧两线施工，所以车速比较慢一点。国道一号南下57公里，内坜交流道的中间内线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状况，这里还有施工，请特别小心。我们来恭喜皮亚吴贝亚以离婚初体验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这首歌曲跟周自从合作，叫做牵手去分手。

牵手去分手，蛮难做到的吧？离婚初体验的专辑，恭喜 Pia 入围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即将在6月份登场的金曲奖第37届。歌曲跟周自从合作，叫做《牵手去分手》。国道一号南下57公里内坜交流道中间内线，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南下的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还有施工，请特别小心好吗？既然讲到牵手，接下来就来阿妹一下牵手喽。

牵手牵手，奇怪的废话少说。不只是七八年级生了，我相信应该是整个华语流行乐团当中绝对不可或缺的一首歌。阿妹张惠妹在上个周末台北大巨蛋到底是暌违多久才回来啊？孙燕姿这一次因为出国旅游的关系，我错过了孙燕姿在大巨蛋台北的演唱会，但是好险我去年有去到高雄场次。当然是每一个场次都有它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时候，但是有看到一场我就觉得哦，心满意足了。就来听听吧，孙燕姿《零缺点》。

我觉得像孙燕姿这种哈，太久没开演唱会的，一定有好多好多的遗珠，对不对？而且又是持续有在发新歌，虽然都是一首一首的发，哇，那要是发了新专辑，那还得了是吗？零缺点，他是孙燕姿，希望上个周末的这个时间，能够让去到大巨蛋的人们都满足了一波哈，终于看到孙燕姿暌违好久的现场演唱会在台北。待会就得慢慢来听金广新闻了，他们是天命真女 Destiny's Child Feel the same way I do， 待会回来了。

0: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经过协商，同意行政院依照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筹编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明天下午2:30继续开会，邀请行政院长朱荣泰报告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拟暂缓140亿元对台军售案。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包括川普在内，美方最近都一直表示对台政策不变，长期以来透过军售管道来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核心利益，其中重要的反制力量就是运用军售管道。
2: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我们维持这样的一个军售管道是合乎美国的利益。那美国我想也一直在表示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沟通，那我们现在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立法院会进行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筹编相关事项专案报告时，则强调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期盼朝野立委尽速同意编列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使国军官兵拥有更完整的战力，确保国家安全，守护国民生命财产。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会今天举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投票表决，蓝白56名立委投下赞成票，民进党50位立委则投下反对票。由于赞成票未达2/3门槛，弹劾案不通过。记者林玉成报道。
3: 在党不满行政院长卓荣泰不服输财化法，去年12月26号对总统赖清德提出弹劾案，历经公听会、审查会及听证会，是就要进行投票表决。民进党团总召蔡启昌表示，弹劾案没有正当性，会一致投下反对票。
4: 我觉得立法院不应该持续的搞政治、搞斗争，我觉得这个才是符合国人的期待。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跟在野党沟通，但今天这个要弹劾赖总统，这个完全没有正当性，那社会也不会支持。那民进党团会一致投下反对弹劾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3: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则说，
5: 我会认为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虽然他有行政权，但行政权不能无限扩张。
3: 对于弹劾案未通过，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一向坦坦荡荡，并坚定带领国家稳健前进，也呼吁立委尽快审查今年度的总预算，做一件对国人正面且有意义的事。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经济部今天公布今年第一季制造业产值统计，在 AI 高效能运算与云端基础建设需求带动下，资讯电子产业大幅成长，只有部分传统产业因为市场需求疲弱与竞争压力调节减产，整体制造业产值仍维持强劲动能，第一季达到5兆9510亿元，年增 20.58%， 连续9季正成长。基隆爆出第三例本土汉他病毒病例，疾管署表示，经基因定序，个案染的是首尔型汉他病毒，致死率远低于汉他邮轮上的安第斯型，也不会人传人。记者尤纯报道。
6: 国际邮轮爆出汉他病毒群聚，国内双北基隆也接连爆出汉他病毒人类感染。基隆个案打扫的时候被老鼠咬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这名个案染的是汉他病毒中的首尔病毒，不会人传人，请民众不用恐慌。
7: 这个个案呢是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病毒，那跟之前的一个邮轮其实是不太一样。那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的一个病毒呢，通常它的症状呢比较轻微，那它的致死率呢也大概是1% 左右。那安第斯的一个病毒，就是邮轮造成群聚的一个病毒呢，它的死亡率大概是30%到40%，所以相对来讲，首尔病毒的一个致死率低很多。
6: 国内汉他病毒疫情蠢蠢欲动，疾管署澄清，近五年同期的病例数相当，今年没有特别多。机场和港埠老鼠汉他病毒阳性率也只有3%到5%，至于社区的阳性率，则有待地方卫生局捉老鼠疫调后进一步厘清。也提醒民众。

0: 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清洁的时候务必开窗、戴口罩、塑胶手套，用稀释的漂白水清扫遭老鼠污染的环境，静置五分钟后再来清理。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吼，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有雨淅淅浓浓的山巅。
4: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是韩国 FOX 歌曲叫《皮诺丘》（Danger）。休息回来9点的43要44分，怎么了？是我很不想下班是吗？好，国道三甲的东向台北一隧道的外线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隧道清洗的工程。在国道三号北上72.8到71.2公里过高原的外侧两个车道施工进行当中。路网图好，目前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施工的地方比较多，请千万经过施工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都是韩乐 BTS 防弹少年团 Make It Right。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锦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Count on me 来自 Bruno Mars。在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三甲东向的台北一隧道的外线施工，国五南下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隧道清洗，国道三号北上72.8到71.2公里过高原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哦。他们是莱特姐弟 The Lighters， 歌曲叫《当我们牵手》。

来自莱特姐弟的 Lighters， 歌曲叫做《当我们牵手》。今天用比较轻松暖暖的感觉来跟大家说晚安，说拜拜。好啦，明天晚上，接下来的晚上，也没有到接下来啦，接下来周一到周五我回来了，放个小休假，回到工作岗位上了哈。明晚见咯，马斯卡的歌声回到原点，待会上恩接棒了，晚安，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力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南下的内力 B 入口是施工封闭，南下的下营系统前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三的国道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外线施工，北上的72.8到71.2过高原的外侧两线施工，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是施工维护。国道五号的施工，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北上的47.3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的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是隧道清洗工程。省道台二线西行9.4到9公里灯辉大道前封闭施工，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单车道隧道清洗工程。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For the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给你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小雨，歌曲是《旧朋友》。10:11，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喽，0800-000-123。国道上呢？

看起来今天，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那希望一路顺畅到永远了哈。祝福好像到哪个时间点都不太对。好了，国道五号南下8.5公里过石碇，外侧没有生命的动物，请你注意喽。在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地路段，外侧2000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再来，我们要送上这首歌是来自陈诺绅士，叫《偷偷的》。

10: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今天晚上目前施工还是比较多的哦，国一南下内力 B 的入口施工封闭，再来国一北上97.8到94.7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B， 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这是张惠妹，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这是娃娃魏如萱，歌曲叫做《普通的日子》。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国道一号南下圆山过后啊，这边的速度稍稍的比较慢一些些，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看起来车挺多的。电视机画面看起来确实是要留意一下。好了，这是 OZ 的歌，跟 Karen City 合作叫 Re Up。歌曲过后，我们进新闻，新闻之后再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全台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不过在台东局部地区还有南投局部地区是有下一些短暂阵雨。那明天台湾附近环境吹的是偏南到西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大台北、基隆、宜兰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

0: 上述地区如果要外出活动的朋友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至于温度方面，明天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2到26度，白天感受比较偏热。基隆已经东半部高温是29到31度，西半部高温是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的地方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局部地区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好，谢谢丁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湾连续10年未获邀赴日内瓦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世卫行动团团长、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递交抗议信。他也坦言在挺台健走活动中也遭受中方人士监视。记者游柔纯报道。
2: WHA 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日内瓦展开，台湾连续10年没有受邀，但台湾的世卫行动团仍到场边举办4场的专业论坛，更首度在日内瓦举办台湾智慧医疗及健康产业展，向国际展现台湾在公卫医疗领域的成果与贡献。面对中国不断打压台湾参与国际事务，世卫行动团团长、卫福部长石崇良与国内记者视讯连线时坦言，私下受到不少中国压力。
3: 不过呢，私下呢，当然还是有一些我们感受到的压力。比如说呢，我们今年在健走活动的时候，那就会感觉好像周边就比较有一些类似像中国方面派来的人在旁边的这个监视我们的行动啊。
2: 石崇良提到，医界联盟的台湾之夜活动过往都有友邦友好国家团体出席，但今年的人数明显减少，多少都跟中国施压有关。对于这次台湾仍未受邀参与 WHA， 他表示在 WHA 开幕的前一天已经召开国际记者会表达严正的抗议，并循正式管道递交抗议信给秘书长谭德赛，要求 WHA 应该以观察员的身份纳入台湾。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川习会后，美国与中国打算建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此，外交部表示会持续密切关注美中互动情形，稳健深化台美关系，以共同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根据美国白宫发布的事实清单，美国与中国元首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对于美中这项全新共识，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美国政府已多次重申长期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也符合全球共同利益。国务卿卢比欧还特别提到，美国反对任何以胁迫或强制方式改变现状的行为。外交部对此特别表达感谢与欢迎。
5: 外交部持续密切关注美中的互动情形，台湾呢也会持续和美方就是保持一样密切的沟通还有合作，同时呢也希望能够稳健的深化台美关系，确保双方人民的福祉以及权益，来共同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还有繁荣发展。
4: 此外，对于台湾参与世卫大会议题，萧光伟强调全球卫生治理不能遗漏任何人，外交部将持续借着总和外交、公司部门伙伴关系以及台湾科技实力，深化与友邦及理念相近国家关系，并积极推动国际医卫合作与以医代产模式，坚定守护2300万台湾人民理应享有的国际参与权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外籍运毒客频繁闯关，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联手强力反制，双方透过密集情资交换与跨境合作，自去年10月至今已成功查获14起机场跨境运毒案件，展现台美携手打击毒品犯罪与边境查缉能量。记者任兰心报道。
6: 人体运毒隐秘性高，不仅危险也相当残忍。高检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表示，若无跨国情资交换，难以取得查缉成果。
7: 在查缉上是非常的不容易，而它成本又很低，隐秘性又高，所以呢，造成我们侦查上非常非常大的困难。他跟 HHI 来合作，我们刚才看过那种破坏性检查，如果你没有掌握到一手的资讯的话，你是很难动手去把它破坏掉。
6: 海巡署自114年10月起与 HSI 合作，已成功侦破14起人体吞毒及行李夹藏的跨境运毒案件，共查获海洛因23.3公斤，市值超过新。

0: 台币8000万元，并逮捕22名外籍嫌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驻台代表 Mr. Brian 说
1: ：“Utilizing numerous internal carriers, primarily from Eastern Europe, smuggling heroin into Taiwan. This investigation culminated in the arrest of 22 individuals and the seizure of approximately 23 kilograms of heroin.”
0: 海巡署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检警调及国际执法伙伴，深化跨境合作，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 3.0， 强化境外阻断与查缉量能，防止毒品流入台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在三天内跌掉1576点，但根据金管会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台股本益比约29.25倍，上市柜公司累计营收19.4兆元，比去年同期成长30%，显示基本面仍然稳健。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台股大盘指数19号下跌716点，收在40175点，跌幅1.75%。与亚洲其他市场同时段相比，只有南韩的跌幅2.56%大于台股，其他上海、香港与新加坡都呈现微幅上涨。日本跌幅0.41%也比台股要小。但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仲豪分析，台股基本面仍然稳健。
4: 国内上市柜公司来说，基本面应该还是属于这个稳健的情况哈。目前这个本益比是29.25。那现金殖利率是 1.84， 那如果以获利来说，上市公司的营收是 19.4 兆元，这个也是比去年成长很多，成长幅度是 31%。
3: 针对近期联发科列为处置股的争议，黄仲豪也说明，金管会正在与证交所及柜买中心研议是否调整相关监控与处置条件，
4: 包括像涨跌幅的问题、成交量异常的问题、周转率或集中度的问题等等，落到注意股票的时候，这些条件要不要做一些重新的思考跟这个调整啊？另外就是说，进入到处置股票之后，包括像处置的这个时间啊等等啊，还有方式，也都可以再做一些研究了。
3: 黄仲豪表示，截至5月18号为止，台股遭处置的股票共计239档，低于113年同期的304档，但高于去年的199档。请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一名男子无照开设才艺补习班，涉嫌多次偷拍3名女童如厕画面，并猥亵1名国中女生，历审法院都予以重判，最高法院今年依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月定谳，男子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5: 今年67岁的犯行男子103年间没有申请立案，就在新北市永和区开设才艺补习班，并透过脸书以低价招揽学生，不少家长将子女送进学习才艺。但前年有学童家长反映遭到偷拍，警警获报发动搜索，经查扣男子手机，赫然发现偷拍的证据，向法院申押获准。检警查出男子涉嫌偷拍3位国小女学童如厕的画面，并有国中少女指控遭男子猥亵得逞。男子到案只坦诚偷拍并抚摸少女，但否认强制猥亵，甚至辩称少女并没有反对。一审法院痛斥男子未诊私欲偷拍，甚至伸出狼爪，造成少女和学童身心受创，以5个拍摄儿童性影像罪、一次未遂还有强制猥亵，判处9年2个月刑期。案件上诉2审，高院加重改判10年有期徒刑。专案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审逐他改口，全部坦诚犯行，但家属都表明无法原谅，请求重判，仍依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男子临柜汇款100万元要买玉佩，行员惊觉有异，通知警方到场。警方发现收款对象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毫无关联，局势劝阻保住10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海南派出所接获凯基银行海东分行通报，一名男子要临柜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购买玉佩，行员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刻通知警方到场协助。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7: 警方到场查证后发现收款公司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不符，且对方脸书账号还曾遭封锁，疑似为假网拍诈骗。经严谨耐心劝说与分享案例后，男子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00万元积蓄。
6: 原来66岁孔姓男子在脸书社团看到贩售玉佩贴文，对方声称公司位在中国广州，只要先汇款100万就可以安排货物配送来台。男子深信不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机警通知警方，及时阻止男子被诈骗100万。警方呼吁民众如遇来路不明的卖家，要求大额汇款或交易

0: 易资讯模糊不清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李奕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一束花。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3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请留意。

这是来自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跟苏佩青合作的歌，叫做都没关系。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咯，然后在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国一在南下圆山到台北速度上比较慢啊，经过的时候帮我留意一下，路网图上显示这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上呢不到60公里。这首歌来自薄荷绿工厂还有马念先，载我去下星期五的晚上，待会路况之后我们再回来。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回到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六点钟，国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的外侧施工到早上六点。国道三号北上72.8到71.2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六点钟哦。还有国三北上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北上225.1到222.8公里，中心交流道到中心系统内侧中间车道施工，一路到早上的六点。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国道一号，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施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六点钟。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内地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六点钟哦。另外国一北上97.8到94.7公里，过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六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
2: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迷先生，
3: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三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0: 双人床无视谁的相伴。
1: 潘嘉丽歌曲是被爱不爱。11:09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啊，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驾驶朋友提供说，哎，这个路段车很多呢，很容易急速定点哦，经过一定要小心一下，好不好？接近东湖这里。那接下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要施工啊，这边速度上也是稍微比较慢一点哦。

水点是七分，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这边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那驾驶朋友提供说，这边车很多啦，容易急速定点，就蛮危险的。如果你会经过这里，建议要提早速度稍微放慢一点，好吗？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是公馆青少年，至少我们都还没放。

这是理想混蛋的歌，我反刍着你留下的寂寞。11:26，国道3号南下46.7公里过树林，中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哦。另外，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2线施工，这边车很多，容易急速定点哦。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除分期，也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Standby。

0000123。在国道一号啊，北上汐止端过后，这边路网图上显示速度非常的缓慢呢、啊，看起来大家是封闭啊这个路段。不过这个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大家只能从中间跟内侧车道来移动，麻烦要留意一下哈。这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在汐止端这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宏宇，《It's My Way》。

Lucy 歌曲是电线杆上的鸟。11:44，国道1号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2000施工，容易急速定点哦。

这是艾薇的歌，叫做《计算浪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啦。这个也是晚上开车特别需要注意的哦。只是我结巴巴巴巴巴来听严爵，还有郭雪芙。

这是严爵跟郭雪芙的歌，叫做《结疤》。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哦。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好，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这边在路网图看到国一南下这边40到41公里，这是林口前呢，速度上非常缓慢，不到20公里。那我想这是因为南下39到40公里啊、哦，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哦，这要到6点啊、哦，封闭的三线车道其实是还蛮多的，经过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再来，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然后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7.8到94.7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呢，这边是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好了，等一下呢，整点进入到5月20号了，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我走指南路》跟黄雨涵的合作，叫做《Strawberry》，待会见喽。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5月20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南下46.7公里过树林，中线车道是有轮胎被掉落的，这边没有排除的讯息进来，经过小心。国三南下，这边是国三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内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注意一下。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隧道的外侧两线也是施工的。国道1号的部分呢，北上13到11公里，这边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这个路段呢车子比较多哦，有一些急速定点的状况，要小心哦。国一的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

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他是傅东升，歌曲叫做《万华》。12:08，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请自己把关啦、啊。觉得有点疲惫啊，一定要先休息好吗？继续要送上的歌是 Ella Langley， 这首歌叫《Low Lights》。

这是来自 Usher 还有 Lee John 跟 Ludacris 的合作，叫做 Yeah。 12:20，接下来超能力，他是邓紫棋。没有新增的路况，留意精神咯。

宇宙人歌曲叫做先这样。国道三号南下46.7公里过树林，中线车道轮胎皮着掉落。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施工。

0: 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怕欠吧？
1: 哦，不加水啦，停了再说。
2: 拍谁拍谁，
0: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不怕开罚单哦？
1: 哦，不加水啦，砸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咯。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怕欠龙哦？
1: 不加水啦，撞

0: 笑再说。
1: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怕天打雷劈哟、
0: 哦！不这样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1: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人好事随时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大家好，我是郁可唯。想知道最近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和我一起为他按个赞，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你的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梁静茹，歌曲叫做《如果有一天》。国道一号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一南下下营系统前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这是孙燕姿，开始懂了。

维里安这首歌叫做《因为爱》。12:52，国道3号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晚上施工确实比较多，所以你的速度上还是不要太快。然后你的精神也务必要保持，不要把所有的开车的安全都交给你的辅助驾驶，因为他很有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判断前方的状况，好吗？接下来徐佳莹哼情歌。

许佳莹，这首歌叫做《哼情歌》。好啦，今天就陪伴人到这边了。最后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来自伍家辉，叫做《虽然我愿意》。待会是一点钟汇整完路况之后，秋哥的时间来喽，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钟。晚安，我们在明天晚上10点继续空中见，拜拜。

晚安，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国道1号北上13到11公里，这边过东湖外侧两线车道施工，麻烦驾驶朋友留意，这边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国道1号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

0: 马路上失事跑步。
1: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0: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2: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3: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4: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5: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6: 那还有一步呢？
7: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8: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10: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9: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11: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9: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12: 想逃，门都没有。
9: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12: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13: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5月20号啊，每年到这一天哈啊，都要玩一下谐音梗520啊，哎呀啊，是一个这个念起来呢轻松又愉快啊，呵呵，然后又一个很适合告白的日子哈。5月20号星期三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520啊啊，这个我爱你，对不对啊？这个在谐音上面，我爱你，好像呢啊是要把你的爱传递给一个你希望可以接收的对象啊。但是呢啊，这个没有接收的对象也没关系，我们多爱自己一点啊啊！尤其夜间工作、夜间开车，非常耗体力的一件事情哈啊，多爱自己一点，就是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该专心的时候要认真专心，不要分心滑手机啊！这个夜间开车、夜间工作到现在可能超过一半以上的时间了，肚子饿呢也要好好的吃顿饭再继续开车咯。那么下半场啊的这个节目呢，从凌晨的1:00到4:00，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没有人爱你吗？没有关系啊，让警广持续爱你了啊。

Bad Romance。Lady Gaga 这首 Bad Romance 哈，一直到现在听呢，这首歌曲发行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啊，永远都觉得好像不退流行呢哈。520是一个浪漫的日子，但是刚开始先送给你 Bad Romance， 哎，算是双押。好啦，时间是凌晨的。

一点十三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的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今晚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今晚频道是 FM 101.3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去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要麻烦您留意掉落物啊，在国道3号北上的15公里过南港系统呢，小心内侧车道有小动物，哎，似乎是没有呼吸心跳了，会影响到您行车。然后呢，夜间开车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转弯变换车道，确实的正确的打方向灯。

来自进击小子这首歌曲《利己主义罗曼史》，什么意思呢？我也不懂。啊，时间是凌晨的1:18啊。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好，今天看起来全线国道，哎，好像蛮多的夜间施工哦。首先呢，在国一南下的内坜 B 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还有麻烦朋友们从内坜 A 的入口匝道上来。那么一样在国一南下的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往南走。

点南下的39到40林口一之前，这里直接封闭内侧有三线车道了。北上的97.8到94.7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B 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哇，这里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哦。国道三号呢，好，看到北上的159.3到159大甲交流道附近啊，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国道五号呢，看到在北上的47.3到45.8罗东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再继续往北过了雪山隧道之后，北上的15.2到9.3啊，这个包含彭山隧道部分路段哈啊，有进行这个闪光黄灯的维修工程，所以这里内侧车道受到影响了。好，这个施工是真的很多哦，所以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YOASOBI 大正浪漫。

他们是呼啦呼合唱团，这首歌曲《谁爱谁》，时间是凌晨的1:26，国道三号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原本哈稍早在南下的一样国三南下的46.7过树林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呢？因为这块轮胎皮呢，这个我们接获通报掉落，一直到现在好一段时间喽哈。但是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如果它还在这边，就要多加小心了哈。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南港系统，国三南港系统接国五南下的匝道，这里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哈，车辆呢可以是行驶直接行驶大客车专用道，来上麻烦朋友们啊，因为这里在匝道上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开车。一样是国三南下的木栅隧道，还有北上的福德隧道，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Ozone浪漫主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好人好事都在 PBS 警管会客室。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你一定和我们一样开车出门都听警广，想知道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
0: 关注它，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来吧，和我们一起为它按个赞。

时间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关心跟天气相关的讯息呢。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3到26度。这个凌晨这个时间哈还算舒适啦哈，还不算非常的闷热。那白天呢，昨天最高温出现在台南市的玉井有34.3度。

今天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一样是温暖炎热的天气环境呢是偏南风到西南风，所以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在台东地区恒春半岛约是迎风面，然后容易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么中午过后呢，大台北、基隆、宜兰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要留意哈那 OINT 呢还可能要带着雨伞备用咯，也可能出现短暂阵雨，但大致上哈，应该都还是看得到阳光而且闷热的天气了哈这个温度方面，这个各地清晨普遍大概最低温会落在22到26度，可以喘息一下白天就变热咯哈这个基隆东半部高温都可以达到29、31度，西半部更是会达到31到34度其中呢中央气象署也持续预警哦，在台南部分地区尤其靠山区还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高温，所以发布了高温资讯，这个在中午前后呢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甚至是劳动哈，因为会有热伤害，对不对？要多多补充水分了这个注意防晒，注意室内外通风以及这个适时采取环境降温凉爽。这个天气是非常的热情了哈今天的这个日子呢520同样也是一个充满热情的日子，这个谐音梗啊520呢是从哪里来的哈，原来是从 BB 扣来的在这个1998年的时候，歌手范晓萱呢有一首歌曲数字恋爱，把这个520比喻成谐音的我爱你，从此呢这个5月20号好像就变成这个我爱你的代名词了哈。那么后来呢因为有这个 BB 扣， BB 扣只有办法接收数字或者是文字讯息的功能所以呢这个在荧幕上面哈，如果用这个数字来暗示一些密码的话，事实上是比较方便的，也就因此呢产生了像是520我爱你，甚至还有更多的这个延伸版的谐音梗，比方说呢520-1314就是我爱你一生一世然后呢跟五这个相关的一些谐音词呢还有510原来是我依你这个5649335就是无聊时就想想我另外呢这个53880叫做我想抱抱你54076叫做我是你妻子原来还有更多，像是5366我想聊聊，526我饿了，537我生气这些这个数字也乐乐等你真的需要用的时候背得起来吗？

没关系，都什么年代了，我们不需要自己背起来，需要用的时候问一下 AI 就好了，对不对啊？啊，但是哈相关的一个数字谐音梗问 AI， 它当然还是可以啊，把它所查到的资讯传达给你。可是呢，在这感情当中，如果真的是遇到问题的话，可能就算你跟 AI 寻求意见，还是非常需要靠自己来解决，对不对啊？这个算说呢，520这一天充满浪漫谐音，好像是一个适合告白，甚至呢可能有这个新人呢选择在这一天去登记结婚啊，这多好，对不对？结婚纪念日永远不会忘记。不过呢有这个卫福部相关的一个临床心理科医师提醒这个爱情的背后可能也会潜藏着控制欲望还有依附焦虑。在这个临床观察当中，医师发现某些个案在交往的初期可能会显得格外的热情，会重视对方，容易让对方产生被深爱的错觉感。但是呢，交往的时间拉长了之后，这样子的伴侣可能会转以爱为名开始密集的监控行程，甚至干涉社交生活了这样是过度干预了，在另外一半的关系当中，事实上会感到痛苦还有窒息感。那么如果发生这样子的状况，当然就会产生争执咯。争执了之后要怎么样留住对方呢有这个心理科的临床医师发现往往可能是藉由这个强烈的控制欲比方说呢，可能出现像用怀孕或者扬言结束生命等等为筹码来勉强和对方持续维持关系，甚至是进入婚姻。可是呢，这实质上已经不是爱了，是以恐惧取代爱所以呢，在这个520这一天看起来是浪漫的一天，我们还是要来检视一下自己和身边周遭的关系，情侣也好，甚至呢事实上这个心理科的医师也提醒对于小孩子亲子的关系，事实上也可以检视这个爱情到底是健康爱这个彼此付出的爱到底是健康的爱还是彼此的负担呢？你可以用三种的心法来察觉一下。如果呢，你内心常常会觉得不安全感没有办法诚实的面对自我，有可能你已经脱离爱的轨道咯第二个心法呢，你一定要尊重彼此的拒绝权，健康的关系事实上双方都有说不的权利和自由，对不对你绝对不要说对方要拒绝的时候你就提出更激烈的要求，让对方好像你如果出现了脱序的行为是对方的责任，这样子的话反而会不健康，对不对？接着这个婚姻和孩子呢都不是解决冲突的工具绝对不要期待透过一张契约一个孩子等等来这个靠什么样子的媒介来修复充满裂痕的关系。事实上呢，应该先把彼此的矛盾都处理掉这个回到爱的健康状况，才能够在安全的状态下面继续彼此的爱。当然在这个有些情感关系出现比较难解就算这个以上的三个心法你好像都了解了可是呢，在这个当下的关系当中还是会在拉扯不安全感当中没有办法重建的话，寻求外界专业的资源也是重建健康关系很重要的管道。齐勉，我们一起努力啦这个520呢这个看起来是非常浪漫，然后非常充满爱开心的日子，但是生活也不要过得有压力哟。1:43，来自蔡依林这首歌曲《爱的罗曼史》。

来自宋博伟《爱的迪斯科》，1:50，国一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西行的9.4到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全线都是有工程占据啊，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啊，也就是说呢，这个东西双向哈、啊、经过灯辉大道路段哦、啊、都会受到车道调拨影响，麻烦您经过时多加留意了。他是怪奇比利 Lunch。

它是来自 Red Velvet 的 Irene 带来这首 Biggest Fan。好了，来到1:57，稍待会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王心凌《彩虹的微笑》，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空中见喽。

0: 凌晨两点钟，夜晚开车想起了你，
1: 也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0: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首先，在国一南下的23到24公里，过圆山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到了南下的39到40，林口一之前呢，则是直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哦。北上的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3号呢，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以及来到中部区域啊，国道1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南下的218.5到221北斗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国道5号北上的47.3到45.8。罗东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15.2到9.3、包含有部分的蓬山隧道路段、这里有相关的一个维修工程封闭内侧车道。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行的9.4到9公里灯辉大道路段封闭施工，回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通行。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这里有单线车道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预计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色也要穿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5: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7: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8: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9: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0: 对他说 hello hello hello
11: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2: 倪先生，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
12: 警察广播电台。

没错，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07。啊，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南港系统交流道接南下哈，这个国三南港系统交流道南下接国五南下的匝道呢，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啊，这个车辆呢可以直接行走大客车专用道，但当然啊，这个彼此互相礼让，小心行驶哦。国三接国五这里有施工，哎，反过来呢，国五接国三啊，也要小心有工程哦。国道五号接国三北上往汐止方向的匝道，这里采半半施工。除此之外呢，啊，在夜间台北市有一些工程，在台北市的水快往南、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从西洲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巷，这里全线封闭施工了啊！啊，往一样是水快往南哦，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还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接着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外侧车道，还有环河北路1段内侧车道，还有忠孝桥下南京西路以及环河北路的匝道，这里都是有封闭办理相关工程。哎呀，麻烦朋友们啊，有些是部分道路封闭，有些匝道封闭啊，可能要请您提前避开，好，或者是互相礼让，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昭林，无聊人生。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时间凌晨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进入到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刚刚片头之前呢，来自昭林，带有 EDM 风格，然后呢，听起来非常懒散惬意的无聊零星呢、哦，是不是跟如果你觉得无聊的时候感受到的心境很像呢？就是很慵懒。一切的速度都慢慢的然后也不高昂，很低沉这样子的一个什么都不想做的状态。你会常在生活感到无聊吗？事实上应该不分性别、年龄、族群、阶级等等的哈，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经感受到无聊过吧。比方说你可能看一部电影，看着看着觉得等一下都能猜到这个电影的剧情结尾了，实在是很老套，真是无聊，对不对？或者是呢你可能今天上一门课，哎呀，大家虽然说上得津津有味，但是对你来讲太难了，跟不上进度，好多细节听不懂，久了之后就好想要逃离，所以就会觉得很无聊，对不对？要不就是可能一整个下午没事做。

待在家里，而且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只好一直滑手机，滑着滑着，虽然说有几则看到的短影音好像蛮有趣的，会心一笑，但是大部分时间就霎时间过去了，然后就真的觉得实在很无聊诶，现在到底该做什么？可是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感到无聊的情境真是百百种，对不对？而且情境很复杂。如果我们要分享每个人无聊的经验感受，真是永远聊不完，甚至可能还越聊会觉得越无聊，对不对？不过呢，好消息是当然不是只有现代人才觉得生活很无聊，我们古代也会哈。有这个奕勋看到一本书，书上记载了古罗马的哲学家叫做塞内卡这个他大概是最早记录下或者是最早描写无聊的人。他写无聊是什么感受呢？他写说，这样子的日子过多久了呢？不知道。当然了，我每天都会困，会睡觉，会吃，会渴，会冷，会热。但是这样子的日子是不是没有尽头，只剩下这些感受而已哈？一切呢，都只是周而复始的轮回，日夜交替，四季更迭，过去的还会再次到来。我没有做什么新的事情，也没有看见什么新的事物。有的时候这样子的感觉让我觉得恶心，但在很多人眼中，这样子的生活并不痛苦，却很空虚。他描写的蛮精准的，对不对？好，这位古希腊的哲学家塞内卡写说，无聊好像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又发生了，然后呢每天都有一样的感官，但是好像一样都无法解决问题，他真是无聊透顶了这当然不是让个人觉得无聊透顶，而是他发现了这个生活的某一种状态让他觉得，一是一种负面的感受，二他觉得毫无意义可言，生活真是空虚这个统称下来呢，我们现在说这样子的生活很无聊。但是无聊感到底怎么形成如果真的很无聊，我们到底可以做一些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排解无聊？当然我想这位古罗马的哲学家塞内卡，他应该是有找到一些方法突破无聊了，不然他应该也不会成为哲学家我的猜测。只不过呢奕勋刚刚不说了吗我在书上看到很有趣这个最早把无聊记录下来的这个文豪塞内卡呢，他写下了对无聊的感受，这本书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奕勋今天在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想要跟你揭露其中的一些段落来跟你分享的。这本书是由两位加拿大的心理学家，第一位是詹姆斯·丹克特第二位是约翰·伊斯特伍德两位都是心理学家，在2022年这个翻成中文版呢是2022年的时候所写的一本书，叫做《无聊心理学》这本书是挺有趣的哈这个首先作者之一的詹姆斯·丹特克这个丹克特在大学的时候读的是临床的神经心理学，他发现自己的兄长在发生车祸导致脑损伤之后呢，变得更容易对生活感到无聊，所以激发了这个詹姆斯·丹克特对于无聊的研究。后来呢，他就创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实验室，专门研究无聊和心智模型，而且呢，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有重大的突破，因此间接催生了这本书《无聊心理学》的诞生。事实上我想看书这件事情对很多人而言可能就觉得很无聊了，对不对那没关系，听一首歌曲之后让我揭露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片段来跟你分享吧。既然今天要在节目上讲到无聊，那就来跟你分享一些跟无聊描写无聊的歌曲。它是池田香织《百般无赖的雨》。

没有百般无聊，百般无赖的雨啊，因为这个歌名呢，刚刚把就我西瓜小瓜吐扯哈，百无聊赖的雨啊，这个雨可是下得很无聊啦。时间是凌晨的2:12啊，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哈，首先先更新一下啊，虽然说没有更新路况了哈，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还有南下的218到221，北斗交流道附近，这里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159.3到159公里，大甲交流道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预计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跟你分享无聊心理学，告诉我们说感受到无聊哦啊，这个事实上呢，显示你在做一件事情，哎，这个每个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每个人都感受到无聊，很大程度上啊，跟你的内心感受有关。那到底内心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或是什么原因会引起我们觉得无聊呢？这个书本哦，举了五大方向。首先，第一个，你当下做这件事情的情绪。具有关啊，第二个，你的生理状态，你对环境的察觉和反应能力有关。第三呢，对你的认知能力有关，也就是你对周遭事物的专注力、思考力有关啊。专注力不够，或是思考力不足，或是过有点这个

宕机了哈，这有可能让你对你在做的那件事情感受到无聊。接着动机，你投入某件事情的动力有关。接着第五个，意志力或是控制力啊、建立或执行计划的能力有关。不过呢，感到无聊这件事情到底好不好啊？我们如果说啊，这部电影好无聊哦，你这个人好无聊哦，啊，或者是在做的这件事情好无聊哦，通常来讲好像是负面的感受，对吧？书中提到哦，事实上呢，就跟身体会感受到刺痛感一样，感到疼痛是一种身体释放自我调节的讯号。有的研究显示呢，无聊的感觉可能会驱使我们对生活进行改变。首先呢，他告诉我们啊，你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已经不再吸引人了，提醒我们要找寻新的目标啊，甚至可能会提醒我们，哎，你可能应该注意到这件事情以外有不同的更好的目标值得奋斗哦。啊，有这个路易斯安那大学哲学教授叫做安德烈斯·埃尔皮杜尔呢，就把无聊的信号形容为推动力啊，就好像疼痛促使我们要保护自己一样，无聊呢会促使我们寻找更具有挑战性或是更具有吸引人的新目标，投入其中。不过事实上呢，感受到无聊这件事情也真的有可能是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在这书中提到哦，啊，有研究调查了青少年的无聊程度和药物滥用的状况，证实了无聊状态早在吸毒或是吸烟甚至是饮酒之前可能就发生了。啊，当然我们不一定很能斩钉截铁的直接说，常常感到无聊的人如果没有积极突破这样子无聊感，日后都可能导致会有酗酒、烟瘾甚至毒瘾的不健康行为。但可以说呢，如果倒过来讲，如果一个人已经已变成了有酗酒的状态，有烟瘾或者是毒瘾的状况呢，爬梳过去的生活历史，可能无聊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占据他的生活好一大部分哦。啊，这样子重要的负面影响，书本呢下了一个很重要的注解，就是说当我们无法对无聊做出适当的反应，真的很有可能透过酒精啊、烟瘾或是毒品来填补这个精神空缺，最后就是利用这个麻痹的感觉来弥补无聊的负面感受。也许我们不会这么激烈，觉得感受到无聊的当下心内心非常的不舒服，但不会酗酒，不会这个当老烟枪哈，也不一定会用毒，因为事实上可能有些行为是犯法的，对不对啊？但是啊，对于一般人而言还真的很有可能造成其他的问题。书中呢提到另外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是和受试者玩了一个无趣的无聊的拼图游戏，玩完之后就问这个受试者说，你想吃什么呢？结果发现啊，受试者如果真的在游戏当中感到无聊，很高的几率会选择高热量的食物。也就因此呢，研究人员发现，一个人越无聊，吃进去的脂肪、碳水化合物甚至是蛋白质还有总热量就会变得比较多，所以容易感到无聊特质的人和更高的食物摄入量事实上是有点关系的。无聊容易把我们推向不健康饮食的选择啊，甚至有可能会忽视身体告诉你的某些感受，你明明已经吃饱了，不需要更多食物了，但是你却持续的进食啊。听到这里，如果你零食就在嘴边的话，赶快检视一下，现在是不是感受到无聊了呢？赶快来听首歌曲，转移无聊的感觉。不过这首歌就是来自蔡健雅的《好无聊啊》。

来自蔡健雅这首歌，这首歌曲一直在喊着好无聊。其实呢，我一面听歌一面觉得哈，慢慢的进入社会有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现一件事情，好无聊的时候反而想要工作。像我呢是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会上节目了哈，然后呢这个当然自己还有其他工作啊，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工作呢我都会把它放在一到五周间来解决，那六日呢相对就有休息的时间，休息的时间反而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或是做什么事情都觉得缺乏兴趣，真的就觉得好无聊哦。然后呢这个没有做点什么事情，然后就发现礼拜一了又要开始工作了，觉得好烦哦，这个周末好像没有休息到，然后呢又要开始工作，带着并不是准备好的心情，然后开启了一周的工作。可是呢很妙的是，可能开始工作了一段时间又之后又觉得好像因为生活有点事情做，而且在做的这件事情呢反正已经做了好一段时间了，像我主持广播节目也已经六七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到后来会觉得工作很累可是并不无聊，这两个情绪这个怎么会这么的互斥，但是又在生活上面过起来又觉得很合理呢？你会经常感受到无聊吗？在这无聊心

历学当中这两位共同作者詹姆斯·丹克特还有约翰·伊斯特伍德，他写说啊，经常感受到无聊的人事实上有一些共同特点，那就是没有找到一个能为自己生活带来意义的大型计划。缺乏意义可能会引起无聊，这个意义呢会告诉我们你该做什么事情，哪些事情很重要。生活没有意义可能会失去方向，所以这书本后半段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来寻找意义，或是自己对生活创造意义。所以我刚刚说有的时候周末反而没事就会觉得很无聊，那感觉就是周末的时候要为自己的在做的事情创造一点意义出来。但是该怎么寻找或是创造意义呢？这书本里面举了一个人的例子碰巧这个人今年一月才刚来到台湾，做过一件举世创举他徒手攀登101没错他讲到攀登家艾利克斯霍诺德的例子。不过因为这本书写的时候因为这个霍诺德是今年一月就才来台湾，这书本写的时候是2021-2022的事当时呢这个艾利克斯霍诺德他可能有计划要来攀登101，但还没有实现了所以呢书本他是写这个霍诺德徒手攀登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酋长岩这也是一个非常难的魔鬼等级的攀登而且呢霍诺德是挑战徒手攀登。书本讲到呢霍诺德他要徒手攀登酋长岩这样子的一个创举呢，外人看起来会觉得他们是在玩命，但事实上站在他本人的角度，他不但不是在玩命，他只是想要挑战成功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件事情格外困难，因此他必须投入高度的训练，然后呢高度的专心，然后才能够达到他自己所设立的成就。没错事实上呢突破无聊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让自己找到一个让自己高度专心深度投入心无旁骛的计划或事件。当然我们可能不建议你这个做一件像霍诺德一样徒手攀登接近90度的岩石或高楼太难了。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当你感受到无聊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做任何事情都无法专注，对吧？当你专注投入某件事情的时候，相反的就不会感受到无聊了。书本解释呢，当我们体会到这些感受的时候，我们的心智被运用了，我们想要继续做正在做的事情，甚至不想中断满意投入正在参与的这个世界。书本就把这个状态称作心流，内心的心，流动的流。这书本解释呢，达到心流的状态有研究者同者可能会有以下的特征就是你在做的这件事情呢所需要的技能和能力就刚刚好是符合你的条件而且你在做的这件事情你对于它有一种高度的控制感，而且呢做完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回馈甚至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高度集中，你会觉得时间扭曲，其实你已经做了好久一段时间了，但是你会觉得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对不对因为你感受到很无聊的时候，事实上一分钟都觉得漫长，可是你当做一件事情你感受到不无聊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一小时就像几分钟一样过得津津有味。而且呢我们在做这件你觉得不无聊的事情的时候，你的意识是和你在做的这件事情紧紧相连，你可能这个会忽略到自己的存在，忘我的境界就对了。然后呢你在做的这件事情，你所期待的不一定是这个比方说像霍诺德攀登酋长岩，他为的是大家给他的掌声吗？其实不一定他所求的也许是他想要站上这个酋长岩顶端自我实现的感受。你有没有给他掌声？说实在话，当他站在酋长岩顶端的时候，

可能不重要了。可是呢，这个以霍诺德的例子而言，他讲到霍诺德想要挑战攀岩，那攀岩的难度就必须要能够这个挑战他的攀岩技术的极限。我们做一件事情也是，太简单或太难都会为你感受到无聊。也就因此这个像霍诺德他在攀岩的过程都必须经过完备的计划，每个动作都必须要严格的排练，在预料之中，这动作都要恰到好处。有些动作呢，甚至连想都不需要想，就必须要是直觉能够达到。这个身体和岩石这个紧密结合在一起互动，这个完全控制感事上是非常重要的。叔本下了一句话，他写说要达到心流的状态是必须要可预测的，才能够让成功就在指尖当中，它必须是一个可及的目标，否则技术和挑战那种难以捉摸的适配度就会消失。我觉得呢，要达到这样子的感受，好像还是好难哦，对不对啊？哪有那么多事情能够像是这个霍诺德这个攀岩一样，哇，能够高度达到这样心流的这个境界啦哈。但是书本写说，有幸体会到心流状态的人，可能都找到了对他们来说活动本身就是奖励的事情像这样子的活动，纯粹就只是完全想要沉醉其中，然后享受最佳挑战所带来的愉悦和回报。这书本事实上还举了好多的例子，可能告诉你就是说，不同年纪的人会因为什么事情感受到无聊，甚至呢无聊还有一些什么极致的状态，极致的无聊到底长怎样，或者是现代人手机用太多是不是更容易感受到无聊的这个状态呢？挺有趣的以及事实上这个要突破无聊，难道就只能这个感受到像是霍诺德这种你必须要高度集中完成一个很好像是人生目标的这种挑战才叫做不无聊吗？事实上这书本最后有讲到悠闲可能也是无聊的反面，或者是兴奋感刺激感也可能是无聊的反面。但是总而言之，我想最后得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很想要努力突破无聊的感受，因为它的确是不好的感受，对吧？那么读完书，我们就要自己来找答案咯。希望你每天的生活都过得充实，不无聊啦。但是还是要送给你一首好像在描写无聊的歌，它是江蕙仪的歌曲《无聊的休困日》。跟我刚刚分享的每到休息日的时候我都觉得无聊这样子的心态好像异曲同工之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写歌的时阵呢，吼，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吼，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度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吼，要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

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0: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2: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4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开车不要觉得无，开车说真话这件事情本身哦，啊，尤其这个长途在夜间开车还真的是蛮无聊的，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就把警广开大声一点吧，啊，还是要注意道路状况啦哈，啊，才能够避免危险咯啊，都是夜间的工程，提醒您留意，在省道的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单线车道哈，有这个隧道的清洗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茄子蛋，鸡条瓜，我做个爱你一摆。

稍早听到茄子蛋割爱丽几拜，只有接着是美秀集团挡一根啊，道路状况并没有完全都很无聊啊，哎，有一些小状况产生。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150.6 公里，小心这里说过三义路段外侧车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有事故产生。好，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要结束了哈，等等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史密斯飞船 Aerosmith 这首歌曲 Promise，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早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1: 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0.6公里过三义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产生，那目前呢看起来应该没有受到这个太多的影响，还是可以通过，但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互相礼让，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啊。一样在国一北上的314.5公里过台南系统中央分隔岛有遮光板倾斜的状况啊，影响内侧车道的通行，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还有在南下的218.5到221，北斗交流道，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51.2到146，三义到铜锣，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北上159.3到159，过大甲交流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国五在北上的40.3到45.8，罗东路段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15.2到9.3，包含彭山隧道部分路段有相关的维修工程，是占据内侧车道。最后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2线西向的9.4到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这里封闭这个全线车道在施工，但会调拨对向车道通行，要麻烦东西双向经过灯会大道路段留意车道调拨。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1: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0: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0: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

0: 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1: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2: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呢？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0: 我的心肝宝贝。
1: 许富凯这条歌《我的心肝宝贝》啊，这个打开今年金曲奖的入围名单，他没有入围今年的歌王，是因为他的专辑今年才发行，所以呢，我在猜应该是预约啊，明年的金曲台语歌王。时间来到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地区花莲、台东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卡波港宽，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啊，稍早呢，在三点之前呢，有事故是在国一南下的150.6公里过三义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4.5公里过台南系统呢，啊，中央分隔岛遮光板有倾斜状况，说会影响内侧车道。可能行车的安全、行车的视线加减都会有点影响，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尽量保持安全行车距离，才不会出意外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许富凯《我的心肝宝贝》，现在是凤飞飞《心肝宝贝》。

罗大佑啊，有这个恋曲1980到1990啊，甚至他还有恋曲2000啊，2000后面甚至还有续作啊，有一点好像这个总结一个时代的感想。你比较喜欢他的其中哪一首呢？刚刚听到的是1990，时间是凌晨3:23啊，目前啊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稍早的事故哈、啊、还是持续在国一呢南下的150.6公里，国三E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那看起来哈、啊、目前对于这个现场车流的状况影响看起来哈、啊、在1968路网图当中应该是不大啊，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因为它直接占据了外侧两线车道。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夜间还有部分的施工，在南下的23到24公里圆山路段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啊，再往南一点，南下的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的路段哦，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直接施工了哦，还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都带你一起回味一些经典歌王的作品啦。刚刚罗大佑的1990，现在。

0: 大家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啊。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
0: 是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无遮水啦，罚了再说。

0: 所有会妨害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要恐龙
1: 啊！不要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哦，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要天打雷劈哟、哦！
1: 不要衰吧，劈了再。我不干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救命啊！
3: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凌晨的3:32，好消息，好，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0.6公里哦，三义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以及呢，国一北上的314.5公里，说过台南系统呢，中央分隔岛有这个遮光板倾斜状况哈，也接获排除啊，这里各车道都可以恢复顺畅通行。但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哦，啊，这个才可以随时留意到前面有故障车啊，前面有路树倾倒状况啊，你才能够及时做反应。另外呢，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398巷啊，这里说有火警传出来啊，不确定是民宅呢还是怎么样哈。好，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的救治当中啊。但提醒朋友们哈，提醒这个在新庄化成路398巷附近啊，首先居民哈，你要把门窗紧闭啊，才不会吸到浓烟啊，如果有浓烟的话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啊，也请附近的车辆朋友呢，避开这个化成路附周边398巷啊，这个周边的路段，遇到救灾车辆也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今天5月20号啊。最后呢，啊，在节目最后半个小时，来播一些跟爱你相关的歌曲。首先就是陈芳语的《爱你》。

Kimberly 陈芳语这首《爱你》啊，一首经典的歌呢，就要一唱再唱啊。所以这首歌曲事实上经过陈芳语 Kimberly 的翻唱，我记得有至少三个版本啊。刚刚这个版本呢，最后啊，啊，这个尾音九拐十八弯，大概也只有他唱得出来。太好听了，很销魂哈！时间是凌晨的3:37啊，这个时间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哦，大概是22到25度，应该还算舒适啊。不过呢，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全台各地因为受到南风、西南风风向影响，大多多云到晴，西半部高温上看34度，台南近山区呢，甚至发布了36度以上，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资讯的黄色灯号。啊，当然了，还是要留意午后可能有部分地区会变天，像大台北地区、宜兰地区午后就可能会出现局部雷阵雨啊。今天甚至还好，气象署甚至还提醒呢啊，这个礼拜哦，虽然说大底上都是太平洋高压偏强，都是晴朗稳定的天气，但礼拜四、礼拜五呢，水汽会相对较多啊，因为这个北方有一道锋面在台湾北部的海面徘徊，因此明后两天呢，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各地山区可能随时要携带雨具备用啊，尤其到了中午过后，这个热对流发展会比较强烈。你说这个是梅雨季节，还不是哈？那梅雨到底什么时候来呢？根据这个比较中期的预报，下一个礼拜三可能会有一道新的锋面，可能就是典型梅雨锋面会影响台湾啊。当然了啊，这个因为距离下一个礼拜三还有一个礼拜时间，天气预报相对还会有一些弹性的空间，但还是要持续呼吁朋友们，梅雨季还没过，别因为这几天呢天气状况比较稳定哈，可能东半部、东南部有一点雨势啊，但是呢相对比较强烈的梅雨啊，随时防汛工作还是要做好咯。

刚刚是 Kimberly 陈芳语的《爱你》，之后今天520有很多的我爱你的歌曲，首先是萧贺硕的《我爱你》。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1: 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48。目前夜间道路施工仍然持续。在国道3号部分呢，北上的159.3到159公里大甲交流道，小心外侧车道有工程。国五呢，在北上的15.2到9.3，中间有包含彭山隧道，有相关的一个维修工程占据内侧车道。王杰这首歌曲《我爱你》。

有关我爱你的歌曲真的是非常多了哈，毕竟爱值得被歌颂，对吧？我们刚刚一连串听下来呢，从陈芳宇、萧贺硕、SHE、王杰，一直到现在听到阿令，歌名通通都叫我爱你。啊，这个抒情歌在这个520要表达爱意、要告白，随这个自己取用了哈。3:57，稍早呢，在新北市新庄区，这个化成路398巷，因为有火警啊，目前呢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的路段，啊，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遇到救灾车辆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要来到4点整啦，等一下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那么既然今天是520，那就要度过一个充满爱的一天咯。今天在节目最后要送给你来自薛凯琪这首歌，就是520啊，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平安健康愉快，然后呢对任何事情充满爱充满感激。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的生活，希望你都能好好的。别忘了还有尽管在你身旁守候，让我们带着希望好好过每一天吧。大家好，我是谢梦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新北市新庄区化成路398巷有火警产生了，目前是管制化成路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双向的路段，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以及礼让救灾车辆先行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2线车道都封闭，再往南走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有3线车道。中部区域呢，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路段，还有在南下的218.5到221北斗交流道路段外侧2线车道都施工，北上的151.2到146三义到铜锣，这里也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国三在南下的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北上的159.3到159大甲交流道路段封闭外侧1线车道。省道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2线西行的9.4到9公里灯辉大道路段，这里全线封闭啊，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通行，东西双向都要留意车道调拨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

哦，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多云到晴，但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哦。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在温度方面哈，目前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有19.4度哦，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5度左右。

哦，李玖哲的歌声不只是梦，不只是场梦。4:11，尽管我是雅玲，新北新庄这边哈，因为化成路398巷有火警，所以现在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哦，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这一段持续管制，要注意避开哈。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好，4:16了。目前在新庄这边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这一段呢，因为化成路398巷这边有火警，现在持续处理哈，务必配合，拜托拜托。那另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嘛是真侪位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哪些当补充，加麻烦卡电话，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好，白冰冰。So, 演唱的歌曲为自己美丽，这是新歌。那今年那个金曲奖入围名单一公布，哎呀，最大亮点，冰冰姐入围了那个金曲奖。好，那重点是她这个新的专辑，词曲都是于龙花老师所包办的。哎呀，感觉这个组合真的是太厉害。于龙华老师熊盖出名一堆瓜目录哈，1983年那个他说，其实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音乐的科班教育，可是他可以自学哼唱创作歌曲哈。有一些写歌的人，其实他不见得会写什么五线谱，他也不懂乐理，但呢就是哼着哼着，然后把它变成，再把旋律人家帮他记下来，安尼嘛可以哈。重点是都这么多年了，哎呀，能遇到香港，组合起来说不定哦，说不定今年金曲奖可以这个哈、哦，真的笑看其他人哦，不定看人真正会当摕着奖哈。好，接下来这也是在台语歌坛啊，蛮厉害的词曲组合，徐嘉良老师加上李延修那位老师，也是写无数台语歌，这是版的二人组柯矮妹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现在时间4:26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新庄这边有交通管制，化成路双向哦，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路段哦，这边要注意避开，因为化成路398巷火警持续处理当中，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啊。国一的话，北上五股的外三线，还有过东湖外二线呢，都有工程。然后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哦、外二线之间呢有轮胎皮让你加哈。而在南下过圆山内二线、林口一前内三线也要注意工程，还有南下内坜路段是外侧两线施工中。国一还有南下内坜 B 入口这边施工封闭哈。然后国三是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有工程。再来是南下土城前内线有施工。北上呢，15.2到9.3公里，包含蓬山隧道内侧有作业哈，所以还有北上在罗东路段外侧施工封闭，北上雪隧内侧也是一样哦。还有新北新庄哦，要注意避开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因为化成路398巷这边的火警持续处理当中哈，务必配合配套。有新的路况也当提车，加码还卡电话哦，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0: 开始呢。
1: 哦，阿美族伍思艾所演唱的叫说走就走，用这种比较温柔的方式帮你打瞌睡虫啊，好，接下来是泰雅族，一凡的歌声闺蜜。

0: 早餐呢，嗲阿宝。
1: 我是张惠妹阿妹，无论你有多了不起，但是记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4:43咯。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在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哦。然后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也有施工哈，赛迪。南港国三的南港系统交流道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内侧施工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也当包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现在的网购哈，有时候你说你会遇到那种明明你买的是 A， 结果呢打开以后发现是其他，就像有的人说之前。

要买那个水果牌的手机，就会打开好几颗苹果上好礼、哦、那个是被诈骗了、哦、然后来讲一下日本最近有一个故事是这样，日本有一位电玩迷、哦、他最近呢在一个二手实体店的特价出清区、哦哦、看到一款非常经典马里奥的那个游戏，然后呢价格很便宜哦，预告华裔啦哈，于是他订了，然后呢东西寄到他们家的时候很快乐，赶紧来开箱哦，结果一打开之后封面是马里奥没有错啦，结果那个因为是二手物品嘛哈、哦、那个封面是马里奥，结果一打开里面的光碟是成人影片，哎哟，他说我买的不是这个啊、哦、他要的是玛丽哦，不是那个身材很大的 AB 女优这样了、哦、结果他把这个开箱就把它拍出来以后、哦、在网络上引起很多讨论、哦、有的人说哎你赚到了呢、哦、有的人说我了解，其实他只要玛丽哦，对不对？哎呀，这种开箱的意外哈、哦

哦，这首日文歌曲这是 Flumpu 凡人谱所演唱的，叫炒菠菜。啊，你说炒菠菜当秘籍的歌，其实它重点不在炒菠菜，重点它在讲跟他

他好朋友在那个就是一边做菜啊，然后通宵聊天哦，那个青春时的一个非常愉快的回忆。所以即便你听不懂霓虹狗，我也觉得这个歌曲节奏也是非常，其实是蛮轻快蛮开心的哈。

98项的火警持续处理，所以现在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路况那些当波冲，这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秀兰玛雅每天一句我爱你，好，今天520哈，这几句超级适合吧呢，4:55哦。陈香妮的歌曲，只要有你和我。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9点。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新北新庄这边，因为化成路398巷火警持续处理哦，目前还是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呢。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掉落，而目前在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有工程哈。除此之外，在国一的话还要注意北上五股的外三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还有过圆山内二线哦，以及南下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外二线、南下木栅隧道也在外二线有工程，然后南下土城前内线持续施工，以及北上过高原留意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国五在北上15.2到9.3公里，包含蓬山隧道内侧施工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台湾各地澎湖、金门大多是多云到晴，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哦，全台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就有 19.4 度了哈，其他各地呢20起跳哦，到26度左右啊。清晨就这个温度，你可以想到在中午前后温度真的是偏高了。

哦，蔡小虎的歌声，五点八呀，八五点空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交通网王阿玲在播这一首歌，然后我看到窗外，哎呀，这真的吼日头目睭白乌金嘛，好，现在因为夏天吼天亮时间比较早了啊，大刚吼看到那个阳光的加持，你的感觉这是家，这是很棒的一个新的开始。都这样起蝴蝶耍来来一下红蜻蜓好了，也是小虎哦，小虎队的歌声。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

0: 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好，现在时间刚好5:16，尽管我是雅玲，现在在台64线西行15.6公里哦，过江子翠外线有纸箱掉落了，随即，然后新庄这边因为化成路398巷的火警持续处理，现在还是管制化成路双向。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持续管制，务必避开哈，拜托拜托。那国一很主席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有工程，而在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掉落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南安南区这边的报道。安南区这里有一个四草大众庙，那这附近呢，这个红树林的隧道浑然天成哈，这也是算台南这边热门的景点之一哈。但是呢，因为这里有很多红树林，然后呢，许多的蜜蜂会在这边群聚哈，但是很奇特哦，他们筑巢没有在红树林里边，却在四草大众庙的墙壁上开始建他们的窝。好，本来说只有菜盘那么大小啦，不到半年，这个蜂巢说已经呢有70公分长，有高有70公分，长宽大概有30公分，比一颗篮球还大。哎呀，这旁阿修哈，实在是加多哈。然后说，在2007年的时候，他们这边呢，因为大众庙这里哈，这个主神呢是镇海元帅哈，然后镇海元帅出巡，当年这个活动受上万只野蜂进入到庙里边，所以信众就说啊，这应该是元帅的天兵天将。但隔了18年后，再次涌现这个这么多蜜蜂，而且他就在大众庙上哈筑巢了啊，现在是。怎样越长越大哈，然后这个庙方还设起一个告示牌哈，说蜂不伤人，请勿动手哈。所以在别的地方早就报请相关单位来帮忙处理了哈，但是他们说没有哈，认为就是人跟蜜蜂相安无事就好哈。

哦，叶诺凡红牛对于唱的歌曲欢喜来做会五点，再过几秒五点二十三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忙温阿玲。好，目前呢、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哦。国一的话还要注意北上五股外三线哦，然后南下过圆山的内二线，以及林口一前内三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南下还有内坜路段外侧两线也要小心，以及南下内坜 B 入口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哈。北上还有过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作业在进行。经过细节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哦，5:31了，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方面哈，目前在新庄受到化成路398项火警的影响，化成路这边持续管制双向，从幸福东一直到头前路这一段哈，要注意避开哦。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有纸箱掉落哦。还有国一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有轮胎皮，然后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现在有工程。好，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哪位哈？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在五股的外三线。以及过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南下市内力 B 入口施工封闭，还有南下在林口以前内三线有施工，过圆山市内二线要注意啊。过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持续有工程，还有北上在燕巢系统路段中外侧也有作业哦。以及北上呢，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中内侧也在施工，那南下过西湖服务区中内侧也要注意工程哦。而国三南下竹南出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的状态哦。北上在大甲交流道外侧也要注意作业持续。国五北上15.2到9.3公里哦，这边内侧有工程啊。
1: 山不转，
2: 路转，
1: 路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欧陆先生乐队，夏夜没有你，但有海风吹，这种那种夏夜晚风的一种，真的很闲适的感觉，但这里面有一种思念啊，同样是思念。刚刚那个是好像在回忆往事，这跟他一边怕棒一边思念，哈哈哈哈，你困不起啊。来，西班子乐团《想你归美》。

0: 身躯边讲我爱你。
1: 冬季的车，雪色的格外寂寞。
2: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田约翰，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哦，5:4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新庄，新北市新庄这边，还是要注意避开化成路双向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哈，持续管制，受到化成路398项火警还在处理的关系哈，拜托务必配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讲一下，很多家庭或办公室都有微波炉，那不管要加热便当、牛奶，或者是快速解冻食材，这个使用的频率很高，但是就是因为很常使用，所以微波炉很容易在里面呢卡了一些油垢、食物残渣，还有一些异味哦。哎呦，如果你没有固定做好清洁，不只是会影响到加热的效果，而且还会让细菌滋生，甚至有人说奇怪，为什么那个食物微波出来都有一种怪怪的味道哈？好，哎，这时候那清洁很重要，也没有什么方法又简单又天然的哈。来，照理来讲，微波炉的清洁应该跟每天我们用的锅碗瓢盆砧板一样哈，你把它用完以后就要顺手清洁哈。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么做哈。那如果说你想说啊，该来清洁一下微波炉了，怎么做呢？其实你只要准备耐热容器，加上水，然后用柠檬或白醋，就可以有效去除大部分的污垢哦。尤其柠檬真的很好用哈。而且哈，用你挤过汁的柠檬哈，这个。你在很多人就是挤柠檬汁以后，那个柠檬皮你不要丢掉哈。其实柠檬皮有的你就可以把它放在冰箱，也可以消除异味。然后呢，这个柠檬皮也可以拿来清洁微波炉。你可以用一个可以微波的碗或者是杯子，可以用微波的啦哈。然后呢，放一些水，再加一点白醋，再把挤过汁的用过的这个柠檬皮把它放进去啊。

然后去微波哈。它因为在加热过程当中，它会有这个雾气出来，那基本上它这个热气呢就可以软化内部干硬的一些食物的残渣哈。还有这样的一个醋跟柠檬皮的成分，可以帮助它做很好的清洁哈。这是一个真的很简单，然后呢又很天然的一个方式啊。

哦，这来自安吉所演唱的歌曲《柠檬草的味道》。现在时间5:50咯。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台64线西行 15.6 公里过江子翠，外线有抓熊啊让你加哈。然后在新庄目前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路段哦，因为化成路398巷的火警还

在处理当中，一定要配合小心啊。国三目前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内侧施工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零八零。

哦，五百里千纳玫瑰日记5:55啦，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最蜜头的代志啊。

哦，嘉义番路这边哈，除了盛产柿子、高山茶、咖啡，最近这几年呢，他们有红玉水蜜桃，也逐渐建立起口碑来了哈。产量有限，产季很短。哎呦，苗，我告诉一个红玉水蜜桃啦，但最近是它的盛产期哈。番路这里因为日夜温差大，然后早晨起雾，日照这样交替，非常适合水蜜桃生长。这个红玉水蜜桃，哎呀，跟名字很像哦，真的红咚咚的，很漂亮哈。说引进番路这边种植已经有10年。

呢，主要产居在宫田藩路明和村这一带哦。五月上旬开始采收，一直到六月哈，所以它的产期就这样短短的这段时间了啊。然后最近刚好有到藩路去旅行的人，他们的假日市集，您就可以看得到这样红玉水蜜桃。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六点钟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哦，而目前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这边还在施工哦。哦，现在看到已经排除了。新北新庄要注意避开化成路双向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因为化成路398巷的火警持续处理中哈。

目前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台湾各地澎湖、金门多云到晴，那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哦，大台北地区、东北部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今天依然是温度比较高哈，即便在这样清晨时刻，全台最低温花莲受风都有19.2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6啊。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32度，中部也是一样。南部今天上高34度，东部的高温31，离岛最高是29度哦。

快，回想起刚踏入学校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祝福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

哇，化学猴子时空宝藏。六月在不远处了，然后现在要即将很快就要进入毕业的季节了，有的人已经去毕业旅行了，对不对？刚才听到化学猴子时空宝藏，又是一天新的开始了，每一天时空都一直在转移，重点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迎接。6:08咯，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先前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都告一段落了，但是啊，国一要注意一下北上 14.8 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呢有轮胎皮哈。那台六14线西行 15.6 公里过江子翠的外线有纸箱掉落，还有新庄因为化成路398巷这边的火警持续处理，所以很注意化成路还是双向管制了，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这一段要注意配合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看点位 0800-000-123。

哦，也是很有时空感的歌曲，和润东唱的《那年我们十七岁》。建萌姐，十七岁离你多远还是多近？你说哎呀才刚昨天，也有人说啊，也是昨天啊，只是好几轮前的昨天。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6:15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北上14.8公里过东湖的外二线内纳博埃亚里加，然后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要留意有掉落纸箱。新北市新庄目前化成路持续管制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哈。因为化成路398巷火警还在处理，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在国三北上15.5公里过南港系统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所以哈，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哎呦，今天是520，哎呀，谐音多么好的一季呀！520，恭喜我爱你哈！所以，那个我们来讲一下宜兰县政府为了让新人在520这一天留下浪漫永恒回忆，哎，客制化的一个生态瓶叫“找到幸福”，这面有这个水藻、海藻啊。这个，所以用这个藻哈，做一个谐音，恭候你找到幸福。即日起，新人在宜兰县政府各户政事务所办理结婚登记，都可以得到这一份的礼物哈。用的是圆形的玻璃瓶，说圆圆满满，然后里面有两颗圆藻，非常圆润的藻球。怎么都圆的，而且还有这个水藻啊，

哦，这是江蕙、方炯斌这位好情人歌曲《雷梦二爷》，用这样的表达说，两个人是有够素配。夏天到了，有没有觉得看到雷梦二爷特别的顺眼？来，6:22，国一最新提醒，在北上365.5公里过高雄内陆间有掉落物哈。还有国三北上15.5公里过南港系统，留意内线动物被撞到了。

来，6:25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原本北上过东湖外二线之间轮胎皮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 365.5 公里过高雄，内路间有掉落物，还要留意国三北上 15.5 公里过南港系统内线动物被撞到了，以及新庄这边还是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哦，因为这个化成路398项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要注意避开这个管制路段哦。

来讲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东农改场育成的台东三十号这个水稻的品种有高抗病性还有耐热性，今年开始呢纳入

农粮署这个产销器做的优良品种清单。那纳入清单之后，农民若栽种台东30号加入集团器作的话，每公顷就有3200元的奖励金哈。来讲一下这个台湾的水稻哈，一直就是有很多新的这样的一个品种改良。那台东30号在2002年育成的，在秧苗期它就很有耐热性，遇到高温的时候产量也会稳定。说即便在干湿交替的时候灌溉，它的节水还可以节省呢2成到3成左右。太强了，这年头哈、啊、真的是在台湾就是对农业改良的要求真的全面了哈、啊、又要怎么讲哈、啊、那个工作量大哈、啊、有办法产量提高，然后你又不怕热，然后还可以节省能源了、啊。

青苔那边现在有底可以钓鱼，知道吗？前面有放出乌龟的，凶啊，600斤而已啊，上到下竿就可以钓鱼。

哦，再过几秒，6:31。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新庄化成路398上的火警已经排除，所以呢，先前化成路这边的管制也已经解除了。还有国一在北上365.5公里过高雄，内路间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倒是国三这个情况也已经排除，国三北。

0: 已上过南港系统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解除咯。台六十四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路抓需要让你家内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号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防诈工作是长期且艰巨的挑战，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应 AI 潮流趋势采取的策略已初见成效。今天治安守门员带您拆解诈骗话术，并了解警方做了哪些事情，积极守护你我的财产安全。内政部警政署最新分析资料显示，网络购物诈欺俗称假网拍案件，受理及财损数均以倍增趋势上升，而网络购物诈欺多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商品资讯，并以钓鱼网址诱导交易，不止买家可能被诈骗，连卖家也成了歹徒下手的目标。诈骗集团以假买家身份主动私讯接触，说是要使用特定交易平台，一步步骗取民众财产。这当中又以冒用 7-11 卖货变全家好卖家占最大宗。不过经过政府跟警方不断宣导后，大家都变聪明了，诈骗集团骗不到钱又出新招。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张义军说，
5: 警方反诈骗宣导已透过网络升职民心，多数民众已知晓这个 7-11 全家大龙货运等假物流平台。然而高雄市警方发现，近日诈骗集团为了转移注意力，已开始传送较少人使用的莱尔富来收货的平台假连结网址给民众。那当民众填写资料页面却显示这个未完成金流导致账户被冻结，或者是未完成实名认证等假交易失败的资讯，最后诱骗民众与假客服、假金融专员联系操作账户，进而造成财损。
4: 警方特别提醒，网拍一定要谨慎，多方求证，如果网购客服要求去 ATM 操作，都可能是诈骗。另外，诈骗手法随 AI 技术和通讯软体发展不断更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与时俱进，在去年打诈专案行动中派出全台第一支电子产品侦测犬，配合警方嗅闻搜索现场电子产品中的特殊化学涂料，成功取得关键犯罪实证，一举瓦解诈欺集团。同时针对外籍车手研发出了新的查缉机制。张义军组长说，
5: 针对外籍车手与移民署建立全国首创的调阅窗口，开发调阅系统，提升辨识，设定禁管的速度，提高外籍犯嫌拘提羁押率。仁武分局即利用此调阅系统，快速掌握在本市提领数十笔的马来西亚外籍车手身份，在其离境之前逮捕到案，最后羁押成功。
4: 更厉害的是，高雄市警局为了防堵诈骗研发的通报网，还荣获国家警光奖。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开发全国首创的 LINE 高风险金流主诈通报网，结合金融机构与地震人员进行预警拦阻，通报网上线迄今已累计拦阻超过3亿元，并荣获国家警光奖的肯定。
4: 高雄市刑大设计深受民众喜爱的刑事猫咪小队公仔，推出各项周边商品，携手高雄在地特色咖啡厅推广反诈知识。燕志豪大队长说，
6: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推出港都咖啡巡礼试诈宣导活动，那我们特别感谢本次5家咖啡店的鼎力支持与热情的参与，愿意运用自身场域与影响力，协助推广试诈防诈观念，共同投入反诈骗宣导行列。
4: 业者反馈说，这项活动广受好评，
7: 所有民众几乎都觉得说，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的这种活动，他们觉得非常的少见，大部分人都觉得非常的蛮棒的这样。
8: 他们说蛮酷的，没想到现在警察局那么有创意，反应都还蛮好的。然后用这个活动让大家说，原来有这样子的诈骗方式，然后他们需要注意。
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表示，114年11月到115年3月受理诈欺案件及财损金额趋势，每10万人口高雄市为6都最低，而且114年下半年 年到115年上半年防治车手提领的成效

0: 从六都第二名跃升到第一。防诈打诈不停歇，高雄市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调整反诈作为，并预防宣导新型手法诈骗，守护民众财产，也期望帮助民众都能够拥有自保自救的识诈能力。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哪灵。

0: 6:38了，好，先前一些路况哈，纷纷告一段落。那国一还是要注意一下，北上365.5公里过高雄，内陆间有掉落物。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掉在这里是纸箱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 Hello， 早安。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6度。那我们松山今天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天气。马祖的南竿机场、北竿机场23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6到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中机场是24到26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以及正常起降。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
5: Ready for this.

0: 国一原本北上过高雄内陆间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路况呢，写当波丘，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史丹佛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最近在国际期刊发表了这样一个研究成果，说呢，决定老化的速度哦，不只是因为基因，包括你住在哪里，嘛是有关系哦。在这一项研究里边，他们呢实验的对象有欧洲、东亚、南亚血统的人，那不止研究 DNA， 还纳入各种健康生物的标记，比如说它的肠道细菌啊、免疫标记啊、代谢物啊、一些蛋白质、脂肪，然后把所有的指标结合起来，建构一个生物学全面的样貌啊。那很有趣，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成果，就是说即便呢，因为现在这样一个世代，我们可能不一定是在自己出生地，你有可能搬到几千公里以外啊。那你即便是这样的一个迁移，不同种族对免疫力、新陈代谢、微生物组合都会有持续的影响，居住的地方哈，说会对关键分子的通路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就影响到细胞的衰老。比如说原本是住就是出生在东亚的人，然后你搬迁然后住在东亚以外，说比住在原本地方的人会表现更快的生物老化速度，但是对欧洲人来说刚好相反，居住在欧洲会比搬到比如说他搬到北美哈，那住在欧洲的人会老得比较快好，所以有的人适合住在出生地，有的人呢适合去远方哈。那不同的环境哦，因为基因是没办法改的，但环境里边的比如说肠道的细菌啊，然后新陈代谢基础，因为这跟你的饮食跟你的环境会有关系哈。好，所以你如果想要这个延缓老化速度哈，先天没办法改变，那后天住在哪里，这也是有影响的。

哎，现在时间6:55了，国一才刚刚通报南下在261.2公里哦，嘉义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有休旅车抛锚停在这里，而且没有放警告标示，把旧的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抓熊啊要到里家哦。

哦，现在在国一哈，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车速真的不快，即时车速47公里左右哈。上班时间现在车越来越多，大家目睭来背后金哈。

在华莎的歌声当中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到了七点还有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娜在空中再会啦。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实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在45公里以下哦。而国一南下261.2公里嘉义前路间，修旅车刚刚抛锚停在这里，而且没有警告标示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呐。国三南下在264.2公里。古坑系统前外侧有木头刚刚掉落了，以及北上315到313公里白河地磅外侧目前路面在进行整修哦。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纸箱还在这里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路况优雅。

0: 陈先生，你钓鱼船塘又不愿意降低耶，爱面临停业么？
1: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0: 检测还没无下结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1: 停业强硬跳的啦，来要去数年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行政家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1: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4: 哇，是跑车哎，好酷啊！
3: 坐稳喽。
5: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6: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7: 被鸟吃啦！
6: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7: 警广早安 Morning Call。
8: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20号礼拜三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警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特别强调一下，今天是5月20号，520啊，今天要选播一些跟爱有关的歌曲啊。好，但是今天节目一开始还是要赶快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刚刚看到这个是在国道五号南下16.5公里，这已经刚进雪隧，大概差不多有1-2公里的这个路段，说外侧有故障车，好，这个要参考一下哈。虽然说它是在南下车道，对我们影响来讲比较不是那么大哈，可是还是要小心。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监视

计划面哈，目前在平林端这边还好，吃柳看起来不是很多哈，所以还 OK。OK， 这个是在国道五号哦，南下 16.5K， 已经进入雪隧了，大概有一两公里长的路段，外侧有故障车哦，所以现在透过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南下进入雪隧的话，只能够走内侧车道。不过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段呢，车子还不是很多哈，所以还 OK。哎，已经看到拖吊车进雪隧了哈。好，因为是在南下，所以对我们宜兰的这个驾驶朋友来讲影响不大，参考一下就行了。那赶快也来看一下头城端这边雪隧南端入口的车流看起来如何呢？目前看起来的话，北上的车子也还是不少哦，不过速度看起来也还行啊，而且整个车流看起来是顺畅的，没有问题。只要每次我看到国道五号有故障车，尤其是在隧道里面，都会比较紧张一点呢。好，不过还好，刚刚的这个故障车是在南下部分，南下目前车流不是特别的多哈。北上的话，现在车子就看起来是不少了。所以我们其实每天好像一大早也有蛮多的用路朋友是需要走国道五号北上哦，发现真的是现在越来越多了耶哈，因为每天呢、早上只要是上节目，有上节目都会进高工局的网页去看，然后会去看监视器画面，有时候看监视器画面是最准的哈，就发现哎，之前好像没有这么早就有车子，但发现现在怎么时间越早车子都很多哎哦。是不是大家因为现在夏天到了会比较早起床呢？像我最近这段时间呢，我都比较早起床哦，然后你早起床之后发现你就会又习惯了那个时间点了哈。实际上我闹钟我有把它提早，但是实际上我不需要去提早，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我就提早之后我就习惯了，就给它提早然后就提早时间早一点起床，当然就会早一点准备好，早一点出门了哈。我觉得这样子真的也还算蛮不错的，所以在这边要特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一下，因为实际上我们每天有蛮多的听众朋友早上是要载孩子上学哈，那家里面的小朋友真的要训练他们，就是要养成早起的习惯哦。可能有些家长会说：“哎呦，很难呢。”对呀、想想也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在当学生的时候，就是恨不得能够多睡一会儿啊。好，那除了国道五号目前的一个状况，南下在雪隧里面有故障车之外，我目前没有接到什么任何的突发状况。市区道路的话，现在看起来也还 OK 哈，没有什么问题哦。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了哈。好，另外还要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热情的支持啊，昨天不是叫大家去我们的那个 PBS 警管会客室帮娇慧姐姐按赞啊留言啊、你们的留言我都有看到了，那因为不是我个人脸书啊，我不方便在上面回应你们啊、我在想我再去给你们按赞好了、总是要表示支持一下、好啊，今天还可以继续去留言哦，留言按赞哦。

好，维里安演唱的歌曲《请你嫁给我》。哎，这首歌在那个什么婚宴的那个现场啊，应该是那种100%会点的歌吧？哈，像有蛮多歌曲啊，都蛮好听的。平常听好像就是觉得它好听而已。可是你知道，要是到某些场合，像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在那种婚宴的现场啊，然后听到现场那个音响啊，喇叭响起一些特定的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怎么这么的好听啊？就是有些时候在某些场合，你就听到的歌，就会让你还蛮有感觉的，蛮感动的。好，7:15哦。今天在县内呢，依然是有蛮多的一些道路施工的。我们来看一下哈，刚刚已经先大致上先整理了一下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先从市区来关心起，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市区道路车子会慢慢的变多哈。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宜兰市的东港路，这边有在进行人行道的改善工程，会持续到今年年底哦。再来也是人行道改善作业哦，是在宜兰市的环市东路，大概是在指标82.8到84.3K 的这个路段。好，这两个都是人行道改善工程哦。好，昨天晚上那个丽泽简桥跟梨雾桥呢，已经这个做了那个桥梁检测作业哈，到今天早上4点就结束了。好，那但是呢，白天的时间的话，丽泽简桥这个是台七丙线哈，还有台九线的梨雾桥呢，还有那个桥梁的清洗的工作，有在进行哦。早上8点到傍晚5点哈，会有机动管制。另外的话，目前在台二线的顶寮到莱阳隧道这一段哈，这个礼拜也有在做路容维护哦。那这边的话也是早上这个上班时间车流比较大的地方哈，因为毕竟这边有两个工业区，所以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下哈。那昨天的话，我们也有听众朋友

说在那个龙德，哎，我看一下，南下下了龙德大桥这边哈，有施工在内侧车道，这个应该一天不会完成呢。待会儿出门会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哦。

好，迪克牛仔版的很爱很爱你跟刘若英版本的真的听起来听感很不一样啊。7:22，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国道5号目前双向在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已经开始在进行咯。那先前在国五南下 16.5K 雪穗里面的这个外侧故障车已经排除了，还好。

是刚刚是在南下，所以影响没有那么的大哦。因为早上这个时间点的话，国五南下往宜兰方向车子车流没有那么的大哦。那目前我们看到在雪穗南端的这个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时间段，车流看起来还 OK 啊哈。好，今天太阳依然是蛮大的，所以阳光有点强哦。如果是比较面对阳光的朋友们哈，就是觉得有点点不看得不太清楚，一定要这个多加小心，善用车上的一些遮阳的工具。好，那提到天气的话，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哈。虽然觉得今天的天气应该跟昨天差不多了，但是还是来留意一下下。我们看一下气象署怎么说。好，气象署说今天的环境风场是吹偏南风到西南风，昨天是偏那个什么偏东南风到南风哦，今天是偏南风到西南风哦。所以呢，今天的温度应该会比昨天又稍微再高一点点呢哦。好，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台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呢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那我们要比较留意的是午后啊，就中午过后，包含像大台北、基隆、宜兰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呢，有机会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昨天我们好像也是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但是昨天下午我们听众朋友你在其他地方 有碰到下雨吗？昨天好像都没有感觉哦，但有可能在部分地区啊。那今天的话呢，最好是中午过后，如果你要出门的话，带把伞啊或携带雨具会比较保险一点哦。好，我们看一下温度。温度的话，各地清晨跟夜晚低温普遍大概是在22到25度，白天的话呢温暖偏热，基隆还有东半部高温大概有29到31度，西半部呢大概是31到34度。那南部靠山区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呢紫外线指数依然是偏强哦，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好，空气品质的话，宜花东、金门、澎湖是良好等级，其他地区是普通等级。好，今天依然是好天气啊哈。哦 ，OK 啊，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哎，昨天有碰到毛毛细雨，尴尬的毛毛细雨，就是不晓得到底要不要撑伞的意思，是不是？那个雨好像下的也没那么大哈、哦。然后呢，可是呢，它就是有雨滴啊哈、哦，我可以理解哈、哦。好，那明后天礼拜四礼拜五呢，因为太平洋高压会略微往东退一点，然后所以风面会比较稍微接近台湾，所以明天的风向是转为西南风，中午过后的降雨几率也会稍微增加，不过基本上来讲各地大多还是多云到晴，这是大致上的一个天气状况，大家参考一下咯。

7:26。今天是520哦，在婚礼的现场，这首歌应该大概是100%几率会被播的一首西洋歌曲。

7:27，歌曲虽然很好听，但是我还是要稍微给它打断一下下哈，因为有一个状况进来了。好，这个是在国道5号北上，说过了头城交流道大约100-200公尺，外侧有一只鸭子已经躺平了，内侧还有一只在活蹦乱跳啊，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如果您现在正在国五靠近头城交流道的话，一定要特别小心。好，这个大概是过了头城交流道大约100-200公尺处，外侧有一只鸭子活蹦乱跳，然后外侧已经躺平了，内侧还有一只在活蹦乱跳，但是它可能会跑来跑去，要特别小心哦，一定要注意安全。靠近这个路段的时候，车速要稍微放慢一点点。好，这是在国道5号北上过头城交流道。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温暖偏热，台南有机会达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明后两天水气略增，午后雷阵雨的范围较广，周六到下周二天气趋于稳定，预估下一波锋面可能会在下周三的时候接近台湾。基隆爆出第三例本土汉他病毒病例，机关署表示，经基因定序，个案感染的是首尔型汉他病毒，致死率远低于国际邮轮上的安第斯型，也不会人传人。记者尤若晨报道。
2: 国际邮轮爆出汉他病毒群聚，国内双北基隆也接连爆出汉他病毒人类感染。基隆个案打扫的时候被老鼠咬确诊，机关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这名个案染的是汉他病毒中的首尔病毒，不会人传人，请民众不用恐慌。
3: 这个个案呢是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病毒，那跟之前的一个邮轮其实是不太一样。那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的一个病毒呢，通常它的症状呢比较轻微，那它的致死率呢也大概是1%左右。那安第斯的一个病毒，就是邮轮造成群聚的一个病毒呢，它的死亡率大概是30%到40%，所以相对来讲，首尔病毒的一个致死率低很多。
2: 国内汉他病毒疫情蠢蠢欲动，机关署澄清，近五年同期的病例数相当，今年没有特别多。机场和港埠老鼠汉他病毒阳性率也只有3%到5%，至于社区的阳性率，则有待地方卫生局捉老鼠疫调后进一步厘清。也提醒民众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清洁的时候务必开窗、戴口罩、塑胶手套，用稀释的漂白水清扫遭老鼠污染的环境，禁止

0: 5分钟后再来清理。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会昨天举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投票表决，蓝白56名立委投下赞成票，民进党50位立委则投下反对票。由于赞成票未达2/3门槛，弹劾案不通过。记者林以晨报道。
2: 在野党不满行政院长卓荣泰不服输财化法，去年12月26号对总统赖清德提出弹劾案，历经公听会、审查会及听证会，是就要进行投票表决。民进党团总召蔡启昌表示，弹劾案没有正当性，会一致投下反对票。
3: 我觉得立法院不应该持续的搞政治、搞斗争，我觉得这个才是符合国人的期待。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跟在野党沟通，但今天这个要弹劾赖总统，这个完全没有正当性，那社会也不会支持。那民进党团会一致投下反对弹劾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2: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则说，
4: 我会认为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虽然他有行政权，但行政权不能无限扩张。
2: 对于弹劾案未通过，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一向坦坦荡荡，并坚定带领国家稳健前进，也呼吁立委尽快审查今年度的总预算，做一件对国人正面且有意义的事。记者林昱晨台北报道。
1: 立法院朝野党团昨天经协商同意行政院依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筹编第一批发假书采购特别预算案，今天下午2:30继续开会，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记者 Jason 报道。
5: 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拟暂缓140亿元对台军售案。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包括川普在内，美方最近都一直表示对台政策不变，长期以来透过军售管道来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核心利益，其中重要的反制力量就是运用军售管道。
6: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我们维持这样的一个军售管道是合乎美国的利益。那美国我想也一直在表示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沟通，那我们现在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5: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立法院会进行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筹编相关事项专案报告时则强调，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期盼朝野立委尽速同意编列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使国军官兵拥有更完整的战力，确保国家安全，守护国民生命财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好，7:36哈，再一次跟用路朋友提醒哦，国道5号北上过了头城交流道，内侧外侧呢各有一只鸭子哈，不晓得为什么鸭子会在国道上面出现。好，那在外侧的这个鸭子已经躺平了，内侧有一只鸭子是活蹦乱跳的，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如果你现在正在国道5号靠近头城交流道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哦。
9: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8: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9: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8: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9: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1: 哦。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

0: 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0: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0: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4: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

OK, Lady Gaga 演唱的歌曲 Hold My Hand。 7:42，刚刚先前有提到国务北上过头城交流道，有两只鸭子，这个状况我们已经跟屏控这边来通报了，屏控说有派员，已经派员去清除，好，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奇怪，这个鸭子怎么会跑上去国道？会不会是有那个载运鸭子的车子有经过啊？不然怎么会这样？有两只脱逃了，是不是？像之前国道上面有曾经出现过，我印象中好像出现过猪，猪掉下来的。我说的是国道五号哦。当然，可能其他国道啊，国一、国三啊，或者是什么国五、国六啊，有发生一些状况也不少了哈。其实每天在国道上面的情形真的是还蛮多的，但国道五号真的好像比较少有类似像这样的状况啊。而三不五时还是有啊哈。像在石碇路段的话，可能因为它比较靠山区啊，所以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下，因为猕猴还不少哦。因为有些时候在，尤其在我们早上这个时间段的话，三不五时就可以接到说在石碇路段，然后有动物啊，然后就被撞到啊等等这种情形。我猜啦，大部分都是猴子比较多哈。那之前也有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也跟我们通报进来哦，有些有好几次都是那个猴子哈。啊，要注意啊哦。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尤其是这种突发状况哦，就非常非常需要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提供路况。那我们播音室的 LINE 的 ID 呢，0800000123.4哈，再一次跟用路朋友来提醒，因为发现说，哎，最近陆陆续续还是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加入我们播音室的 LINE 好友的行列哈，都非常欢迎哦。那有任何的状况，您都可以直接透过 LINE 的方式，好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哦。尤其像现在早上这个上班时间，路况的掌握讯息真的是很重要，因为有些时候可以帮助一些那个什么。一些用路人可以避开一些塞车路段或者是突发状况啊，那至少呢可能上班不会迟到啊，或者是说可以提早改道啊，就会影响比较小一点。好，我们最新的听众朋友说，东山乡的梅林路啊，在进行水沟工程的路段已经有工作人员进场了哦，已经在附近做准备了，因为待会儿就8点了嘛。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就随时帮我们做一些观察跟更新路况的讯息。好，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南澳公路段辖区，今天在台二线的顶寮到莱阳隧道这一段有路容维护哈，这个礼拜都有。再来就是龙德大桥到那个新滨海桥的路段，这个礼拜也有进行那个桥梁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工程，一样都是在白天的时候会有机动管制哦。那台二雾线的话呢，马赛到苏澳市区的这个路段有路容维护，也是这个礼拜的事情哈。那爱丁岭桥到百米桥路段也有做那个桥梁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这个是台二雾线。那台九线的话呢，是五老坑到苏澳路段哈，有路容维护，还有这个桥梁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工程呢，都在这个礼拜进行哦。好，先前国道五号北上说过了头城交流道两只鸭子的一个状况，刚刚屏控跟我们回报说已经排除了哦。

我给这首 Cherish 来自 Cool and Game 带来的歌曲7:52。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跟入口的内侧有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这是国五南

下头城出口跟入口，所以如果您现在是要从头城交流道上去之后要往苏澳方向的朋友们，要稍微留意一下下了。好，那出口的话就是从台北

跟大家来提醒一下下，其他大致上看起来还好。我们看一下1968的高工局的网页，看看目前在国道五号南北双向的行车速度看起来都很 OK， 没有问题啊。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好，目前在雪穗南端就是头城入口这边的车流看起来还好，没有特别的多，跟先前大概50分钟前比起来的话，其实现在这个车流是比较少的。昨天呢、看那个我们听众朋友到那个我们的PBS 尽管会客室啊，哈，就是佳慧姐姐的那个节目介绍底下去留言哈，我才发现有听众朋友居然是从台北这边过来宜兰，每天从台北过来宜兰哈，然后进入到出了雪穗之后会切我们101.3的频道来收听我们宜兰分台的节目，哎呦，真是感动呢！我本来以为说大部分都是从宜兰然后出发往台北方向的朋友们会听啊，就没有想到居然也有从台北这边过来的朋友们哈，进到宜兰之后，然后会接我们宜兰分台的节目，而且还在佳慧姐姐的时段，哇，那表示我们这个听众很早就出发喽。啊，辛苦了哈。好，那也要感谢我们有些在外地的听众朋友，因为目前我至少知道的，我们北部地区也有听众朋友，然后那个东部地区也有听众朋友会收听我们宜兰分台的节目啊。好，感谢大家，都欢迎大家加入我们播音室的 LINE 的 ID， 成为我们的 LINE 好友哈。那当然最好是成为我们的马路小天使啊。有路况的话提供路况啊，没有路况的话也没有关系啊，有些时候可能路况真的都还蛮不错的哦，那偶尔也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因为我就发现我们听众朋友很棒哦，就是有些时候我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楚啊，我们听众朋友都会主动啊把那个正确资讯告诉我啊，比如说啦，像有一些那种台语发音啊，到底怎么讲啊，搞不懂啊，那我们听众朋友就很贴心的用语音的方式录音进来让我知道，或者是会帮我 Google 啊，然后就转 po 给我看啊，马上帮我解惑，真好哦。不然你知道吗，有些时候你就是有个东西你真的是想老半天想不出来，真的是快急死了，你知道吗，就是位置卡在那里啊，我们听众朋友都很贴心啊。OK， 说我讲得很好是说我台语讲得很好吗？没有啦，有些时候还是不太会翻啦，尤其是有一些歌曲哦，你会受到它的那个文字的影响，就不太会讲。但是真的有进步啦，我觉得台语有进步。好，7:56啦，哎呀，本来是要播另外一首歌的，但是我发现它的时间比较长，好吧，算了，改天再播。为什么要播另外一首歌呢？是因为刚刚先前播的那首 Cherish， 我觉得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发现有另外一首歌的那个音乐的调性跟它很像啊，但是那首歌比较长，现在已经7:56了，来不及了，我们播另外一首，也是 Elton 这样唱的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南下汐止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还有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337.6 公里在鹿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五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乌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稍早在省道台65线南下4.9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